阳这两个院区的儿科目前已经正式搬迁到沈北院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大楼，也就是圣经医院沈北院区的二号楼，同步呢迁移的是第五产科门诊啊。有朋友说了，这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这个大楼是咋回事啊？这个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了，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特别厉害，是目前国内儿科行业水准最高的机构。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全国一共就有五家，其余的四家分别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啊。所以呢，大家呢，现在呢，给大家捋一下啊。目前呢，儿科门诊大部分都已经搬过去了，现在呢，在南湖和华翔这两个院区只保留儿内科的急诊，朋友们，儿内的急诊。那如果大家呢有急症的小朋友就可以到南湖和华翔去看儿内科急诊，那如果有骨折这样的外伤呢，还是优先去沈北院区的急诊来进行就诊啊。这一时段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两天呢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大家适当呢给幼崽增加衣服，可千万别感冒了。否则呢，如果你是苏家屯呀、长白呀、浑南呀这样的朋友想去圣经医院看儿科的话，那就得开很长时间的车了。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0: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1: 正好你来了，
2: 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吧。
0: 晚上有两三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3: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4: 沈阳你好，早安，这里是 FM98.6 沈阳交通应急广播，沈阳早高峰准时发车。 FM98.6 路上好朋友，陪你奔赴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回来，现在是10月14号早高峰的8点05分，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0: 在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和您一路同行。在上一趴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提到了说这个高铁坐过站了怎么办的这个事儿啊，这条新闻。那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千万不要自己说出站，然后我再去协调再去弄，你就直接就地你就找咱们的火车上或者是站内的工作人员啊，然后呢他会给你再送回到你这个应该去到的票。
1: 关键还是免费送啊。
0: 啊，对，是关键是免费。然后就此我们展开了一个关于这个坐过站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刚才呢陈分享了一下，我说我在这个飞机上坐飞机，我就曾经错过过飞机，看着我的飞机起飞了，飞走了，我还跟他说了再见。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错过站呀，坐过高铁呀，坐过地铁呀等等吧，公交车等等这些故事的事儿。然后你看，这不就有跟我同款的迷糊人了吗？你看我这找着知音了呀。Miss 马说了，说我飞机啊也看错时间了，成都飞沈阳，然后呢是晚上8点的，我就认为是晚上10点，然后结果
1: 就是任性，
0: 结果到了机场飞机都快飞到沈阳了。
1: 是啊，还有的朋友是坐这个火车啊，叫做三亿的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个朋友啊，从啊沈阳到本溪的火车，然后到站忘记下车了，直接干到了丹东啊。行，到丹东吃。

0: 黄剪子吧，
1: 然后再回来。然后宝库说了，我说他说97年啊、嗯、咱们沈阳站也就是太原街那撇儿就变成沈阳站了啊，沈阳南站就变成沈阳站了，然后苏家屯站呢叫沈阳南站，就经常有下错车的啊，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改站调整啊，整个一个大的调整，确实有很多的不明白。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有不少地方，就是各个城市，现在城市越来越大嘛、嗯、然后也设立了不同的各个的站，有的叫南站、北站、东站、西站的，也老整不明白其实。嗯，
0: 特别是咱们沈阳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沈阳站啊、沈阳南站呢，很多小伙伴就蒙圈了啊、嗯、
1: 对，
0: 你看还有一位朋友啊 Silence 就说了，有一次从沈阳去安阳本来应该从沈阳站走，
1: 嗯，
0: 结果到北站怎么刷身份证也进不了站啊，发现去错火车站了，没办法只能改签了、
1: 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哎呀我坐地铁倒是没坐过站啊，越进心酸，说我是一着急啊老坐反方向了，
0: 呵，
1: 这事我老我这事我也发生过，
0: 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啊、
1: 对，我也发生过。
0: 嗯，叫做宝球的这位朋友他说啊，这个凌晨的车次啊坐错两次啊、嗯、比如说这个13号凌晨的，他12号凌晨就去坐了，这个凌晨的确也很容易搞混
1: 啊。没错，确实这个关于这个凌晨这个事儿，之前咱们还报过相关的这个新闻呢、
0: 嗯、
1: 也一劲儿在给大家在提醒着啊。大宁宁说了，说我五一的时候就从本溪回沈阳，坐的就是早班的动车，睡得迷迷糊糊的，听到沈阳我就下车了，出站之后我就发现怎么下车的人这么少呢，车站里边的人也特别少，我就想我说是因为太早了吗，我就一直往外走，结果走出了广场之后我才发现，哎呀，沈阳站西广场的楼都去哪儿了，怎么都不见了呢，然后才反应过来，嗨，这个地方不是沈阳站，是沈阳南站呢。
0: 嗯，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来晒一晒啊，比如说这高铁坐过站，坐过航班的，地铁或者是公交车啊，当时呢看手机一不留神儿啊坐错站了等等，咱们来波互动，来晒一晒谁是小迷糊啊。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当然这时刻我们正在986的视频号在线直播，也欢迎各位点赞留言。
2: 这里是 FM 98.6，路上好朋友。

0: 哎呀，我们说啊，其实生活里面呢，多一点迷糊会让人觉得说，其实有一点惊喜，有的时候也是一点小惊吓。
1: 而且关键是，我觉得迷糊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啊，
0: 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征集同款的小迷糊，但是呢，有的事儿上哈，咱们小事儿上迷迷糊糊的没关系，但是在这个动钱的方面，我认为投资上一定要谨慎，可千万别迷糊。现在呢，这个就有啊，这个央视起底了一个叫“云养牛”这么一个骗局，我怎么觉得像绕口令呢啊？云养牛是怎么回事呢啊？说就花5000块钱呢，在线您就认养一头澳洲肉牛啊，专业呢平台负责代养，然后统一销售，而且还承诺稳赚不赔。
1: 哎，听到这个项目的话，很多朋友都心动了啊。
0: 那必须心动，上海的武先生就心动了，然后他呢就参加了这个项目，而且呢是宣称啊年收益率可以达到5%到15%，这我都心动了啊。那武先生就累计投入了300万啊，在平台呢认养了600头牛，然后呢结果啊这个一段时间过去了之后呢，会发现账户上的资金呢、根本就沦为了无法变现的一个数字。这牛肉呢也是这个钱转换成了牛肉的份额，那他就意识到，那我是真上当了呀，马上就报警了啊。那现在呢已经是有12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者入了局，提醒大家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能迷惑。
2: 全国连锁方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个元庆，重本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泽伟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

0: 家吃火锅就选邹立锅。
1: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闭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4: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3: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慧。
0: 在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和您一路同行。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到年底了啊，又要开始，大家是不是很多这个攒下来的年假得要休一休了呀？那休年假的朋友呢，还有这个准备要出游的朋友，想出去玩玩的啊，大家可以听一下下面的这条消息了啊，说越南呢试点免签。啊，越南芽庄试点免签了。根据越南政府在这个12号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在2026到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期间，会试点对咱们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以团队旅游形式赴越南庆和省实行免签啊。
1: 这个政策呢是从10月12号起生效啊，到2027年的12月31号截止。您注意几个细节啊，适用于是两人及两人以上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不超过30天的全包旅游团，而且呢旅游的范围啊是限于庆和省。咱们的游客必须从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并且呢从同一口岸入境和出境。
0: 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话题不就是说关于迷糊的事儿吗？咱们这个到外地哈、啊，可千万打起精神来，千万别迷糊。然后呢，有朋友在这儿呢也分享了，他说有一次啊，从这个沈阳去安阳，本应该从沈阳站走，结果到了北站，怎么刷身份证也进不了站，这给我急的，结果发现到错火车站了。
1: 呵，
0: 哎呀，没办法，就只能改签了。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寻找小迷糊啊。曾经您出行，比如说选择高铁啊，还有
0: 地铁呀、
1: 公交啊，有没有坐过站、坐过车的啊？坐过这个旅程的啊，您可以来晒一晒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你看根 Sir 就给我们留言了啊，他说我有一次去秦皇岛，坐到一半儿、有个人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坐错座了呀？”还给我看了一下他的购票信息。后来啊，找来了乘务员才发现啊，那个人呢是秦皇岛上车啊。
0: 秦皇岛上车。
1: 这咋？那你还有？

0: 部，我们等下半部啊。来吧，欢迎大家在两个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的迷糊小经历啊，或者你身边人的迷糊经历。
1: 嗯，
0: 您可以在 FM 九八六九八六的公众号来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是在微信的视频号端来搜索沈阳交通广播，还可以同步的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嗯，希望大家每一次出行都能够顺利啊。
0: 嗯，
1: 生活会有很多的小磨难啊，但是我觉得这些磨难都可以转化为小惊喜。你看，今天我们早先直播的时候，就真的是遇到了很多的这个小困难啊，从这刚开始的设备啊啊，包括呢后期我们可能在直播当中没有声音，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这些正能量汇聚到一起，现在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九娃的视频号，目前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嗯，
1: 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要感谢大家的一路相随啊。
0: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很多朋友说这个换季了，晨晨有没有什么关于这个化妆品的推荐啊？来吧，那现在呢我们说经常熬夜的，还有经常追剧的，还有脸垮暗沉没光泽，觉得自己老是看起来这么疲惫呢啊，护肤这个事儿哈，我还是有点说法的啊。最怕的就是一个等字儿。那如果说等到这个假性的这些纹变成真性呢，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抗老的组合啊，就是兰蔻家的高端的抗老线，兰蔻精纯三件套。说到这个兰蔻呢，大家都不陌生，对不对？这个法国国宝级的美妆品牌，是隶属于欧莱雅集团的，已经创建了近百年了，品质不用说。那这一套呢，这里边包含什么？先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啊。这里边有玫瑰柔肤水，还有150毫升，这个是水是150毫升，面霜是60毫升，还有精纯眼霜是20毫升。这一套的话呢，市场的专柜价格是2280块钱。今天节目当中呢，福利价是698，从水儿到面霜到眼霜啊，可以说是这个秋天完全够用了，一整套完全配齐，而且是抗老一步到位啊。它里边含的是玫瑰水，里边有高浓度的玫瑰精华，然后呢长效保湿，特别是对于熬夜啊还有湿敷救急特别好用。面霜里边呢是加了这个玻色因，加了50倍的玫瑰精粹，可以改善干纹凹陷，让脸呢更加的饱满精致。那眼霜呢被称为是细纹的小熨斗，炼乳的质地特别好推开，坚持使用的话呢，眼周的细纹你会发现啊是逐渐的有好转，整个人看起来就会比较的年轻了啊。那今天是698啊，带走这三件套，而且呢还有礼盒，还有礼袋的包装，无论是自用还是说送人都非常的有仪式感，送给爱人呢、啊、送给妈妈呀，送给闺蜜都很拿得出手。海外正规渠道采购，而且是资质齐全的啊，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运费险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品质和售后您都可以放心。在这个秋冬天气来临的时候啊，这个精纯三件套是太合算了啊。怎么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 九八六九八六，来回复美丽啊，回复变得越来越美丽的美丽两个字，数量有限，趁着这个价好，现在大家就不妨去下单吧。
1: 嗯，
0: 如果说还不会的话，您就点我们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图标，然后里边有私信，在这个私信里边回复美丽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哎，现在呢，我们正在九八六的视频号在线直播啊，现在这个直播间我们桌子上摆了满满的这个兰蔻的礼盒产品。
0: 哎，
1: 我觉得大品牌就是大品牌。刚才我在开这个包装的时候老费心了。你知道吗？这个礼盒严丝合缝啊、
0: 嗯，
1: 真的就是我觉得每一处细节都很用心啊。现在这三款产品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展示了，各位可以来到九八的视频号来看一看啊。今天呢，这份福利来自兰蔻啊，而且呢，我们价格也特别的给力。您此刻如果说也想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的日期呀、啊，包括一些功能啊，您可以发送关键字“美丽”两个字到九八六的官方微信号 FM 九八六九八六。
2: 这里是 FM 98.6，路上好朋友。
0: 接续回来啊，我们说一说这个小迷糊的事儿。那这边呢，在四川啊，有一位朋友，他可不光是小迷糊了，他是心可老大了啊。在这个最近在四川就有一位这个司机就发现呢，说开着开着前面这个车怎么开的呀，怎么开成 S 型了呀。于是呢，这个后车的司机啊，一开始是怀疑说前面这个司机是不是酒驾了，结果呢这个后车司机一超车之后震惊了，他发现坐在驾驶座上的人是一名儿童，而且呢这个大人可不是说抱着他啊，大人是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于是就赶快打电话报警了。
1: 我不知道你没听错啊、
0: 嗯、
1: 这人心太大了、啊、
0: 太大了。
1: 一个男子让10岁的儿子啊开车上路啊，

0: 43岁的男子赵某呢，将这个车交给了孩子来进行驾驶。
1: 嗯，
0: 记者也采访他了，说你怎么能让孩子开车呢？
1: 啊，你怎么想的呀？
0: 你听一听这个赵某的这个回复更气人
1: 啊！怎么说的？
0: 赵某说了，孩子想驾驶啊，好玩啊。哎，当时一共行驶了5公里，孩子驾车的时速啊，
1: 嗯，
0: 一度达到了是啊这个超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每小时70千米的程度了啊。
1: 嗯，哎呀，这样的情况可真是挺吓人的哈！我觉得这个后车司机超车上来之后，当时我估计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啊。
0: 嗯，
1: 那所以这种情况呢，真的是万万不能发生。
0: 关键陈，你知道这事还没完，嗯、还有下文，
1: 还有后续
0: ，关键、
1: 嗯、
0: 这个后续更让人气愤、啊。
1: 怎么说？
0: 民警后续调查发现，这个赵某的车还没有投交交强险，
1: 没有交强险，
0: 没有年检，
1: 没有年检，
0: 甚至已经达到了报废的标准，
1: 这得罚他呀，
0: 得狠狠罚他呀，
1: 狠狠罚，必须让他长记性，知道这事儿很严重。
0: 现在呢，交管部门呢已经对其进行了罚款2200元，并且呢、嗯、吊销了。

0: 来吧，在这个化妆的路上啊，有很多的朋友说这秋天来了，我真的是觉得脸上这个粉底啊是越来越不给力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大牌美妆浅鲜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海蓝之谜气垫粉底，那脸上呢，如果说有这个卡粉啊、不听话的情况，就可以来使用它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是一个海蓝之谜的到底的福利价，记住一定要先在详情页来领取优惠券，领完了券之后再去购买，这个价格只要259，而且买正装送替换芯。现在下单呢，还再送您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啊，买一得三，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 FM 986 986回复气垫，领取完优惠券就可以购买了。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肾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2: 金秋十月盛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6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元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元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元，ENF 级全屋定制299元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万补10万，无套路零增项，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25864-1，25864-1。

0: 5888，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柳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将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4: 986气象站。
5: 你好，这里是986气象站，继续为您关注一下天气。帮您看了一下沈阳今天白天的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北风的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9度。到了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8度上下。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6: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7: 来吧，星期三早高峰的8:31，一起来了解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来连线交警直播室主持人李纯。

0: 仁海立交桥以及济世往北站下桥口方向区的车辆是处于排队的情况。城西老道口桥目前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密集的，车尾排到北一路万达，零公里大城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沈辽桥不堵。而现在呢，走行南二环路段，在此刻的南京街二环立交桥、东大三好街以及五爱隧道一路由南向北方向都是处于排队的情况。城南除了刚刚提到的跨浑河桥梁之外，现在的浑南大道彩霞街路段红星美凯龙的马路对面，由西向东方向也是处于排队的情况，目前车尾呢已经排到了天汇广场路段。除此之外，像天坛南街的由南向北方向气象局交通岗，还有呢就是智慧二街金阳大街下来的车辆，包括呢大家走行目前的新龙街北向南方向市口腔浑南医院的门前是一路缓行。而目前呢北边呢，我们看到呢，像黄河大街沿线、白山路立交桥、泰山路港、崇山路高架、岐山路沿线的几个路口，像目前东边的，大家走行此刻的黑龙江街、北林大街、黄河大街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2: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庄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1: 小车厢，大世界，
2: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3: FM 98.6，路上好朋友。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喂，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锐。
0: 在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和您一路同行。哎呀，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在线陪伴啊。那我们是在欢迎大家在两个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吧。那如果说呢，您是在这个听广播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86986 来给我们来发送这个微信啊，发送私信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路上的经历，或者是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有什么小糊涂的经历，或者你身边朋友的糊涂经历。
1: 哎，这是第一种途径啊，就是我们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另外呢，今天我们在986的视频号在线直播，您可以赶快打开手机，打开视频号来关注一下我们986视频端的在线直播。今天伙伴们非常给力啊，看了一下点赞数马上破20000了啊，你看这个还有给我们接力点赞的啊，
0: 耶、yeah, 你看这个阳光就说了，阳光说，哎呀，给我累的，我这手指头啊都快对麻了。然后呢还有这位，他说好险好险你没赶上飞机，这位朋友说那你歇会儿，我接着往下怼。
1: 接力给我们点赞啊。
0: 对，
1: 伙伴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啊。你不用一个劲的点，你把手一直放在这个点赞的这样的一个图标当中，
0: 哎
1: 不松手，它就会一直点赞啊。
0: 真的是大家特别的给力，非常的支持。从刚才的 1.2 万赞短短几分钟，现在就来到了 1.8 万赞啊。每一个小赞赞都是大家亲手给我们的支持啊，都是代表大家对我们的小心心。
1: 对，
0: 非常感谢
1: 啊。感谢大家，就虽然说手酸了啊，但是我们心里是暖的啊。另外看到在986的视频号还有朋友留言了啊 4K 说，哎，晨晨明锐，我从小就听你俩的节目，我今年已经40了，呵，
0: 耶。
1: 这有点调皮了、啊、
0: 我都不知道跟怎么接下茬了。这位朋友，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寻找一下小迷糊啊、你有没有坐这个飞机、坐高铁或者坐公交车、坐地铁坐过站的时候，或者错过的时候呢？您看这微信平台当中，小卢比就给我们来分享了他的经历啊。他是去年在这个平遥古城旅游，本来定的是第二天就回到沈阳啊，没想到呢买错了回程的票，买到了第四天回程了。结果呢就和父母啊从这个西安一直到平遥玩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简直是自己的大意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更多的时间让你了解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好这个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平遥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完美的错过吧。

0: 啊，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对我有窍门，点赞我可有窍门，就按住不放手就完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是来到了1.9万赞，再一次的感谢所有帮我们点赞赞的小伙伴们啊。我们今天咱们说也别多点，咱们就2万赞。应该能到，应该没问题，对吧？
1: 对，而且刚才进广告的时候还跟陈在聊啊，就是我觉得到了年底，大家一路支持我们的986，支持我们的沈阳早高峰，到年底咱再搞点活动啊，抽抽奖啥的，
0: 是不是？
1: 回馈咱们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啊！
0: 你快点打个报告跟领导说一下，具体怎么整？
1: 必须整啊！今天我下了节目之后，就是南总办公室我就要去一趟了。
0: 来，我替大家给你欢呼了，明日老师加油！
1: 还有朋友问啊，今天天气冷不冷啊？帮您看了一下，沈阳今天最高气温呢是19度，到了夜间呢是8度左右啊。照比昨天是暖和了一点，但是呢，这一早一晚还是温差挺大的啊。穿好外套，咱们千万别感冒了。
0: 这个天气凉起来啊，其实也到了这个赏枫的时候了。对不对？我们每年一年一度的这个赏枫的最佳时节就来了嘛，这不，秋天赏枫去哪儿呢？那就到丹东天桥沟吧，在那里啊，漫山红叶是如约而至，10公里的枫叶大道一路红透了，漫步康养步道呢，赏溪谷枫叶，听秋水潺潺流淌。您还可以乘坐森林观光缆车，凌空穿行在绚烂的彩林之上，极具视觉冲击力。还可以登临小月峰、莲花峰，极目远眺，去饱览群山层林尽染。游玩之余呢，还可以坐落在水上的这个餐厅，去临湖品美食，尽享山水之间的惬意悠然。晚上日暮归来，夜宿在森林湖景别墅里，被山林秋色环抱，晚风伴着星光入梦，灼灼枫叶，秋醉天桥沟的最佳赏枫期如约到来，美景不等人，再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了。
1: 每一次旅行都是舌尖上的旅行啊！不知道您去过大连，吃没吃过当地的盐田虾呢？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大连的盐田虾来咱们沈阳了，专门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啊！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之后没有黑虾线，而且呢，虾肉紧实，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的清甜，鲜味十足，没有任何的添加，叫孩子啊、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都特别的安心。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的33块钱，3斤以上的每斤只要30块钱，产量稀少，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您现在记拨电话024-2269-0456，024-2269-0456。
0: 那我现在呢，看到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已经是点赞达到20000啦，耶！再次感谢所有给我们点赞的小伙伴们，一首《爱你》送给你们。

0: 全国连锁放肆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多年限，充分巨限，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万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放肆伪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0: 国。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我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不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98.6，路上好朋友。
9: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0: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1: 啥是适老化？
1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0: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之一。

0: 府，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1: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3: Are you ready? Ready, ready? 用时尚定位，拿快乐导航。欢笑是加油站，幸福是目的地。Let's go， 我们向快乐出发。
4: FM98.6，路上好朋友。
3: 晨光唤醒沈城，路况实时守护。FM98.6，沈阳早高峰，早高峰出行全攻略，带你一路畅通，准时到岗。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陈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0: 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和您一路同行。那在这儿呢，有朋友就留言了，他说：明瑞老师啊，我可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直播间看到你了，好想你啊，什么时候你能够带队，然后咱们去出去玩一趟啊，最好去个潮汕，你这是一位爱吃的朋友。
1: 肯定是啊，这个曾经跟我打卡过粤港澳大湾区，我们一起去香港去澳门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啊。
0: 那真的是像他的这个微信名一样啊，这个是陈
1: 雍
0: 雅啊，这都是咱们老朋友了，那是明瑞老师的老朋友了啊。
1: 我们98.6带你玩也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线路设计和安排啊，这个有机会大家跟着我们98.6一起出发，看山看水看世界。
0: 对，然后雅雅说了还要跟你一起走，
1: 呵，咱们路上见啊。这个我觉得每一次看到老朋友的留言都很感动，你知道晨晨，特别是很多的朋友一大早，我看到在我们的98.6的视频端，很多人说这个晨晨每天的这衣服啊，每一次的造型，我觉得都是非常用心的。在这里我爆一个料啊，陈老师每一天基本上都是4-5点起床，然后呢，一方面就是要策划节目，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以最好的状态去面对每一位听众每一位观众，所以挺不容易的啊。
0: 这样才能够跟我们98.6的这些优秀的小伙伴们一路同行啊，才能够对得起大家对我们这样的支持，对不对？
1: 所以说那句话啊，每天早上7点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沈阳早高峰，来到我们的98.6的视频号，多多的给我们点赞，现在我看到点赞数已经是破了22000了啊，感谢大家的一路相随。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家有没有喜欢看这种盗墓的电影或者是盗墓书的小伙伴啊，可以在屏幕上跟我们点个一啊，回个一啊。这个如果说喜欢的话呢，那就是我又找到同类了。就平时我也爱看一个什么南派三叔啊什么的这些盗墓类的啊，这种我觉得有一种很有探险的感觉，但是呢，
1: 很刺激，
0: 然后呢，又是一个非常全新的未知的领域啊，平时你是接触不到的。但是呢，有的人是真把这些个这个盗墓的小说啊，当成了啥呢？当成了教材了，他是在里头真学到知识了，朋友们。
1: 而且呢，关键是不光学到了知识，还勇于实践呢。你看，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湖北的男子啊，他姓于，1986年出生，长期的痴迷于盗墓小说，然后看的是走火入魔，居然把小说呢当成了操作指南。他不仅反复的研读，还查阅了地方的古籍，验证古墓的位置。
0: 哎呀，
1: 关键是购买了专业的工具。哎呀。

0: 2023年，他先后那两次伙同他人，在湖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啊，郭家庙墓群进行了盗挖啊，挖出了一些，比如说铜壶啊、铜鼎啊、玉饰啊等等23件的文物，其中22件是3级以上的文物啊。
1: 你瞅瞅啊，经过鉴定呢，这两座墓葬啊都是东周时候的古墓葬，然后呢就在今年的年初，法院以这个盗掘古墓葬罪判处了徐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且判处了罚金。最高法呢是专门把这个案子啊列为了典型的案例，提醒大家咱们可千万别把小说当成教科书了，有些事儿它真是不能去实践的啊。
0: 这位朋友叫做贼有意思啊，在我们九八六的视频号留言了，他说说明还是读书有用的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我觉得他这个聪明才智没用到正地方、啊、
1: 对呀，你说这哎呀，这不是最高法，这不就给他定完性了吗？
0: 另外呢，我们这个今天也开设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来寻找一下小迷糊啊。你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坐飞机啊、坐高铁啊、坐公交车、坐地铁、坐过站的朋友们啊？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晒出了自己迷糊的经历啊。各位可以赶快来一波互动，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986的视频号来在线直播。
1: 那么来到了秋冬季节呢，很多爱美的女孩子们啊，出门补妆的时候要掏出来的化妆品，其实您知道吗？悄悄藏着格调。啊，像海蓝之谜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银壳的气垫，就是能够让你瞬时赢得好感的秘密武器。从包里啊拿出这款气垫来补妆的这样一个瞬间，大家就会看到说，哎呀，这位女士一定是非常非常注重品质的，而且呢会让人显得特别的精致。今天呢给大家特地带来了两款超实用的色号啊，是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1号色呢就适合皮肤偏白的朋友，喜欢这个清冷通透妆感的朋友，上脸呢能够提升肤色，然后而且不假白啊。那3号色呢是暖瓷色，更适合自然肤色，上妆以后呢是那种健康的裸暖的这种这个裸感的这个妆啊，会特别的让你看起来整个人的气色会特别的好。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大牌用起来宠爱自己是非常的合适。平时呢在专柜是1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986商城大促是限时宠粉，在详情页呀、一定要记得去领取优惠券之后再购买，这样的话呢到手只要259。对的啊，你没听错，259带走的是海蓝之谜气垫粉底，而且不光是能带走一个正装，我们还赠送一个替换装，下单之后呢还送您30ml 的海洋之谜的洁面体验装，等于是259正装替换装，洁面是全到手了啊，正品保真，支持买饮料全程溯源。现在您就可以来登录公众号 FM986986 来回复气垫，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抢购了。
0: 回复关键字气垫两个字啊，导致在这个986的视频号啊有朋友留言，英辉说了，想问一下女主播是谁呀、女主播是可爱的啊晨晨老师，来跟我们招招手啊。
1: 来，欢迎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沈阳早高峰。那其实在这里你会发现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同时呢也再一次的感谢大家今天一早上的这样的一个陪伴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星期三度过愉快的一天。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听一首歌来舒缓一下今天的情绪吧。
0: 也希望您今天工作生活能够一切顺利啊。明天在节目当中继续锁定 FM98.6， 明天的沈阳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是晨晨独自 solo 的早高峰，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明天见。

0: 沈阳早高峰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晨晨、贾震，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酱卤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小巷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6: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2: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611。
7: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多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年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度。
3: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2: 986交警直播室马上连线李纯，了解更多路况。你好，李纯。
1: 好嘞，这时段呢，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呢，大家走行到此刻的沈阳市的耳鼻喉医院的门前，也就是皇姑区的昆山路路段，这个区间段呢，有两个这个出租车发生了刮擦事故。另外呢，在奉天大厦，此刻呢，在奉天街中山路和小西路这个路段啊，由东向西方向，马上快到小西路路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正好是威哥开车行驶到这个点位，他发现呢有两个私家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啊，这都是刚刚呢在10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故点位。那我们第一时间把这情况呢就转到了属地的交警大队，由皇姑交警和沈阳交警呢到现场呢去进行处理。在这儿呢，特别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沈阳市耳鼻喉医院呢，就是四院昆山路嘉陵江街和黄河大街之间，大家走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这个点位。还有呢，就是小西路奉天街一路由东向西方向，准备往这个中山路继续往这个南京街方向去，大家走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这两个点位。除此之外呢，由于早高峰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有几个点位呢已经出现回落，比如说文化路立交桥，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除了北向南方向还有一点点缓行之外，其他路段的车流量都已经回落了。西边的三经街三好街地铁口，东边的二中交通岗，目前呢车流量还是有些大，特别是北部战区总医院北门的路段准备进入停车场，以及由西向南右转弯准备从北门停车场入口去往东门停车场入口的车辆，目前呢也是处于排队的情况，车尾已经排到了接近文化路万达路段。除此之外呢，像二中门前，包括呢大家走行此刻的建院街路口，文艺路东西双向，包括大润发南关路文艺二校的行知和六合校部两个校区，这些路段都处于回落的状态，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通行的。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2: 好的，感谢李纯的播报。更多路况请您关注986交警直播室节目，下的时间请您收听家装听我说。
4: 我想要个书房，
5: 我想要个衣帽间，
4: 厨房再放个烤箱行不行啊？
5: 你不必做选择，这些都可以拥有。
4: 家装听我说，主持人大白邀约资深家装设计师，为您带来省心又实用的设计方案。我想要个书房，
5: 我想要个衣帽间，
4: 厨房再放个烤箱行不行啊？
5: 你不必做选择，这些都可以拥有。
4: 家装听我说，主持人大白邀约资深家装设计师，为您带来省心又实用的设计方案。我想要个书房，
5: 我想要个衣帽间，
4: 厨房再放个烤箱行不行啊？
5: 你不必做选择，这些都可以拥有。
4: 家装听我说，主持人大白邀约资深家装设计师，为您带来省心又实用的设计方案。

现在来到了上午9:04，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家装听我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白。接下来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全程关注您家里装修的方方面面的话题。最近几期的家装听我说节目，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了关于适老化改造的一些话题。其实呢，就是为老人的居住环境啊，打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空间，更安全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可以把这个卫生间啊进行改造，让卫生间呢更加的合理。其实这个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更多的是有一些实用性的功能。比如说淋浴区，首先地砖啊要是防滑的。另外呢，这个淋浴器啊要是360度无死角的，而且洗澡的时候这个姿势最好是坐姿的，因为老人可能这个长时间站立啊身体还是不太方便。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会不太理解啊，说我确实也没到这种程度，我真的有必要给我家里打造成这样的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空间吗？昨天节目我也和众祥一区装饰的王总啊分享过这个观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的是亡羊补牢的工作，等到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你再去做适老化改造，它往往是滞后的，它往往的是晚于我们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早一点去设计啊，去打造，去做打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同时其实适老化改造呢也不简简单单是老人，对于我。

0: 们普通的青壮年来
1: 88116388
0: 881163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众匠一居装饰的总经理王总。王总您好。
2: 大白老师好，咱们986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众匠一居装饰的王勇。
0: 嗯，
2: 其实啊，在这一时间，其实你看大白老师所说的，其实我们适老化呀，真的就是一个现在目前老年人一个居住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材料啊，以及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这样一个风格。
0: 对，
2: 那么其实适老化它并不是说我们要大动，说我们要把全屋整体要翻新，其实那并不是。因为适老化呢，主要是适合你老年人的这样一个居住生活的这样一个条件啊，比如说我们的安全性。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卫生间啊，一般我们现在的话都会贴地砖，但是对于地砖来说的话呢，那么我们遇水了之后，如果它是哑光砖，它在整个的基础上
0: 一些智能化家具的一些打造啊，那这个时间
2: 那个危害
0: 这就够用了
2: 啊。对对对，但是呢，你对于老年人来说，比如说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他本来腿脚就可能说不是很便利，
0: 嗯
2: 啊，那么再加上瓷砖遇水的这样一个滑度，它可能就是不慎一洗，就是不小心可能就会摔倒。
0: 对，
2: 但是呢，针对于如果家里有老人、有老年人、有孩子，可能说这个老年人年纪稍微有点大的情况下，那么其实我们在卫生间就不必要贴瓷砖了。
0: 对，
2: 但有人说了，哎呀，那我现在这房子我刚装完啊，那我不能把瓷砖我再重新扒了啊，要扒的话我还得重新做防水。其实现在不用，我们有两种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其实都是我们适老化的这样一个产品。
0: 哎，
2: 那么第一种方案的话，我们就是在瓷砖上会有我们刷一层防滑液，
0: 嗯，
2: 整个这个防滑液它会一点都不滑，就是跟这个我们就是这个鞋上去了之后，它和你这个鞋底它会有一定的阻力，
0: 哎，有摩擦力啊。
2: 对，而且的话，在我门店当中的话会有展示，
0: 嗯，
2: 我拿了一片瓷砖，中间做了一个分界点
0: 啊，
2: 然后呢一面刷了一面没刷，那我们站上去就是一下子能感觉到没刷的地方出溜一下就滑下去了，
0: 嗯
2: 啊，刷的话是稳稳站住不动的啊。那么第二种这样一个方案的话，我们就是贴上地胶啊，就贴上这个我们像是类似于就是比如说学校啊、
0: 嗯、
2: 啊，就是小学，就是那个像幼儿园的那种地胶，
0: 嗯，防滑的
2: 啊，防滑的、嗯、啊，对，可以铺上，那么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直接就铺上了。
0: 哎
2: 啊，这是我们针对于防滑这块有两种解决方案。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比如说你将这个就是可能我最近总是刷一些这个视频，
0: 嗯，
2: 我会发现呢，就是特别是今年的脑梗率很高，
0: 嗯
2: 啊，然后呢，其实针对于像老年人，他可能这个半失能或失能这样一个状态，
0: 嗯，
2: 那么其实我们在因为这个老人就是可能说这个年纪的老人就不太愿意洗澡了，
0: 嗯
2: 啊，那我们可以再加上安装一个坐式的淋浴器，
0: 嗯
2: 啊，这样的话老年人方便洗澡，他也愿意去洗澡，因为坐式淋浴器我们让老人坐在那儿就可以了，他是四周360度无死角的来进行去冲。就是这个冲水
0: 它比较方便
2: 啊，对对对，所以说呀，你像我们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马桶上我们去安装一个柱起、
0: 嗯、
2: 什么叫柱起呢，就是可能说老人这个坐不下或站不起来的这种状态、
0: 嗯、
2: 啊，那么我们可以安装柱起让老人去坐去站起来或坐下、
0: 就是、你们别小瞧这一个劲儿，
2: 嗯，
0: 我因为我亲眼见过这个、
2: 嗯、
0: 去的时候那个公司给我演示了啊，
2: 对，
0: 就是你千万别小瞧往上托起你这个劲儿，你现在好好的你体验不到，
2: 对对对，
0: 真到有一天说站不起来或腿脚不方便的时候，
2: 嗯嗯，
0: 那一下劲儿可丁劲儿了，
2: 对对对。其实适老化的话，我们就是针对于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这种句话，就是我们这种年龄的这样一个装修。
0: 嗯，
2: 其实现在也比如说很多儿女很孝顺，说的哎呀，这个不太想说给老人这个去就是送去养老院的这种状态吧，
0: 嗯、
2: 啊，就是可能说哎呀没有在家舒服，
0: 居家养老，
2: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2: 但是呢，就是反正这个居家养老的话，现在也是成了很多老年人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氛围。
0: 是的
2: 啊，所以说，那么你说想要在家居家养老，而且呢、
0: 嗯，
2: 对于家里的装修来说，其实会有很多很多就是不太好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嗯，
2: 那么其实你像我们适老化，整个我们的适老化的设计师以及我们的适老化评估师，那么如果说大家就是有这个，比如说想给那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是爸爸妈妈想装一个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情况下，
0: 嗯，
2: 那么可以打进我们的报名电话。

0: 对，
1: 但是你打进我们的报名电话了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适老化设计师，跟传统的装修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不一样了，
1: 啊。对，然后呢，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评估师会一同上门去给你整个屋子来进行做评估，
0: 嗯
1: 啊，因为像我说了，适老化不必要大砸。啊，因为你看老人他已经在这个房子住着呢，
0: 他很熟悉。
1: 对，所以说呀，我们不能说因为装修让老人去这个去其他地方去住，装好了之后再让老人回来，那有很多老人也是折腾不起的。
0: 对，
1: 所以说不需要您搬，也不需要您走。
0: 嗯
1: 啊，我们可能上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会把你家的这个产品，我们会给你安装好。
0: 哎，
1: 比如说我们一个坐式淋浴器，那可能安装的话，我们都是这个大品牌的，然后其次的话都是我们品牌厂家的安装工，
0: 嗯，
1: 会进行上门去给你安装。啊，而且我们的人员会进行陪同。
0: 哎，
1: 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保证我们老人用了这个东西去舒服的，
0: 嗯。
1: 因为有很多它是属于功能性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人会陪着过去？因为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来教你去怎么去使用。
0: 嗯，是，
1: 嗯。
0: 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啊，有装修方面的需要，这个时间有适老化改造的需求，马上联系中江一居装饰，88116888，88116888，88116388，88116388，同时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啊，这个是微信。就像王总刚才说过的这样，除非什么呢？除非你家里现在感觉说这个暖气想改地热，
1: 嗯，
0: 那得刨地面，咱说地面以上的东西都留不住，
1: 对对对，
0: 那没招了，
1: 对对对，
0: 要不然你说你做这个适老化改造或者做这个局改，
1: 嗯，
0: 不用大拆大改，
1: 对对对，其实啊，就我就说一句白话，
0: 嗯，
1: 那么装修它可能是为了好看，
0: 对
1: 啊，但是适老化它为了是让你住得踏实，
0: 哎，实用啊，
1: 对，是因为有很多人说，哎，适老化都具体有什么项目，都有什么产品呢？你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我们说完了之后，有两个。就是两对夫妻吧，可能大概都是40多岁走进了我的门店，他说，哎，我在节目当中听了，然后呢我想来到线下来体验一下。那么其实适老化都有什么产品，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很粗浅的就是我们的扶手，
0: 嗯，
1: 以及我们的地胶，地胶的话就是我们的防滑地胶，
0: 就比较基本的了，
1: 对，然后呢以及我们的防滑液，这是属于比较基本的，然后我们小夜灯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门口的感应灯以及我们的报警器，这些都是基本的。然后呢，我们在第二层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坐式淋浴凳啊，可能说我们不太想这个用坐式淋浴器，那我们就来一个坐式淋浴凳，然后呢我们可以安装单独的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坐式淋浴器啊，然后呢整个的话，我们还有话，比如说我们的扶手，这个扶手的话，我们会分 N 多种。
0: 嗯，
1: 你可能说，特别是有的老年人，他喜欢外出，他特别喜欢外出旅游。
0: 哎，
1: 但是呢，可能说我们在住酒店的时候，这个酒店的一个设计，并不是说专门为老年人来设计的。
0: 嗯，
1: 那所以说，你可以把我的扶手带着，就是我们有个吸盘式的这样一个扶手，
0: 比较便捷，
1: 对，特别小，然后特别便捷，就是我们装兜子里边，而且非常的轻，
0: 嗯，
1: 啊，那我们拿着，那可能说我们放在酒店的这个卫生间的旁边，我们扶手嘛，
0: 嗯，
1: 我们起来的时候一拽，老人可能借着这股劲儿，可能就直接起来，他很方便。
0: 哎呦，要像您这么说的话，那这扶手不仅能安在浴室啊，
1: 嗯，
0: 你说厨房，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床头，
1: 对。
0: 嗯，沙发旁边，
1: 对，
0: 就只要是这个起坐涉及相关的，
1: 嗯，
0: 它都可以使用。
1: 对，为什么我说我的设计师户还有我的评估师会共同上门来给咱们评估，这一项是免费的，咱们听那个听众朋友们，
0: 嗯，
1: 就这一项是免费，我不收您钱，是因为我们的评估师会上门去给您看哪个位置适合装，哪个位置你想装我们都不能给您装。
0: 哎，
1: 因为本来的话我们给您装上了是为了老年人的便捷生活，
0: 对，
1: 不能我们这个安上了会影响老年的这个动线，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能给您装的东西一定会给您装上啊，也一定会建议您装上。可能说你说，哎呀，这块那个老人也不去，那我就不装了，那也没有关系啊，这个东西不是强买强卖的啊。然后呢，其次的话，可能说，哎，你说这个块我想加上，但是我们评估师说去了之后一看，说这东西您不能加了之后肯定会影响老年人的这样一个行动的，
0: 嗯，
1: 那我们就不会给您加。
0: 对
1: 啊，所以说呀，你像对于像咱们这个扶手啊，我们的报警器呀，以及的我们的感应灯啊，其实就是从我们各个空间，只要是我们的老年人能走到的地方，我们一定会都给你安上的，
0: 嗯，
1: 啊。而且的话，我们这个东西其实整个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来自于进口 啊，就是

0: 质量来说的话，大家一定放心，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本来是老化，是老化，我们是要便捷老年人的生活，所以说我们的质量如果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
1: 这都是严选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对于这一块来说是必须要这么去做的。
1: 嗯，
0: 然后其次的情况下呢，你像我们，就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适老化，就是有可能有很多人都问我说，哎，适老化是不是要全屋重装？
1: 嗯，
0: 需要就是这个砸墙吗？
1: 哎
0: 啊，但是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对于我的适老化来说，我只接是什么？我只接就是你装完了之后，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给您搭配适老化的产品，
1: 嗯，
0: 这是我做的。
1: 对
0: 啊，就是你像需不需要砸墙，如果说我们屋子里边可能说刚装完没多久，
1: 嗯，
0: 我们就不需要砸墙，因为有很多适老化产品我们就可以在你原有的基础上来进行给你升级改造就可以，
1: 这一点都不麻烦、啊、
0: 对，就是我们来说不让你搬家、
1: 嗯、
0: 也不让说你一等等好一就是一装装好久，没有这个一说。
1: 对
0: 啊，比如说你像我们的这个扶手，那上面可能一个扶手大概20分钟我们左右就装完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一个做事淋浴器半个小时就装完了啊，然后呢你比如说你像我们的地胶啊、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防滑液呀、啊、其实防滑液我们2个小时就完事儿、
1: 嗯、
0: 啊，地胶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专业的工人上去铺，可能说1个多小时也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适老化的话是不需要您搬家的，
1: 嗯，
0: 可能说我们这个屋子里边瞅着没有那么多新，但是呢我想把卫生间这块想做成我们的这个适老化产品，
1: 嗯，
0: 那么没有关系，不用管它新与不新，我们给您重新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去给您做的话、
1: 嗯、
0: 我们也属于给您翻了个新，
1: 哎
0: 啊，你只要是卫生间你的防水没漏，那就绝对是没有问题了，
1: 太好了
0: 啊, 啊，对，所以说你像是适老化这块的话，就是装修是非常很简单的，
1: 嗯
0: 啊，就是我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给您升级和改造。
1: 对，
0: 然后还有人说的，哎，就是这个东西啊，改造会花多少钱？
1: 嗯，
0: 会不会很贵？
1: 嗯、
0: 其实我来跟大家来普及一下适老化的这个产品。适老化有很多的产品呢、啊，其实它是没有固定价格的。
1: 嗯
0: 啊，是因为每一家每一户它所用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对，
0: 比如说你像扶手，有的人家可能用仨，有的人可能用俩、
1: 嗯，
0: 甚至有人家可能没有不用扶手啊，可能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它的动线来说就会很安全。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这块来说，它就是整个适老化呀，就是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是没有非常固定的一个价格，大家只需要走进我的门店，你来体验，你体验一样，我给你报一样，而且就是我们店所售卖的适老化产品，你随便去网上去对比
1: 啊，
0: 一定是比网上低的，你可以直接走进它的官方旗舰店，
1: 嗯
0: 啊，你去看啊，所以说就是我的产品一定是低于在网上的一个售价的。
1: 所以您看，中央一居给您安的这些适老化产品，首先它保真啊、
0: 嗯、
1: 全新，而且保安装、
0: 嗯，
1: 你在实体店你还能看得到，你还能体验得到，
0: 对，
1: 这多好。
0: 就是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在门店所展示的都是新款，
1: 嗯
0: 啊，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就是网上还没有进行售卖呢、
1: 啊、
0: 那我线下就已经卖上了，
1: 哎
0: 啊，对
1: 啊，
0: 所以说你线下肯定是一定要比线上要快的嘛。
1: 是的，
0: 对，
1: 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8116888啊，88116888，现在这部电话就可以拨打起来了，88116888，88116388，881163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我真的很建议各位好朋友们，咱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自己感觉年纪也比较大了一些啊、
0: 嗯、
1: 咱们说进行一个适老化改造，走进中央一居的门店，这不是一个传统装修公司，这更像是一个体验馆一样。
0: 对对，
1: 从你吃的喝的用的，包括你的洗衣液它都有售卖、
0: 嗯、
1: 电动轮椅，老人走道穿的那个鞋，
0: 对，袜子
1: 哎，那个袜子是可以防那个静脉曲张的，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这个鞋呢它是可以防止你崴脚的，
0: 对，而且你像咱这个鞋呀、啊、其实除了这个防止崴脚这一块儿，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的每一款鞋，因为你就是大白老师去到我们这个整个适老化这个展厅了、
1: 嗯、
0: 我们有3个这个隔板，
1: 嗯
0: 啊，第一个隔板的话，它是防止这个就是这个鞋是有助于能保护我们的膝盖的
1: 啊
0: 啊，就是整个要，因为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膝盖它一定是受力的嘛，
1: 受力，对
0: 对，然后它是保护膝盖的。
1: 嗯、
0: 第二个，我们是 保护我们的足底的，
1: 嗯
0: 啊，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足底，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都是源于我们的人体供血。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老年人专属的这样的一个老年鞋，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你看老年人的开孔。

0: 特别大。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老，你看老年人有的时候弯腰不方便，
1: 对
0: 啊，那我们在穿鞋的时候，如果它这个开口比较小的情况下，就很难穿进去。
1: 是，
0: 对，所以说就是你像我们的这个护眼呐、以及到我们的这个安全报警啊，然后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按摩仪呀、以及我们的电动轮椅呀、还有我们的小推车啊，其实我们的适老化产品真的是数不胜数，太多了。
1: 对
0: 啊，就是我的展厅当中就是摆了很多啊，所以说大家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在没事的时候，无论你买不买我的产品，因为我这个整个适老化展品也是属于一个公益型的这样一个展厅。
1: 对，
0: 你来到我的门店之后，带着老人过来，我们来给您体验一下，不买没有关系，体验舒服了，那你就直接再回去，等到你想再什么体验了，你在什么时候来。
1: 对
0: 啊，就是我这块不是说的，哎呀，你不买我就不接待你，绝对不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带着老人一起来过来体验一下我整体的这样一个产品，
1: 没错，
0: 看一看我们安在我们自己家了之后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感觉。
1: 对，
0: 有很多人可能是只在网上去看，其实对于适老化来说，大家很多不了解，说适老化到底为什么？其实说白了一句，就是我们儿女孝顺父母的，给父母来一个整个适老化这样一个装修，整个适老化这样一个装修体验。你就像我们的设计师，是我们在整个北方这一块，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我们很多设计师都是源于南方，还有的话就是很多设计师是通过我们南方的一些学习，他这边去学了，然后回到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去做适老化的设计师。因为它跟传统性的装修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你比如说电位它留多高，它是固定的，而且的话，这块留多少电位啊，留几个电位，前期都是一定要精细明确的。
1: 是的
0: 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感应灯、我们的报警器是安在什么样高度、安在什么样的位置，它都是有明确明码规定的。
1: 哎
0: 啊，所以说
1: 有说法的、啊。
0: 对对对，所以说针对这一块来说，不是说普通的设计师或者是谁都能干，他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有关于咱们适老化的，我希望大家说，不管你今天网友说的清不清楚，你明不明白，如果家里有老人，那么就打进我们的报名电话，来到我的线下展厅，你来做一下产品的体验。
1: 对，拨打电话88116388，88116388，88116888，881168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各位好朋友们啊，我们都在考虑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就是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0: 对对对，
1: 其实对，就是王总没有给大家来报每一项的这个价格，因为它太复杂了，
0: 太
1: 细了，
0: 每一家它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说就像我说的，可以来，就是大家可以带着老人先来我的门店体验，你体验感觉哪个产品适合咱家老人住着舒服的，那我们就拿回家去用啊，如果不舒服的或者是老人不喜欢的，那咱就可以不用。
1: 是的，
0: 所以说我没办法说一项一项来给咱们报，我希望大家走进我的门店，我的评估师来给老人做一下评估，我的设计师来进行给您设计一下，这些我们都是免费的，
1: 但是
0: 服务都是免费的。
1: 有一点可以说一定是比网上要更优惠的，
0: 对
1: 服务是更周到的，
0: 对、啊、所以说亲自体验要比听着更好。
1: 好，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拨打电话88116388，88116388。
2: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乱球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酱油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底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

0: 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疗自身，5年以上参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一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5: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匠夜居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匠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6: 986气象站，
7: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沈阳今天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在19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在8度左右。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4: 吴兆焕的法律解读，有温度的权益守护。主持人王浩携手律师，用通俗语言讲清专业法律，用实用建议化解纠纷烦恼，您身边的移动法律服务站，986律师在线，此刻为您开启。
7: 986律师在线，此刻为大家开启了，我们就是您身边的移动法律服务站。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您自己无法解答的话，欢迎您参与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我们会有请专业的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好朋友们，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3188-1986，024-3188-1986。我是节目主持人王浩。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北京天池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的曹岩律师，来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
8: 曹岩，北京天池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2021到2023年度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优秀调解员。

0: 您的诉求。我们来问候一下手机尾号为8088的这位听众，您好。
1: 喂，你好。
2: 你好。
0: 哎，这位先生，您想要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子，我新买的车刚买那个十多天，完跑了3000公里，坏到高速了，是因为质量问题。我想问问这个事儿，那个找厂家有点赔偿，能不能给点赔偿？
2: 正常来说，如果产品质量问题的话，它不是正常给你换吗？或者修？
1: 这是换的
2: 啊？您那赔偿指的什么？
1: 他换个修倒是可以，我也换个修。
2: 嗯，
1: 因为那因为质量问题，那火车坏到正好赶上国庆那两天坏到高速上了，而且完事我还拉一车人，完我又先花钱打的车给人送到机场的。
2: 嗯，
1: 给我造成损失了吗？我就问问看能不能有那个补偿，没有就拉倒，有就给。
2: 你正常跟那个4S店有协商这个事儿吗？
1: 跟他说了，他说没有啊。
2: 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走到诉讼，你发生了额外的费用，有可能是法院会支持。比如说我自己车也会存在这个情况，就是被人家也撞了，然后我正常产生的交通这个一系列的费用，正常是应该主张和支持的。
1: 啊，
2: 对。
1: 那我现在那就是不要求他赔偿了。现在就是还有个啥事，就是我车在铁岭4S店修了4天，修好了之后完事。车还是继续有那个异响，异响完了我又到那个沈阳金山路的4S店也去维修了，然后4S店的工作人员说是建议还得更换那个后桥的那个减速器，然后厂家的意见说不让换减速器，说还得换半轴，换半轴试一试还想不想。我寻思那玩意儿老丁呢，人家4S店建议换减速器，完事厂家建议换半轴，老丁这不来回修车也耽误我时间，我寻思能不能给我建议他换一个整烂的后桥，
2: 这你就得协商了，还是以协商为主。
1: 就是这次再修不好，就下次再协商呗。
2: 对对对，或者是真是车辆有问题的话，有可能你会走到鉴定那一步嘛，对不对？那就是之后的问题了。然后这么多天，比如说耽误您的正常使用，你产生的交通费用，你可以跟那个4S店正常去沟通，对吧？你说没有车，我确实额外还得花其他的费用。
1: 是跟他沟通了，但是4S店说了，你得超过5天，第六天。
2: 对对，正常来说是超过5天的。
1: 啊。
2: 但你不是涉及二次维修吗？
1: 对呀、啊，是二次。
2: 不，然后你正常产生的费用的话，你可以去协商，因为他一个你自己买的时间不长，他肯定还是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沟通或者是用其他方式给你一些补偿呗，对不？
1: 行行，那我明白了。
0: 你还有什么其他方面需要来咨询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2: 啊，有问题再沟通。
0: 好的。
1: 感谢三
2: 和
1: 律师。
2: 哎，先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就是说买了个车，确实刚买的不长时间，就一个多月，结果坏了，想问问能不能有一点额外的补偿。
2: 正常来说，像刚才先生也说了，正常是维修5天之内的话，应该没有其他的。如果超时的话，有可能你可以主张这些交通费或者其他的。但一般4S店的肯定是都不想让消费者刚产生的一个信赖利益，所以他你好好去跟他沟通这个事儿，怎么对咱们更好？从保养上或其他一些小事上，用妥善的一个处理呗，就能更好。
0: 是，按理说呢，这 4S 店的做法不违法。但是可能出于这个善意的考虑，包括客户的维护的角度考虑，可能也会有一些沟通的方式。
2: 对，包括之前我有听众，就是那个客户问这些问题，比如说他车是用作营运的，对吧？其实你不能说用作营运，而很多事儿是吧？你有主张，你这个车确实在营运，比如说像出租车，对吧？产生交通事故，那你营运时间的损失，那肯定是要给你赔偿的，
0: 对
2: 对吧？就是你不能说我这车是为了一定的目的，然后去买的，然后我产生了收益上的损失，是不是给我赔？那法律上在这点上是不支持的。
0: 对，就是营运车，你要看一下你车的性质。
2: 对，
0: 我们都有那个行车证。
2: 对，
0: 行车证上当时就会写了，就是自用。
2: 对，
0: 或者是家用，
2: 然
0: 后可能你那营运车辆上肯定要改成营运车辆。
2: 对对对，就是你营运车辆才能主张说营业期间的一个损失。
0: 对，你非营运期间非营运车辆你怎么能够要这个营运损失呢？
2: 对对对，这也是给大伙提个醒。
0: 对，给大家伙提个醒，也给大家补个法。非常感谢曹律师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法律方面的意见啊。今天曹律师做客986的直播间，热线也挺多的，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好，
0: 我们这位手机尾号为8499的听众，您好。

0: 你好，
1: 哎，这位先生
2: 您
1: 好，您讲。
0: 我的车是奔驰 GLC，
1: 也是车的事儿哈。
0: 对。
1: 嗯，您讲。
0: 我的车是2023年买的，然后在那个惠生店，然后是他买车的时候，正是我是三次保养，然后我现在做完第二次、第三次没能做的时候，他这个店已经撤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啥时候撤的。
1: 嗯。
0: 然后再去做这次保养，就找不到人了。
1: 嗯。你这个保养是厂家给的保养还是这家店的给的保养？
0: 这个应该是店里吧，但是具体但是就是送我三次保养，没说是哪挣的呀。
1: 然后你这有没有合同？
0: 没有合同。
2: 聊天记录什么的有吗？还是就
0: 聊天记录口头的，我当天那个去查了，然后他说是有这个记录，但是说超期了，现在是那个4S店已经撤了，现在是问界的4S店，他说那个我这已经超期了，就是未过了。
2: 超期，那你就是合同里头写了吗？第三次保养在什么期间？之前
0: 我没签合同啊。
2: 那他怎么认为你超期呀？
0: 他说电脑显示是超期了，超期几天？
2: 超期几天？那当时就是，跟您沟通时候那个人告诉过你这个情况啊？

0: 也没有合同，他有合同告诉我，假如说你再去你过了这个到这个期限的话，你就是假如说不委做了，那我就可以就是咱不找人家就，他没有告诉我。嗯，变车咱也不知道。
1: 嗯，就是变更这个情况你也不了解，对吧？然后就有人接盘了，接盘之后你去再去保养，他就告诉你超期了。
0: 对，他要找之前的那个售后，对。
1: 找之前售后你还能沟通上吗？
0: 我沟通人家都已经辞职不干了，他说这个事儿就是像说不好听，就是那边在卡你。
1: 嗯，跟厂家沟通一下吧，因为是这样，任何一个店，我觉得撤诉他肯定厂家要知道知情，对吧？然后你消费者遇到了这个麻烦，厂家也会去协调或处理这个事儿吧。即使不在你现在的问界这个店，是不是在其他的那个奔驰其他的这种 4S 店，是不是也能维护你这个权益？因为你还是尊贵他尊敬的车主，对吧？
0: 我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假如说你店撤了，
1: 嗯，
0: 你应该把你没完成的任务，你应该或者是那个跟哪个店对接，
1: 嗯，
0: 你告诉我一声。我要不去是我的事儿，现在他就是没有人告诉我，不知道。
1: 我也遇到跟您同样的麻烦，就我之前办了一个那个羽毛球卡，然后那个我的销售顾问他离职了，然后我并不知道我那卡到期了，结果等我再停卡再去的时候，那个新的销售顾问就跟我说姐你这卡不能用了，到期了。我说那我剩的钱怎么办？他说没有办法，那你再充点吧。就是
0: 有记录，
1: 同样的麻烦。就是您这还好，就是您跟厂家沟通一下这个事儿，我认为能相对来说妥善处理。即使不在接盘这个，就是他换这个店，还是在奔驰其他的那个经销商呢，是不是能给你完成这次？因为销那个记录里确实有，你还有消费，对不对？
0: 对。
1: 嗯，我觉得沟通应该能好沟通吧，跟厂家沟通吧。
0: 我沟通打的400了，然后他说要我给我一个电话，我打完是空号，现在也。
1: 那你就再给400打呗，是不是？
0: 再打我打两次了，已经打两次，他说他也现在不知道是怎么沟通跟我。
2: 嗯，那你打电话
1: 就说明他们还在处理这个事儿，对吧？并没有说不管，或者是你到期了他就不解决，所以就得你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既然他能沟通上，那你就抽空就跟他沟通呗。
0: 他也给我建议了，说这个你有可能是自己那个保养了，但是你电撤了嘛？电撤了，但是现在找不到人了，人已经不干了这个店。
1: 嗯，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你之前在哪儿消费的东西，然后这个店撤了，其他人肯定会接着，接着之后他肯定把之前的债权债务他都要一并接到，对吧？然后现在是他们的交接工作出现问题，导致了你没有实现你的利益，是这么个情况，对吧？你得把这道理讲给他，你说并不是我基于我的过错，主观过错，然后我没在规定时间内去保养，是吧？是因为你们在交接过程中发生这个问题，你把这个情况也跟厂家去说，解决了不就完了吗？对不？
0: 我和他说了，说打了好几次了也。
1: 你刚才说就打两次，
0: 打两次就一天打了两次，有时候。
1: 嗯，反正就是你要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跟他沟通，如果解决不了，你就再沟通，只能这样，不然你就投诉，是吧？
0: 我投诉电话也打了400那个。
1: 不是那个，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这种电话。
0: 啊，打那种电话啊？
1: 对对吧？
0: 啊，他奔驰那个售后投诉我也打了，但是我那个店里我也去了，人家说了就是，就售后剩下的售后已经归在问界了，问界假如说就是以后再想做保养，就是他那块就不给做了，也是。
2: 就是说他这个店转的时候、倒闭的时候、关门的时候吧，咱别衡量这店具怎么回事，就把他的那个债务债权
1: 对
2: 一并转交给问界了。
1: 对，他也
2: 是
1: 让
2: 你
1: 经过保养这些才能花钱嘛。
2: 对你没有什么约定，因为他们这个有个期限，你的合同当中或者从你的描述当中我们没
1: 有
2: 说有期限，那你就可以继续找现在接手的这家店。你说你接手了他债权债务，我这服务没做完为什么不给我做了？你说的这个九月多少号之前之后就不给做了，之前的就给做。你没有对我进行告知，只是你单方面的一个约定，或你跟前者的一个决定，你们俩之间的约定不能够约束我。
1: 对，
0: 对，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2: 嗯，那你这个新接手这个店什么意见啊？
0: 新接手这个店，他就说你这个到期了，你找之前的销售，销售怎么跟你找？你找自己找他联系。我说现在人都不干了，我上哪找人去？店也撤了，人也不干了。
2: 嗯，那你现在如果给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话，你可以投诉前一方奔驰，包括这新接手这家店，是不是？
1: 嗯，可以。
0: 哦，行，
1: 对吧？就是本着解决目的的那个方式去沟通。 觉得先生说话比较随和。

0: 是，是不是？
1: 那实在不行，我就得自己保养了，因为我的车子已经超期，现在得有20多天了，一直没找人解决嘛。
0: 嗯，尽快解决吧。
2: 你这车一次保养价格不低。
1: 嗯，1000多的。
2: 嗯 ，A 保 B 保，反正价格不低。嗯，
1: 对。
2: 你现在呢，要沟通和协商。这家店已经出现了经营方面的问题，然后遇到了三方都相互推脱自己的责任。
1: 对，
2: 嗯。
1: 但是我联系自然售后了，他说就是咱店不撤的情况下，你超期一个月、两个月也给你做，但是现在不就是卡到这块变成人问界了吗？就是卡你了就。
3: 啊，就先别沟通这个事儿了，就是压根你不知道你这个事儿超期，这是你的。对不对？
1: 对对，
3: 他不能他再去解释，那他再帮你找个店帮你修一下，是不是也行啊？那你让他给你处理呗，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啊，对不对？
1: 啊，行，
3: 对吧？站在自己角度去沟通，我觉得让自己权益更大化呗。
1: 嗯
3: 嗯，
1: 行，那我就打那个1315呗。
3: 嗯
1: 嗯
2: 嗯，那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咨询和沟通啊？
1: 啊，没有了，谢谢啊。
3: 哎，好，先再见。
1: 嗯、
2: 好，
1: 再
2: 见，
1: 啊、再见，好。嗯，
2: 这里是986律师在线，此时此刻依然为大家直播。我们今天特别荣幸地邀请到的是北京天池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的曹岩律师，来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
4: 曹岩，北京天池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2021到2023年度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优秀调解员，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特约调解员，沈阳广播电视台 FM986 律师在线节目嘉宾律师，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行业导师，辽宁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理事，辽宁省涉外法治中心公益律师，12348法律援助服务热线公益律师。
2: 我们再一次来问候曹律师，曹律师您好。
3: 王浩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3188-1986，024-3188-1986，您的法律问题都可以交给我们。曹律师，我们就刚刚那位听众朋友遇到的问题，我们也想展开给大家再来讲一讲。
3: 嗯，
2: 其实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消费的本质就是预付式的一个消费。
3: 哎，对，就是它属于一个附条件的赠与。
2: 嗯，
3: 就是我基于这个达成销售之后，然后我赠与这个，赠与这东西其实也是我们整体销售合同的一部分，但只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当事人包括我们自己去购买啊消费的情况也是就是口头答应了。但我现在一般比如说刚才我跟那个王浩老师讲说我办那个健身卡，
2: 嗯，
3: 就是我会跟那个健身教那个我的销售最后说一下，就是我这次消费的含有什么内容，
2: 嗯，
3: 期限怎样，
2: 嗯，
3: 就是你要最后留一个最码书面的一个证据，有可能合同里他不会写，比如说哎姐你又消费了，然后我赠送你几次，然后我又含了什么内容，或者说我送了哪些赠品。那就是大家其实也知道赠品也是消费的一部分，赠品有质量问题，它也是属于你可以维权的一个方面。
2: 嗯，
3: 所以就是以后大家再去做任何消费的时候，涉及这种赠送的尽量落到纸面上，对吧？或者你聊天记录里，像刚才这位先生就说他赠送三次，有可能就是跟他那个售后直接沟通了一下，
2: 嗯，
3: 然后人家有可能录系统里也没有跟他说这个到什么什么什么期限，这就给先生其实也造成了很大麻烦，因为车不保养肯定不行，上路不安全。然后你现在呢基于这个事儿，他也有财产利益在，刚才也说了1000多块钱，你说这钱自己花吧他也闹心，是吧？
2: 嗯，
3: 但是说就这种事儿的话，以后再有这种任何的一个赠与，就是落在纸面上，包括使用期限，对吧？因为我们很多人看合同，因为大家也知道合同内容版式的问题，内容长短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看，包括我自己看合同我也看着，你怎么都得签，
2: 看看金额我该给你多少钱，
3: 然后期限有可能看，因为你怎么那合同都会签，所以你很多内容不，没那么在意，但是最起码的你花费的金额使用的期限，如果你像比如说我们健身的涉及停卡，它是怎么约定的，一次可以多少天，可以停多少次，那你这个最好落实到，我就习惯于落实到这种对话里，有一天我再去找我也能找到他当时怎么跟我说的，然后你让我去翻合同，对吧？大家也不可能谁都留着那个纸质的东西，很麻烦。
2: 嗯，
3: 所以这就给大家提个醒。
2: 嗯，是，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是买车的时候送的保养。
3: 对，
2: 现在你可能会发现你买保险他也有可能跟4S店合作送保养，
3: 达成
2: 这个时候 你买

0: 完这保险合同之后，你要问，你说你送我这个保养，我在哪能查到？
1: 嗯，
0: 有没有记录
1: 啊？系统里有没有？
0: 嗯，像我的车呢，确实是也刚刚保险过。
1: 嗯，
0: 保险过之后呢，就送一个4S 店的保养。
1: 嗯，
0: 我也会问问他在哪儿。他说啊，姐，你到哪个小程序，然后你打开之后，你能看到送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一共有几次，
1: 嗯，
0: 哪几个项目，有效期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1: 嗯，
0: 有效期我必须跟你再提示一下，是你车保险生效的期间，就从这一年的这个日子到明年的这个日子，还告诉你，
1: 嗯，
0: 千万别过期了。
1: 什么这个保险那个销售做得非常好
0: 啊，我也问了，因为我上了这么长时间的986律师在线节目，
1: 嗯，
0: 跟各位律师老师都在学，
1: 嗯，
0: 我也要知道怎么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对对对。
0: 还有有的销售他面对很多的客户，他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事儿我都特别了解了，他有的时候有提醒不到位的。
1: 嗯，对对对。
0: 那作为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咱自己的权益都得问清楚，问明白，问仔细了，
1: 自己维护好。
0: 嗯，我看在微信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也是这消费的事儿，
1: 嗯，
0: 跟我们第一位听众那个有点儿，也不完全一样。
1: 嗯，
0: 也是消费的事儿。他说呢，是在某家大型的商场，
1: 嗯，
0: 买了一个门。
1: 嗯，

0: 照国家三包法的规定，可能是，但这家门店就跟他说，你放心吧，我家这个门店给你翻倍，提供6年的质保，
1: 嗯，
0: 你出现任何问题你都可以来找我，还给打的戳，同时打的商场的戳，
1: 嗯，
0: 还用手写的方式补充到合同当中了，
1: 嗯，
0: 结果呢到第5年的时候发现这门，尤其是门口，家里边入户门的那个门口有一点翘边，
1: 嗯，
0: 他就打电话来找，这家店已经撤店了，
1: 又撤了，
0: 他就找到了商场，
1: 嗯，
0: 商场呢就说你这个事儿店已经撤店了，确实我们给他盖了，这个当时商场是没盖戳的，
1: 嗯，
0: 他说呢我们只承担国家三包法律规定当中的责任，那超过三包法的只能是他店里边自己承诺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店里边不给你承担连带责任，他想问问这个合法吗？
1: 其实说的没什么毛病，
0: 嗯，
1: 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比如说基于对商场的一个信赖利益，然后去商场买很多东西，对吧，
0: 嗯，
1: 大家也知道就是各个商场都会产生这种撤店，然后消费者很多金额在里头，
0: 嗯，
1: 大家都说我是不是能把商场都连带上，
0: 嗯，
1: 但其实有可能做不到，
0: 嗯，
1: 对，就是哪个店给到你的什么一个权益，然后你只能找这个店，其实我们更多找就是厂家，
0: 嗯，
1: 因为他任何一个店撤店他得告知厂家，对吧，我营运不好就跟公司注销了一样，
0: 嗯，
1: 我得上工商部门去登个记，
0: 嗯，
1: 说明我注销了，然后跟厂商合作也是我代理期限到什么期限，
0: 哎呀，那不是正规公司吗，那不还有叫跑路的吗，
1: 那跑路呢就是像上次我们节目就是那买的那个保险就不是正规保险公司的保险，
0: 嗯，
1: 那这个公司就没了，那有可能是自认倒霉了。
0: 嗯，我们这位听众说曹律师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说商场还挺负责任，说吧，
1: 嗯，
0: 我们确实没责任，然后给你出个意见，哪怕我们遇到这投诉好几个了，不单单有你，
1: 嗯，
0: 因为他撤店了嘛，
1: 嗯，
0: 你可以去起诉我，但是我得告诉您，
1: 嗯，
0: 起诉其实胜率也不大，
1: 嗯，
0: 因为我没有什么责任，
1: 嗯，
0: 我能告诉说姐给你个比较好的建议，你那不就门口有一点翘边了吗，
1: 嗯，
0: 你到哪个木工市场找人帮
1: 你
0: 修
1: 一修，
0: 费用更低一点，
1: 对对对，
0: 是，嗯，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儿，我们签合同了他可能写的天花乱坠的，
1: 对，
0: 但你要看这个合同的主体是谁，
1: 嗯，包括很多就像健身房也是一整就买一送一，买一年送一年，
0: 嗯，
1: 他的经营能不能到第二年，
0: 嗯，
1: 其实这都是一个信赖利益的问题，
0: 嗯，
1: 对吧，然后你都综合考虑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才决定在不在这儿，就是你现在这种大家也知道经济形势没有那么好，有可能说都会有一些突发情况，
0: 嗯，其实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每家企业它有不同的经营状况，
1: 对，
0: 可能是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可能是企业负责人出现了突然的变动，
1: 对对对，
0: 都有可能，还有市场的整体的大环境啊，某个行业啊，
1: 嗯，
0: 种种的因素叠加到一块儿，
1: 对，
0: 所以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还是那句话，预付式消费，
1: 尽量少存钱，
0: 当然你可以衡量就觉得特别合适，可能就是一个陷阱的开始，你也要有一个心理的预期，有可能未来有一些隐患，
1: 就是你要心里有这个风险在了，你觉得这个风险在你也觉得合适，
0: 嗯，
1: 那你就去做就可以了，
0: 哎，对，就比如说卖你一个终身卡，舞蹈的终身卡就3880，他平时一年卡还3880，
1: 那你就是一年多一点就合适了，
0: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都是自己的一个判断和衡量，毕竟我们去签这种合同，你都是一个完成意识行为能力人，
1: 对对对，
0: 嗯，你对你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
1: 嗯，
0: 当然我们也不是鼓励啊说商家经营不善了就采取不正当的方式来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整体的社会向善向上向好，
1: 对，法律是最基本的武器，
0: 嗯，
1: 最后大家再使用。
0: 嗯，是的。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24-3188-1986，024-3188-1986，期待您的拨打。微信端呢是 FM986986。现在呢，大家也可以依然发送“律师”两个字，参与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获取今天曹云律师做客986直播间的直播海报。哎呀，看看时间，每一次就觉得直播时间过得好快啊，
1: 嗯，
0: 曹律师今天我们节目又只能说到这儿了，
1: 嗯，
0: 我们也是期待曹律师经常来我们986律师在线做客，好吧，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曹律师再见，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段节目再见。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条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

0: 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1: 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2: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88米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3: 善良，人肉他，狗哥也是有生命，
4: 太可恶，
5: 还不如动物呢。
4: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3: 穿得好暴露。
2: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她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6: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7: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2: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8: FM98.6 公益倡议。
9: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0: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1: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1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1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3: 啥是适老化？
1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1: 沈阳夜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1000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0: 龙之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之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之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年佳节有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在19度左右。

0: 天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到了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在八度左右。九八六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1: 消费维权不用慌，九八六汽车小辣椒来帮忙，全新升级，不止汽车，全场景守护消费权益。汽车消费、旅游出行、教育培训、食品餐饮、医美家装，你投诉我跟进。主持人王浩、记者周毅实时在线，律师加盟坐镇，专业加持更安心。直播热线024-23-986-986，3188-1986转一号键。微信搜 FM986986，下拉菜单找汽车小辣椒填信息，专业助理帮你维权到底。
0: 专业助理帮您维权到底，九八六汽车小辣椒开始直播了，问候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浩。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3188-1986，微信端可以找到 FM986986，是我们九八六的官方公众平台，在左下角同样可以找到九八六汽车小辣椒专属板块。哎，大家伙儿平时开车有没有发现个事儿呢？车开了几年哪哪都好，可是车身的塑料件，像中网、保险杠，还有轮眉、脚踏板，还有轮胎等等，被太阳一晒，慢慢就有点发白发灰，变得没有光泽了，远看近看都有点显旧。卖车的时候还影响估价。哎，你说去汽车美容店吧，动不动好几百，用水蜡刷几次就掉了，换新件更是不划算。今天呢，我们九八六微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马同兄弟的塑料橡胶换新蜡，它专门对付塑料件、橡胶件老化、发白等问题，不限车型，不挑颜色，汽车、摩托车、电动车都能用，操作也特别的简单。把塑料件擦干净，摇一摇，

动车都能用，操作也特别的简单。把塑料件擦干净，摇一摇，离10到20厘米均匀的一喷，擦一擦，擦完之后啊就觉得挺透亮的，喷完之后呢就感觉哎又新又提亮了，高级感立马就出来了。成分也是特别的好，成分比较的安全，既环保透明又没有油漆味，还不伤车漆和玻璃，喷完相当于给塑料件镀了一层油膜，防水防晒防灰，尤其马上咱东北的冬天啊，还能够防融雪剂的腐蚀。价格方面，400毫升一大罐能用上大半年，现在呢一罐只要46.9元，买两罐只要79.9元，是不是更划算呢？你这样算一下，一罐下来啊不到40元，这样呢可能就是平时一次洗车的价钱，就能让您的爱车的塑料件轮胎等等焕然一新。下单之后免费试用15天，有运费险，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的下单。怎么买呢？微信关注 FM986986，咱们回复养护，回复养护两个字，养呢就是保养的养，营养的养，护就是护理的护。今天呢邀请您回复的是养护两个字，就能给您的爱车做一个好好的养护了，能够参与到这一次的团购当中。现在呢有一个活动的价格，赶紧给爱车备上一罐，备上一罐吧，我们可以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消费维权不用慌，986汽车小辣椒来帮忙。打破惯性思维，维权不止汽车，不管是汽车消费、售前售后、金融贷款等等，还有像旅游出行、机票、火车票、酒店预订、教育培训、食品餐饮、医疗美容、生活服务、物业服务、住房装修等等，全场景的消费难题我们都会来帮忙。律师加盟坐镇，专业加持更加安心。你也可以问政策、问法规，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的难心事儿，我们全场景守护。直播热线024-3188-1986，024-3188-1986。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86986，下拉菜单进入到汽车小辣椒的板块来填写您的诉求。也提醒各位朋友，上线即表示您自愿参与本节目全媒体的创作，并配合回访上线，所述的内容是真实准确的，这既是维权的基础，也是法律的责任，同时视为你授予节目组将你的声音、图片、视频、文字材料用于广播节目及新媒体端合法的传播。请您放心，我们始终坚守法律的边界，在严格保守您个人隐私的前提之下，全力以赴推进事件的解决，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986汽车小辣椒不只守护您的有车生活，更包揽全场景的消费权益。愿您从此消费无忧，大胆发声，说出心声，维权无忧。现在节目正式开启，您的问题交给我们。
1: 问题在这里汇聚，真相在这里解开，力量在这里凝聚。这里是986汽车小辣椒。
0: 986汽车小辣椒已经开始直播了，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双路直播，无论您是通过电波端找到 FM98.6 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是在抖音端找到986汽车小辣椒，可以同步的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问候各位好朋友，也问候网络端的各位好朋友。在网络端呢，你点击我们的头像，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私信来留言。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连线了红旗 H5 混动车主郭先生，他的这台新车购入一年多的时间，高速行驶出现了冷却系统水温报警，存在着安全隐患，车辆呢也是先后爆出了多项的故障，车主多次拨打厂家的400客服，维权几乎全程都靠车主本人去推动，所以无奈之下，郭先生没办法找到了986汽车。

0: 和小辣椒。我们在昨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先后对接了红旗的官方客服400，就车辆的故障维修、质保保障，还有拆装带来的损失等等的相关的补偿、厂家专员对接等问题提出了诉求。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追踪这一起维权事件。首先我们来电话连线的是车主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郭先生，昨天下午您有没有接到厂家或者是 4S 店给咱们打的一个反馈电话？
1: 有。昨天下午2:40左右，然后接到了 4S 店给他打的电话，但是遇到这么几个问题哈。首先呢，在这通电话当中呢，就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厂家和 4S 店的信息不通，就是因为咱们昨天不是说联系过，然后说3点左右给到这个处理方案嘛，对吧？
0: 嗯。
1: 但是门店呢，他门店说就是 4S 店说没有收到厂家的通知，然后呢，店家呢就是 4S 店直接和我联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解决方案，但反门是问我呢是直接修还是不修。
0: 那我觉得就是卡在我们节目要求的3点之前，就是给你回个电话呗。
1: 对，相当于就是给我回个电话。
0: 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解决。
1: 对，而且反问就是问我修还是不修，那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是，就让我很难回答。你说我这个车我修还是不修吗？
0: 嗯，
1: 对吧？然后另外我同时挂断电话之后，也给了这个400官方打了个电话。
0: 嗯，
1: 然后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他们首先他们是供单失真，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之前已经提交了故障视频证据，但是他们系统呢是直接就是采用了这个4S店的检测结论，部分的这种隐藏的这种就是隐患呢，就是说被标记为这个已解决，啊，厂家未核对我这个提交的一些相关视频和证据。
0: 嗯。我们也想问一问，这问题出现在哪儿了？是官方客服没有给转交，还是转交了之后避重就轻，采取了他们认为能回答的就回答，不回答的就不回答？那我想问一下，昨天是卡在时间点给你回电话的是哪一位呀？
1: 是 4S 店的，应该是马经理。
0: 就是以前一直跟你沟通的那位经理。
1: 对 ，4S 店的。嗯
0: 嗯。那沟通的情况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呢说了，要有一个正式的处理方案，我们后续才能再谈处置。那现在
1: 对，但是
0: 就问你修不修。那问你没问你，你问他，你问我修不修，你让我怎么修啊？你问了吗？
1: 我有问过，我说修不修，我说这是什么方案呢？我说什么叫修还是不修？那他往那个在那个

0: 不修，我说这是什么方案呢？我
1: 嗯，
0: 说什么叫修还是不修？那
1: 嗯，
0: 他往那个在内给我的答复呢，到时候好和那个厂家进行反馈，啊，但是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是不是在的方案嘛，就和之前直接过来问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区别？
1: 哎呀，实际上就是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进展。
0: 对。
1: 嗯，那想问一下，咱们现在这个诉求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嗯，诉求还是没有变化嘛，就是咱们还是在协商，就是对吧？协商。如果说因为这个车，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嘛，像之前我跟您昨天致电的时候说过，
1: 嗯，
0: 像那个涡轮，这个
1: 嗯，
0: 就是在那个水泵限速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出现这个涡轮损坏。那所以说我现在那个有疑虑，就是也有顾虑哈，就是说如果说这辆车在解决完现有的问题之后，如果说其他的地方再出现别的问题，对不对？我还是比较。这个有这种顾虑，因为这辆车我感觉1年多我不怎么开的情况下出现这么多问题，并且厂家他不去跟进，跟我去进行处理，而且整个这种服务流程还有这个维修流程没有穿透式，几乎他们也不去提就是查看我提交的任何的一个证据来讲，就是我给故障视频都发过去了，他们没有去查看，相当于就直接采用四 S 店的一个检测结论，
1: 嗯，
0: 不
1: 哦，我听明
0: 要
1: 白
0: 去
1: 了，
0: 维
1: 你现在的
0: 嗯。
1: 核心诉求依然是拿到厂家认可，完全根治故障的维修方案。如果维修需要大拆车辆的话，那应当有匹配的对应的适当的补偿，还有所有的风险质保内容，也应当有一个后续的跟进，对吧？嗯，你的诉求我们都非常清晰了。今天呢，红旗方面给我们回复了，说是红旗的售后服务总监肖总会上线。来把我们这车主郭先生的维修方案、风险等等的，都逐一的进行解释和核实。那肖总你好，请上线。
2: 主持人你好。
1: 嗯，这里是986汽车小辣椒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呢看到了是您是红旗的售后服务总监是吧？
2: 对，是的。
1: 是哪一家 4S 店呢？还是红旗官方的？
2: 我是那个沈阳辽宁和丰4S 店的。
1: 还是 4S 店的是吧？
2: 对对对。
1: 我们昨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说的是如果我们这个解决不了的话，希望给我们指派一个高级专员来对接这个事儿。那现在您就是全程来负责对接这个事儿呗？
2: 对，就是我负责跟车主对接，然后我有问题我也可以负责跟厂家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1: 嗯，那肖总，
2: 嗯，
1: 昨天我也看了，是不是给我们也有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了？
2: 对，
1: 嗯，
2: 因
1: 那。
2: 为，
1: 咱们
2: 你
1: 这
2: 说，
1: 个解决方案是什么？
2: 首先感谢啊，感谢那个车主选择这个红旗品牌，
1: 咱们
2: 也
1: 这个
2: 是
1: 客
2: 对
1: 气
2: 那
1: 的话
2: 个
1: 就
2: 咱
1: 不
2: 们
1: 用
2: 车
1: 说
2: 的，
1: 了，节目时
2: 对，
1: 间也挺宝贵的，我们就说解决方案。
2: 就是车主，就是他这个车辆问题，如果想彻底解决的话，需要更换全车大线，这个方案是明确的。然后，那个对于车主提供这个什么退换车这个问题，因为咱那个车主自己也研读过三包法，咱们根据三包，他这个车辆是不符合退换车要求的，不管是无偿还是有偿的。因为车辆出现问题，这个是一个偶发性事件，就咱以目前这个。咱们这个技术水平，任何一个品牌也不能保证说这个车以后不出现任何问题。如果真出现问题的话，厂家不可能就给咱提供这个完整的售后体系啊，或者相应政策，国家不可能提供三包来保护这个客户的权益。
1: 肖总，这个事儿昨天我们
2: 嗯，
1: 在节目当中跟车主都达成共识了，
2: 当然公司是
1: 我
2: 吧？
1: 们也告诉明确的告诉给车主了，按照目前
2: 嗯，
1: 的三包法，我们确实是不符合，咱们也不用
2: 对，
1: 再纠结这个了。车主今天
2: 嗯。
1: 提出的诉求也不是这个，那我想
2: 啊，
1: 问一下车主呢，您说的是偶发事件，但咱们这个
2: 对，
1: 新车买了1年多，车主先后反馈了多少次的事件？我们在系统当中是如何记录的？肖总给我们看一下。肖总，
2: 你好，
1: 咱们不是这个事情的专员吗？而且也知道
2: 对。
1: 我们今天上午10点要上节目，我相信对这个事儿您都有准备啊。给我看一下，现在咱们这个车主在我们 4S 店厂家系统当中，他的历次的报修记录怎么样？
2: 修过，我看一下啊，
1: 嗯。看一下时间。车主给我们那个肖总提示一下，看来肖总对业务还是不是特别熟悉啊。
0: 嗯， 我光送。

0: 修的话，应该不下于10次左右，一直在送。就是之前的是排放系统，每次送都是没有问题。还有水泵限速、倒车影像雷达，然后翘板那个话只送了一次。
1: 嗯，那肖总，咱们系统当中怎么记录的？
2: 有显示，它这个排放故障，这个是接了那个水泵限速，那水泵限
1: 我
2: 速。
1: 问你是历次的，不是说这一次的，对吧？我没
2: 历
1: 让
2: 次
1: 你
2: 的
1: 说这
2: 都
1: 一
2: 有。
1: 次的，我说的是历次的。
2: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我有维修记录，包括
1: 那
2: 他说
1: 您维修
2: 的。
1: 记录，您给我念一下，从最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上下系统啊。
1: 还没上系统呢，您不知道我们今天10点钟做节目，厂家指定的您来配合我们吗？
2: 就
1: 这就是我们
2: 是，
1: 厂家指定的高级对接人员吗？
2: 我那个准备是跟车主友好的协商解决这个补偿的问题，
1: 你跟
2: 因为
1: 车主
2: 时
1: 昨
2: 间已
1: 天
2: 经
1: 友
2: 发
1: 好
2: 生
1: 协
2: 了
1: 商了，车主没同意。车主
2: 咱们
1: 他跟
2: 区
1: 你协
2: 域
1: 商友好解决了吗？车主，
0: 没有，
1: 你看你没有嘛，所以车主又找到我们节目组。
2: 因为我要跟厂家去反馈这个问题，然后具体的补偿方案不得厂家给咱们出吗？
1: 我们现在还没谈到补偿方案呢，事故原因还没查明白呢，得根据你这事故的原因、问题的原因，我们才能确定补偿方案呢。包括补偿方案只是其中的一点，补偿方案综合考量，你是延保啊，还是现金呢，还是怎么样啊，都有啊。你现在情况都不了解啊，结果呢？24小时了，还是高级专员。昨天就有给我们回复了，今天告诉我说肖总上线，我特别高兴。然后还告诉我说我还得查。
2: 我也很高兴能够
1: 我
2: 在
1: 不
2: 这
1: 得
2: 个
1: 不
2: 平台
1: 质
2: 跟
1: 疑
2: 各位
1: 红旗官方给我们指定的高级专员。那红旗官方此时此刻也在线，请上线吧。你好，红旗官方客服400，请上线。
3: 你好，主持人。
1: 请问您的工号是多少？
3: 9057。
1: 9057。
3: 对。
1: 请你全程收听并做好记录，对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官方给我们指定的高级对接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做一个全程的评估，好吧？如果你不能评估，请全程做好记录。肖总，既然您这
2: 有，
1: 电脑现在开没开呀？
2: 它是2026年6月15日，76453公里时进店维修的发动机限速。
1: 这是他首次吗？
2: 首次维修。
1: 那你前面那些记录，车主你都去了，他给你做记录了吗？
4: 我不知道他做没做记录，但是变速这不是后面的很多问题之后的问题吗？这不是确定问题原因之后的维修方案吗？
1: 我们是让你查的，我不知道官方客服，你听一下啊！我不知道这肖总能不能听清我们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查一下我们车主郭先生历次的维修记录，我们要核实一下有没有逐一的记录在案，因为车主反映多次维修啊。
2: 他历次的维修都是归结于这个水泵限速问题导致的，
1: 我也
2: 把
1: 没
2: 这
1: 说
2: 个
1: 最后的归结到哪儿，你是这么多次没查出来才归结到的。咱们现在怎么觉得不在同一个线上来谈问题呢？
2: 咱们一直在一个线上。
1: 哎呀，肖总，那现在呢，我们有哪些处理方案？
2: 就是。针对车主多次维修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可以给予车主一定的现金补偿，但具体补偿多少，那个下线之后我跟车主电话沟通。
1: 车主你同意吗？
0: 我不同意，什么情况下？
1: 车主昨天给你打电话提到这些什么补偿各个方面了吗？
2: 没有，车主让厂家提供方案，车主没有说具体的什么方案或者金额什么
1: 车主没有说的原因有几点。第一，现在呢，车主也想知道全部的进场记录清单，但目前我们没看到。包含每这一回我说的话，官方客服也同步记录，然后给我们这个肖总做一个监督，看看是我话没说明白，还是我们指派的高级专员没听明白。官方客服，请你做好记录。我们现在要的是我们郭先生这辆车全部的进场记录清单，包含每一次进场的时间、报修故障、结论检测、 实际维修项目。车主多次反馈倒车雷达影像报错，还提交了故障视频，多次进厂进店检测。为什么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这些记录清单？究竟当时读取了哪些故障码？前期为什么没有定位到是限速的根源？对吧，车主？车主郭先生，现在你能不能查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你的维修记录啊？以前我们这店里有没有给到过你啊？
4: 前段时间嘛，要了一些保修单，然后那些保修单上面嘛，但是他也不是说特别全，有一些
1: 车主，你的这个通话信号不太好，调整一下位置和角度。
4: 是这样，就是我现在有一些预约的维保的一些记录，但是我每次只要是预约维保，我只有一次是去保为了保养去的，剩下全是为了检测身上去的。但是现在我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它可能信号不是特别好，因为外面有人办公嘛，就是暂时这个网调不出来。我刚才也在尝试调。但是我相信应该4S店它应该会有，但是如果说4S店没有情况下，那就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因为刚才我打电话时也说了嘛，他们的一个工单信息是不同步的，就是我提交的这个证据就是视频故障情况，他们那边是不同步的。
1: 对呀、
4: 厂家4S店是不同步的，
1: 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白问的呀，我们就是要了解你们的工作的流程和工作的真实的情况呀。肖总，这个问题既然你始终没有给我们一个正面答复，那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进行到第二个问题吧。第二个问题，我们车主没同意的原因，刚刚你也听了，是因为我们给的方案不落地不落实，你让车主怎么选？那现在我们能给车主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2: 就是
1: 维修方案，维修方案，
2: 维修方案。他这个现在还有两个问题没解决，一个是大线的问题没解决，一个是空调板的问题没解决。
1: 那说一下大线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2: 大线这个如果想彻底解决，只能是更换全车大线，因为它是一个总成部件。那个底下有个板儿翘起，那个也需要更换那个饰板，这都是在保修范围内免费更换。
1: 那你这种方案是厂家啊？然后您讲。
2: 不是，就是您说。
1: 您说这只能整车更换呗。
2: 对。
1: 昨天车主跟我反馈说，曾经提出

0: 做三套房。
1: 对，
0: 嗯，
1: 因为我刚才说了，我说是彻底解决。
0: 嗯，
1: 嗯，局部包扎和那个重新接线只是处理。
0: 嗯，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整车大拆的这样一个方案，是来自于厂家的官方技术指导吗？
1: 你更换全车大线，按照技术文件就是这么做的。
0: 那如果执行了更换整套的线束的方案，是否会同步整改相关的固定点位，消除这线束摩擦磨损的根本诱因呢？
1: 它这个线束摩擦是因为那个线束位置偏移了导致的。
0: 这个偏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重新固定的，这个原因呢，很多车行驶起来这个风阻啊，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导致啊。
0: 那你就要更要给车主查明白了，看看是车主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还是怎么样。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为什么之前还有人告诉车主是出厂装配的问题？
1: 这个
0: 是谁说的？能负责吗？现在您说的话同样能负责吗？
1: 我对我说的话负责。
0: 嗯，您这个说的话负责任我相信。但是我不能是基于对您个人的相信，我需要厂家的技术指征指标以及厂家的专业的说明，对吧？
1: 对，你指的厂家专业说明是什么？是需要厂家技术部门给你出一个报告还是怎么的？
0: 对，厂家技术部门出报告确认这个非他出厂装配的原因，而是由车主或者是在日常使用当中造成的，对吧？车主，这样你也能放心吧，车主郭先生？
2: 对。
0: 嗯，而且修好之后，如果因为拆装产生的内饰松动异响，那厂家和门店是否承诺后续免费跟进处理，是否重新计算质保期？
1: 这个如果因为都是专业机构，咱们那个打官腔就没啥意义了，就是我们会承诺修完之后不会出现异响或者缝隙过大过小的问题，维修期间车主也可以全程在车间观看，
0: 车主看能看明白啥？车主不得需要你们专业的人士来给看吗？
1: 对，就可以，就是你可以找相关机构去鉴定这个事儿，都没有问题。
2: 那个，
0: 嗯，郭先生您讲，嗯，
2: 哎，你好，我是这样想的，我不想在沈阳这个地方修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上次我进过他们车厂的一个维修车间，他们的维修师傅就是。对于修车这块儿，他直接把我那个机箱盖打开，就直接人就上去了。
3: 是的，对。
2: 我怕给我这个维修的这个整个流程，我感觉不太有保量。
0: 修的特别粗糙，更换。第二个就是临时包扎处理，第三个是截断。
2: 机盖就干上去了，就这东西让我很担心。
0: 嗯，您的顾虑我听清楚了。嗯，今天呢，我开始以为我们高级销售专员肖总上线会很快的推到实质性的一个进展，没想到在程序的问题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呢，确实节目直播时间也有限，我们还是留下了很多的疑问，也是希望肖总做好记录。我们维修呢，必须做到根治故障，把拆装的风险、安全隐患、质疑全部都落实到位，而不是像刚刚说的给一个口头的承诺。同时，红旗官方客服9057请上线。
4: 嗯，你好，主持人。
0: 嗯，你也同步一直在听。我们车主呢，现在提出了一些质疑，他现在呢，对现在我们红旗厂家给指定的这家店产生了不信任。通过这几期的连线，我们对车主表达的不信任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和理解，那么请红旗厂家做好记录，能不能给我们的车主更换一家更具有能力的 4S 店和工作专员来跟进？记录下来了吗？
4: 好，
0: 嗯，那么我们现在出现了这些问题，请你做好一个如实的记录，包括今天我们的高级专员的工作表现、工作态度、工作能力。我们不希望这是我们红旗的一个最高水准的一个回复。今天是周三，我们本期周一、周二、周三连续三天都是红旗的内容。我们希望红旗的车主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和对待。遗留下来的问题啊，今天确实节目直播的时间已经到了。那车主郭先生， 我们在

0: 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帮您跟进，好吧？
1: 哎，好，谢谢。
0: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
3: FM 986，路上好朋友。
4: 全国连锁封存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重本巨献，大包49800，地热16.9每平，乱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封存伪承担。详询2586-4-1。
5: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6: 酱卤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7: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8: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9: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新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0: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1: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2: 啥是适老化？
11: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3: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14: 4008-00000。
1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6: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7: 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18: 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9: 打包39800，打包39800。
18: 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开除，还送防盗门。众匠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

探索汽车行业新知，聚焦汽车发展方向，搜集无数车主用车感受，给你最中肯的购车指导。你诚心诚意的问，我用心专业的答。汽车相对论，听大白跟你说。

时间来到上午10:34，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汽车相对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白。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全程关注买车用车方方面面的话题，新车购买咨询、车型对比、电车油车混动增程的都可以问，二手车价格评估，想买的想卖的想估价的欢迎您随时咨询，还有汽车维修保养问题，跑了多少公里数，该做哪些保养项目，出现了一些故障该怎么样进行排查，都欢迎您随时找到我啊！直播热线024-3188-1986转一号键，3188-1986转一号键。微信平台搜索关注 FM986986，FM986986。节目开头，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文字消息啊。这位朋友问说：“领跑 C 系列小毛病多不多？” C 系列410、411、416、419，对吧？这几款车小毛病其实还可以，性价比是很高的，配置给的很足的。但是呢，你要说细节做工还是有差距的啊，尤其是对标到一些一线的这种品牌啊，一线的这种大厂或者一些合资的这种品牌，还是有差距啊，这提升空间还是挺大的。您去试驾的时候呢，就多去感觉感受它内饰的做工用料，开起来的行驶的这个动态的质感。091说007 GT 怎么样？挺好的，这车啊，溜背风格造型的这样一个两厢的产品，底盘非常的扎实稳定可靠，安全性主被动安全都非常不错，整车大量运用了这种高强度的热成型钢，电池的健康度啊，电池的这个安全防护表现也是非常好的，动力不用说了，动力是它的一大亮点啊。这个车呢，外观看起来非常大啊，这回头率也是很高，这车整体来看可以买，只要别买贵了就行啊。名爵07怎么样？名爵07这车就是一个卖关的这么一个产品，你瞧上这个车的外观了，这是最重要的，非常喜欢它的外观设计造型，这种跑车风格，另外对于它的运动性能动力表现啊，也很不错，那你就买它。新款车型上市啊，你买它，我认为啊，你的风险和收益它不成正比，风险要大于收益。虽然说从面上来讲这车看着不错，但是你还是要承担一些这个产品成熟度不足的风险啊，还要承担一些这个产品下一代迭代升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你能承担你就买，承担不了就不要买。NZ 说银河 TT 名爵07怎么选？选银河 TT。 卡卡罗特说主播最近看了银河 TT， 你怎么你全来了啊，一个人问就全都来了。最近看了银河 TT 这车给分析一下，也看了名爵07，觉得做工不如 TT。 买 TT 啊，买 TT 是莲花的底盘工程师给做的调教，开起来的感受非常强，无论是从轻量化啊，还是说从这个车动态的过弯的行驶的姿态、侧向的底盘支撑、悬架的反馈啊，以及它的驾驶信心，都是很不错的。吉利家造车是很有水平、很有底蕴的。你在咱们自主品牌吉利也算是前面的啊，这个一个存在了啊。在刷新啊，陆博这位朋友说，请问老师，皓影2.0混动平时驾驶大有

0: 油门比较多，机油换什么比较好？预算多少？告诉我一下。另外，现在您这车在不在4S店做保养？这个事儿也比较关键啊。这个质保时间，现在还在不在质保期内？再来刷新，埃安家用纯电车哪款故障率低？没什么太大问题，埃安的整体故障率都还可以啊。现在什么呢？埃安的 Y 系列、S 系列保有量都非常的大，因为它是比较早的车型，不像 i60、N60 啊，是，这一年左右新上市的产品。所以 Y 系列啊，包括 V 啊、S 保有量都很大，市场反馈比较多，维修保养便宜，适合家用代步。那你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系列的埃安产品。有大量的车是用来跑网约车的，啊，网约车属性比较严重。那么对于您用车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您买这个车，保险可能会稍微贵一些。下一个问题，智驾是不是越高配越好？不是的，硬件只是基础啊，算法更重要。你硬件再强，也要看城市有没有开放道路让你去实际的试驾去体验。你不要只看纸面参数，那个没有意义哈。走段广告啊，回来之后继续节目。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自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4: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7: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 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十。

斤到手价3480，合着一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论节目。刚才耿耿这位朋友啊，他说他买了极客007，然后现在在纠结说要不要贴车衣，说五六千的预算贴一个国产品牌的行不行？我说没有问题啊，完全可以。而且你相比较于品牌，更重要的是你要看他给你几年的质保，这个质保时间不用说了，这越长越好。一般来讲呢，给个车衣这一块啊，您这个价位给个两年三年，这是市场比较普遍的一个事儿。如果说这个品牌对于用户更加友好一点，可能会给你个五年六年左右，或者是这个店啊，车衣的这个施工门店再给您补充一个超长的一个质保。然后耿耿说，说是啊，就是进口的太贵了，看评价总说劣质爱流胶更伤心。没有那事儿，没有那事儿啊，只要你别买一个小品牌或者是一个特别差的一个品牌，或者是没有质保的那种，就不会流胶。而且车衣它流胶的这种概率啊，会小于改色膜。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陆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刚才问说，皓影2.0混动平时驾驶大油门比较多，机油换什么比较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车在不在质保期内？他告诉我说出质保了，目前在店里换普通绿桶的机油啊，8000左右换一次，预算500左右，8000左右换一次，就是严格按照4S店的要求来啊。您这样啊，您这个车呢，我的意见就是换020的机油就够用。虽然说您这个大脚油门，但是毕竟这个车的基础排量在这摆着，而且它还是一个混动车呀，所以020机油呢，这个车我觉得会比较不错，而且兼顾到您的这个油耗表现，020是比较适合。像这个美孚一号，美孚一号的这个银美020就可以了。壳牌先锋020也行，预算500以内啊，一点问题没有啊。其实另外呢，您坚持用这个本田的机油也行，本田你可以出保了嘛，你可以用那个紫桶的020。因为紫桶的这个020啊，它这个高剪切高转速条件下，油膜轻易不会破裂，配合您的这个混动啊，它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尤其是能够匹配到您的激烈驾驶的这样一个需求。好的，各位，我们继续通过全媒体互动的方式和您一起来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有汽车问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我取得联系啊，直播热线024-3188-1986转一号键，3188-1986转一号键，微信平台搜索关注 FM986986 FM986986。 我们继续看问题，这位朋友说插混不充电只加油可以长期开吗？可以长期开，就是油耗会上升，你按照正常的油车保养周期就可以，但是你这么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你如果这么做的话，说明你这一次选车是失败的，因为你一个插电混动有电池的车，你一点电不用，完全用油，那你何必要买一个插电混动的东西呢？你的电池和你的这个大电机它几乎是没有用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大下坡的时候或者你踩刹车的时候它才会有一定的这个动能回收，那能充进去几个电呢？然后呢，你用发动机和变速箱做匹配带动车辆这个驱动，你还要背着这么重的电池和电机，就出现了电耗油的一个情况。大海炖土豆说，能咨询点油车二手车价格问题吗？当然可以啊，没问题，你把这个问题发过来，尽量全一点啊。下一个问题，插混和增程本质差别在哪？本质差别在于一个有变速箱，一个没有变速箱。增程没有变速箱，插混有变速箱，它俩的结构逻辑不一样。插混呢，因为它有变速箱，发动机可以直驱车轮；增程它的发动机增程。

0: 进，只能用来发电，不能驱动车轮。那至于说实际开起来的感受体验，增程车更接近于纯电车的体验，插电混动车呢更接近于油车的使用体验。理论上来讲，跑高速的时候有变速箱的插电混动的这种产品，它会更省油一些，更节能一点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开始接听热线啊，有请手机尾号5059的这位听众朋友上线啊。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您说。
1: 哎，你好，你好。
0: 嗯，
1: 我想买台车，完了对这个不太明白，我想咨询咨询你
0: 啊。好，您说一下什么要求。
1: 这孩子吧，驾驶人也比较多。
0: 嗯，
1: 她是个女孩，我寻思给她买台那个就是家庭用的车。现在我合计10万左右到15万的都行，15万以内的。
0: 嗯，
1: 完我寻思买一台，你说帮我推荐推荐哪个车，就是需要故障率低，完了比较小毛病少的，完省点油的呗，就这个，没有别的倒啥。
0: 好，要油车是吧？
1: 家里吧充电不方便，没有充电桩的，上外边充，是不是得买油车呀？
0: 这种情况如果想买电车，就只能买纯电的，因为
1: 纯电
0: 车它充满一次电续航里程长。
1: 哦，
0: 嗯，
1: 但是说北方吧，完我跑的公里数不是特别多，完北方吧我还怕电池跑几年不行，因为我一年公里数不太多。
0: 那孩子怎么想啊？
1: 孩子他也不行，他这个啥车都行。现在我现在想咨询咨询你。
0: 嗯，就是他完全就听您的意见呗，是吧？
1: 我是想主张想买电那个油车，因为我总听节目嘛，都说咱们北方不凉嘛。完了，再一个电车，说实话保险了，完了贬值啥的。
0: 嗯嗯。
1: 我是这么想，完我寻思买个油车得了。买个油车吧，他看了两个，他那个说是凯美瑞没有雅阁宽敞啊。后边坐，他那天
0: 横向是，横向是，
1: 横向是是不？
0: 嗯。
1: 完了，你说 B 级那个 A 级车吧，他还说有点小。
0: 这个价位不用看 A 级了，这个价位一个 A 级都不用看了，预算是够的。对。
1: 15万那个要是轿车能买哪一个呀？
0: 15万，我最推荐的就是那个凯美瑞。
1: 凯美瑞是不？
0: 因为他能买到2.0双擎混动的，还省油。
1: 还省油是不？
0: 对，
1: 因为昨天这个车现在谈下来得多少钱？
0: 15万多一点落地。
1: 啊，多一点是不？
0: 对。
1: 啊，他那天去看了一眼，他也拿不准嘛，这不岁数不太大，女孩嘛。完我就说，我说等哪天我给你找电台，因为我每天都听这节目，我合计咨询咨询你。你说他这个他吧，他说那个凯美瑞呢，就是后座吧没有的，他又试一下，他说。后背没有雅阁那个宽敞，
0: 不是，
1: 但是他这么说，
0: 他坐后排吗？
1: 他不咋坐后排。
0: 他孩子结婚没？我问一下。
1: 没结婚呢。
0: 没结婚，自己单身一个，对吧？
1: 啊。
0: 你这种情况下后排考虑他干嘛呀？后排也不他坐。
1: 不考虑是吧？
0: 对，不用考虑这个事儿。再一个，他俩差的没有太多。您想这么，咱奔方合计啊，他但凡说雅阁凯美瑞，他有那么大的区别的话，那凯美瑞不用卖了。对吧？那至少现在来看，凯美瑞卖的是比雅阁还要好的。雅阁现在有点卖不动了。
1: 现在是吧？
0: 嗯，对。
1: 那个主持人问，就是定市区里驾驶多的话，你说是买轿车还是买那个 SUV？
0: 这完全看他自己的驾驶习惯。
1: 看个人习惯。
0: 就是坐姿啊、视角啊这一块。
1: SUV 15万之内就是落地能有买有啥车呀
0: ？RV 四荣放。
1: RV4
0: 对，也是丰田的，一汽丰田的，还有这个大众的途观、探岳都行。
1: 探岳 ，CRV 能下来不
0: ？CRV 能啊。
1: 那个锋兰达呢？威兰达呢？
0: 威兰达也能啊。
1: 15万也能下来，
0: 对，它跟 RV4 属于是兄弟车型。
1: 啊，他们都可以是吧？
0: 对。
1: 哦、啊，是这么事儿、啊、哈。
0: 嗯。
1: 我也不太明白，你说我这个是买车看车的话，我到那去怎么能？看是不是库存车、私家车，别买着这车。
0: 让他在合同上标明。
1: 啊，在合同上是吧？
0: 对，你就跟销售说，我比较在意这个事儿。
1: 啊。
0: 我这个车呢，我要求他，你在合同上给我写清楚，不是库存车，不是运损车。
1: 啊，就是不是运损的，什么和这他那个私驾的是吧？库存都得标准一下。
0: 对、
1: 啊、
0: 对 对, 对，是这样的。
1: 你说还是就是我要是还是倾向于凯美瑞是吧？就是这个 A 级 B 级车里头
0: 是
1: 不？是
0: 的。
1: 你说那个什么速那个迈腾是不是故障率不如这个车？而且那个车是不是没有这个保值啥？

0: 我保但保值吧，倒不考虑那个，因为咱开着现在这新车价格随时都
1: 迈
0: 变，能
1: 腾
0: 保
1: 最主
0: 证。
1: 要的是油耗没有这凯美瑞有优势。
0: 它油耗多是吧？
1: 对呀、啊，凯美瑞这是双擎啊，
0: 它省油是不？
1: 对，它百公里
0: 这
1: 四个
0: 个
1: 来油。
0: 迈腾后期是不维护也比这个日系车贵？就
1: 10年以后
0: 是
1: 是的。
0: 10年以后是不？
1: 嗯，对。
0: 啊，我就咨询咨询这，因为不太那啥，我寻思给你打个电话，麻烦
1: 嗯。
0: 你，我问问那个，你给我推荐一下店4S店行不行？
1: 可以，我留下您的电话号，然后呢，我找一个政策好的店，让他给您回
0: 对
1: 电
0: 呀，
1: 话。
0: 我就是这么想，完我省了老来回跑，因为现在吧，说实话，这4S店太多了，完了吧，咱还不太明白，完到那地方吧，还谈不了，还不咋会谈，完了咱整点靠谱的，到那直
1: 嗯。
0: 接就买就完事儿了。完我说你是不是晚上还有一个白话新能源是不？
1: 啊，那是我的直播，
0: 那还有没有呢？
1: 我不是每天都播，偶
0: 我
1: 尔
0: 找不
1: 播。
0: 着你了呢，我要姑娘，我说你找找，她说有的时候就不播了是吧？
1: 对，您可以在抖音
0: 嗯，
1: 上搜一下，抖音
0: 啊，
1: 平
0: 抖音
1: 台。
0: 上还行。
1: 对。
0: 那你记，咱俩能不能帮我整整这个电话，或者咋整？完了，你给我推荐两个呗。
1: 行，我帮你问问，
0: 行不
1: 就
0: 行？
1: 主要是看丰田呗，是不？
0: 对，丰田就看丰田是，反正丰田和本田都行。反正你
1: 嗯，
0: 推荐哪个，我看哪个呗。推荐俩，我参考参考
1: 行，
0: 呗。
1: 您这样，
0: 行不？
1: 在我的这个范围之内，我帮您去找一个政策好的店。
0: 对
1: 然后
0: 对对，
1: 您
0: 我
1: 去
0: 就
1: 了之
0: 这
1: 后
0: 意思。
1: 呢，还
0: 是
1: 是您不能说因为我推荐的您啥也不看了，合同咱们该签得签，然后打款呢，咱们还是要打给公司，不能给个人。就这个，我给您做一个消费提示，咱一切都按照规矩来，好吧？嗯，行，那先这样。
0: 行，
1: 哎，
0: 那好，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主持
1: 啊，
0: 人啊，
1: 不客
0: 麻烦
1: 气，
0: 你
1: 不客
0: 了啊，
1: 气，
0: 哎，给你添麻烦，再见
1: 没有，
0: 啊。
1: 好，再见，哎。好，各位好朋友们，我们马上迎来一段广告啊！回来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直播热线024-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正在持续开通。
2: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型避风层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4: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5: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

0: 电话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沈阳燕健康科普馆十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三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3: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荣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荣生墓园，8768-4，8768-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8度。明天见到后天白天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播出，下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汽车相对论。好啊，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来到了11:02，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汽车相对论节目，我是主持人大白。我们继续通过全媒体互动的方式啊，和您一起来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看一下热线端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们挨个接电话啊。有请手机尾号7607这位听众朋友上线。您好。
1: 哎，您好大白老师。
0: 嗯，
1: 那个我是从那个抖音平台过来的，
0: 啊，
1: 那个同款是我。然后大白老师，我想有两个问题请教您一下。
0: 嗯，
1: 然后需要您帮忙解答一下。
0: 没问题，您说。
1: 我现在是需要买一台领克，然后需要您帮我那个对接一下有没有合适的，然后哪个补贴政策比较好一点，好就是价格能低一些。
0: 您在哪里提车？
1: 对对，就在沈阳嘛。
0: 沈阳就那一家店。
1: 沈阳就那一家店，沈阳领克就那一家店吗？
0: 是一个老板，一个集团。
1: 啊。那我怎么，那是，所以是我去哪家店都行吗？是这意思吗？
0: 就是政策比较统一。
1: 就是，是这样，那个大白老师，我现在就是，我要买的一台车是领克的20。就那个新出的那小车，然后给家里买的嘛。然后我现在手里有一台老车，它是既可以走置换，也可以走报废。现在是那台老车的残值啊，
0: 嗯，
1: 就是以前的价格比较高，但现在残值特别低，不到10000块钱，就大几千块钱。
0: 嗯，
1: 然后但是这台车又有个特别尴尬的一点是，这台车走报废补贴，它那整车的整备质量都2.45吨。就整车它接近快3吨，然后整备质量就铁件可能都2.45吨，就它那个铁件也值钱。
0: 嗯，
1: 现在是我询问过4S店的那个销售顾问，他跟我讲就是说那个关于这个汽车如果置换的话，就是汽车卖的话，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每个月有限度嘛，然后而且是每个月1号才能领到那个补贴政策。
0: 嗯，
1: 领到那补贴政策然后还不好领，然后

0: 后他还得纯看点子，而且只有今年才后边才有，然后11月份1号到12月份1号就这两天，而且就一早上时间，没了就是没了，就错过了。他跟我讲说，如果我这个情况，如果走这个可能不太稳妥，这钱领不到，然后走那个报废可能稳妥一点，然后我就寻思我就走报废吧。现在就是问题就是卡在这儿了，我走报废，那个就是，这怎么讲？就是外边有做报废补贴的那个，就外边那个啥，从别人那儿了解过，
1: 明白？
0: 就这个铁价，就说白了，就这个铁价，跟他4S店给我的价格差很多。
1: 差多少？
0: 差3000块钱吧，差不多的。
1: 嗯。然后呢？
0: 然后没了，然后我现在就问题就卡在这儿了。我现在我的问题一个是买车的这个 4S 店的，叫怎么讲呢？就可能就是给的太低了，你懂我意思吧，哥？
1: 嗯。而且这个置换补贴它这个额度还有限，还容易抢不着，这个是比较难受的地方。然后您这边想报废，但是感觉报废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中间商，那个渠道感觉不太稳妥，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那这个报废手续它能不能正常出呢？
0: 报废手续能正常出吧，应该都没问题。
1: 跟您签协议不？签合同不？
0: 你指的是外边的那个？
1: 对，它是以收购的形式，还是说帮您去代卖代办的这种形式啊？
0: 应该是收购的形式，他就是直接给钱嘛。
1: 那不就行了吗？
0: 啊，
1: 那没有问题啊，你没有风险就行了。
0: 那所以就是我只需要这个相对应的这些手续，然后我就可以继续走 4S 店里的这些补贴，是不是？
1: 全给到位就行。对，
0: 明白了。好嘞，谢谢哥。
1: 没事。然后那个新车的事儿，我帮您研究一下价。
0: 哎，好，多谢多谢。
1: 然后这边看看怎么样，因为它这个店与店之间差距吧比较小。我帮朋友之前提过领克的车，提的是领克08。然后可能说这个店呢近两天有活动，送个油卡，差2000块钱，可能也就这个意思，就这么个事儿。
0: 可以了解了解了解。
1: 行吧，我帮您问一问，然后咱们再说再研究啊。
0: 好，谢谢哥。
1: 没事，好嘞，拜拜啊。
0: 拜拜，大白老哥。
1: 拜拜。再来接通电话，尾号736，您好。
2: 哎，大白老师您好。
1: 哎，您说。
2: 哎，我是那个大海炖土豆，刚才跟您咨询那个道浪阁汽车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您说的这个内容我觉得非常中肯。然后呢，我这边也接受了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见。我这边就想咨询一下，我说一下我的用车的几方面的需求，您帮我筛选一下，看看有没有可替换的车型，我可以去考虑。
1: 好，
2: 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好，您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呢，我这个车辆要求正常得有7个座位，因为我会带着我爱人的父母、我的父母和孩子，然后进行这样一个自驾，然后每年呢，大概有2到3个月的时间。其实就是在自驾的这个路程当中的。然后呢，我主要喜欢的这个地方就是喜欢带着爱人去云南，去这个青甘大环线，去新疆西藏，这边去旅游，然后还喜欢去一些非铺装的这样的路面，可能靠着这个湖比较近呐、靠着这个山比较这个近呐、这样的地方，然后这个进行一部分的一个露营。然后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这边当时就没有考虑 MPV 这个属性，这类属性的车。我觉得它的通过性会差一些，
1: 底盘低，轿车底盘。
2: 对，所以呢，我这边就一直在关注7座的 SUV 的车辆。原来这个通用旗下道朗阁平台引进的这个雪佛兰泰昊，它就是在国外就是萨博班嘛，然后还有 GMC 的这样的这个御空这个车型，我觉得挺适合我的，但当时因为中美贸易战，这个车呢，我想去买的时候就不接受预定了，它这个车呢就贸易战的原因成本大幅提高，它就当时下了定交了全款的车主可以去提车，或者说全额退款， 然后后来我就没买上这个车。
1: 嗯，
2: 我现在呢，就是当时的预算吧，就其实是希望能放到70以下。我在国内看到一些像领航员呐这些车的话，其实它也是七座的，也比较大。
1: 嗯，
2: 但是呢，它的价格可能就已经上到了100往上。
1: 嗯，
2: 新车，二手车的话，我这边关注，我看价格也不低，所以面临当下的我的一些需求和咱们国内的汽车的一些现状，
1: 嗯，
2: 然后呢，我就不知道再怎么去选择一个可能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这种车型了。想着您帮我结合我的需求，看看有没有哪些您的推荐，我这边好好考虑一下。
1: 好，我明白了。您太客气了。其实我也是帮助您去辅助您去思考啊。我和您确认几个事儿。首先，第一个，七座一定是刚需，六座不行，对吧？
2: 对，因为就有老人有孩子都要有自己的座位嘛。
1: 嗯，但是我要和您强调一点，就是即使我们选到了领航员这种全尺寸的 SUV， 而且是这个比较知名的，
2: 嗯，
1: 包括像雷克萨斯 LX 也是一样，咱们就选到这个级别了，
2: 嗯，
1: 第三排仍然很难受。
2: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嗯，
2: 我这边吧，当时试驾过就是雪佛兰泰昊这辆车。
1: 嗯，
2: 我当时的时候，因为我身高是1.80米，我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我从第一排坐姿非常舒服，然后我到第二排坐，第二排坐姿比较舒服之后，我到第三排来坐。
1: 嗯，
2: 在我个人感受来说的话，那辆车它的叫车内的叫得房率也好啊，叫空间利用率也好啊，
1: 嗯，
2: 非常高。我是觉得我坐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挤腿，尤其在三排，没有任何挤腿的这种感觉的。然后就我就在想说，那咱们这边有没有类似的？
1: 嗯，是这样。我想来想去啊，就是比较能够符合您的这个要求的，其实我认为只有一款车，
2: 嗯，
1: 就是奥迪 Q7。
2: Q7
1: 对，
2: 它 Q7 的话是不到5米3的车长吧？
1: 不到五米一，
2: 不到五米
1: 零点，对，
2: 五米零点啊。
1: 嗯。
2: 然后我那个车是5380，好像是，
1: 嗯，
2: 我觉得还行。Q7 的话，是不是就真像您说的，它这个后排就会跟 GLS 一样，其实后排比较挤呀，啊。
1: 对，它现在没有那样的产品，或者您如果能接受二手的车的话，看看二手的领航员是可以的，
2: 可以的，是吧？
1: 嗯，
2: 领航员现在是不是它的这个折旧率也挺高的？就每
1: 非常高。
2: 非常高。
1: 嗯，
2: 那您看，像我这边可能想在70或60以下的话，
1: 嗯，
2: 去买一辆二手车，那几年的领航员，您觉得它这个价格能探到我这个区间之内呢？
1: 嗯，车况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的，对吧？
2: 对，
1: 嗯，
2: 你每年20000公里，我觉得这种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2: 你要是每年3-4万公里，我觉得可能就会这个车辆不太中意吧。
1: 嗯。基本上啊，基本上能买到一个23到24的没有问题。
2: 23、24的，
1: 嗯，
2: 领航员就已经能下探到这个
1: 60以内，
2: 60以内了，是吧？
1: 如果运气好的话，人着急卖可能会52、23人就出了。
2: 明白。
1: 嗯，
2: 那像领航员这款车的话，
1: 嗯，
2: 我需要未来使用的时候，我需要注意哪些一些问题呢？
1: 注意它的变速箱。
2: 它的变速箱，
1: 对，
2: 嗯，它的动力好像是3.5TT， 好像是，还是比较强的，
1: 非常强，
2: 嗯
1: 嗯
2: 嗯，明白，
1: 也很稳，直线加速能力非常不错。
2: 它这辆车的话，像因为我原来那个想买的是2.7T 的，
1: 嗯，
2: 它的平均油耗大概是10到12，
1: 嗯，
2: 像领航员这辆车的话，它的油耗大概能到多少？
1: 室内18，
2: 室内十八，
1: 对，
2: 明白，就基本上。嗯，跟正常车的话3倍，正常10个油9个油是3倍。
1: 对对，
2: 嗯，
1: 基础排量在那摆着，没有办法。
2: 明白。
1: 嗯，
2: 我再跟您探讨一下，
1: 嗯，
2: 因为我咱们在沈阳嘛，
1: 嗯，
2: 其实我对于电车的这种接受度没那么高。
1: 嗯，
2: 身边的人很多用电车，感觉在冬季，尤其跑高速啊这样的时候，他可能就得打个5折。
1: 嗯，
2: 所以说我就一直没太考虑。但我看现在电车发展的也还不错。像之前那个看他们长城 H10 啊，
1: 嗯，
2: 他们这些车其实也做得越来越大了。
1: 对，
2: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电车或者说叫混动这一块的话，

0: 或叫增程，您这边的话是怎么看的？觉得我是需要再等一等，还是也是可以去考虑的？因为毕竟现在固态电池感觉说是明年部分车型就能落地了，然后我这边呢也是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1: 是这样的，电车现阶段来讲，我认为还没有到一个终极的一个形态，
0: 还不够成熟呗。
1: 对，不够成熟，因为固态和 L3 它都没来，固
0: 对，
1: 态 L3 它如果来了之后，咱保守估计，这个车用个7、8年，它这一套东西不会过时。
0: 明白。
1: 就为什
0: 我也
1: 么，
0: 是，
1: 就打
0: 我
1: 个
0: 只
1: 比方
0: 能，
1: 说，为什么我们老想换手机？那
0: 嗯，
1: 不是说新款有多好，是有的时候是这个老款它真卡，我们不得
0: 对。
1: 不换。车现在呢也进入到了一个快消品的这个周期，但是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讲，我作为一个汽车行业一个媒体人一个观察者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对的一个事儿。
0: 是的，
1: 它没有道理。
0: 对，我就感觉更新太快了。我之前看那个电车，今年的新款和去年的老款进行对比的时候，老款的功能性也好，它的很多内饰也好，我觉得就完全没有买的欲望了。
1: 对，
0: 我
1: 是
0: 觉得
1: 这
0: 那
1: 样
0: 种
1: 的。
0: 车可能，如果说一旦 L3 固态电池上车普及，可能当下的电车，你打5折、打3折，可能都不一定有人去买。
1: 对，淘汰的很快。
0: 是，
1: 所以现在您如果说想玩个电车，因为确实您这预算够啊，这个想玩个电车，咱就别买太贵的，就是玩
0: 是，
1: 一玩就行了。然后它的这个折价呢，我能承受得了。我就打比方说，他一年两年折个10万或折个15万，这个价我能承受，我就当租车了，那也行。
0: 哎呀，现在我之前看了那个蔚来的 ES9，因为它那个比较大嘛。
1: 9没有7座啊，8有
0: 对，
1: 7座。

0: 虑了一下，
1: 嗯，
0: 然后那个车呢，我觉得它的贬值率，如果像你说的两年10万打不住吧。
1: 如果是买断的话，
0: 嗯，
1: 买断电池肯定打不住，但如果说您是租电的话，
0: 嗯、
1: 可以。
0: 我其实对于未来这个模式，我一直在想，
1: 嗯，
0: 它租电的话，因为每个月都要交那个电池的费用嘛，
1: 对，
0: 然后加上你自己充电，其实也是要花钱的，
1: 对。
0: 它这个算下来是不是跟我用油车加油的这个成本没有什么区别？
1: 您问到关键点上了，是这样的。如果公里数少，现阶段买电车的就是不合适。无论买哪个价位电车都不合适，但是未来它聪明在哪儿呢？每个月咱就拿 ES9 举例啊，大概会交个1100多块钱的租电费用，但是租电费用里面大概有700多块钱，它是作为你的一个储备、
0: 嗯、
1: 就如果有一天我这电池不想租了，我想买断，你每个月花出去的1000多块钱里面有700来块是可以抵现的。
0: 我知道，但是你像我这种情况、
1: 嗯、
0: 可能几年之后我考虑它大概率可能像固态电池啊 L3 会落地，
1: 嗯，
0: 这个车就按现有标准来说的话，它肯定是到 L3 需要的一些强势条件的时候它肯定是不符合的，
1: 嗯，
0: 这个车你再去买断它电池你就

好，看到这个电话确实掉线了啊，我们和这位大海炖土豆朋友就先简单聊到这儿，因为确实我们在这个抖音平台上也有互动啊，也有交流，如果后续有更多问车的问题可以交流一下，我觉得挺好啊，觉得挺好。因为你看我接起这个电话来呢，我会感觉什么，感觉这位用户他是非常认真在聊车，哎，而且他前期做了很多功课，确实对于整个的汽车市场相关车型把握的也都比较好啊，所以无论是从这个大面上政策上来讲，还是说结合到他具体的用车的需求来说，我觉得挺有意思。可能他的这个选车思路啊不适配所有人，但是呢确实能够表现出来一部分用户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需求吧。好吧，各位好朋友们，节目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可以再来互动，有汽车问题可以发一发微信啊，到微信平台 FM986986 FM986986

好，各位，我们继续刷新啊，看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这位朋友问说，轮胎静音胎是不是不耐磨？大部分静音取向的轮胎耐磨指数都会偏低，两者很难全部兼顾，看你的侧重点。轮胎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来讲它的技术成熟度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指标啊能够很好的映射到你的使用过程当中。你就好比说一提到耐磨你会想到谁，反正我会想到固特异啊，我不知道你们会想到谁。静音胎你们会想到谁？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米其林。你看这个就是品牌经过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这样一个沉淀积淀，那广告不白做是吧？再加上呢有这么大量的一个用户的实际使用体验的这个反馈，那就是做到了有口皆碑。看很多这个硬派的越野车或者是偏硬派的那种越野车产品，原厂配的都是固特异，固特异确实耐磨，人能保证让你六年。咱说了，你要是说这个确实上马路牙子把轮胎割掉肉了，这个另算啊，补胎一头胎补十多个眼儿，你这个咱另算。就正常使用来说，人基本上能保证你六年没有问题，六年甚至跑十万公里它都没有问题。那你说这是不是耐磨？影响了你的噪音，影响了你的这个舒适度体感，但是人家耐磨省钱了，所以不能什么都要啊。 SUV 和轿车高速哪个更稳？

0: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轿车呀，轿车重心低，高速稳定性占优，而且它重心低所带来的还有一个优势啊，它往往由于车型造型的影响，它的风阻系数也是更低的。你要知道，速度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它有很大一部分的能源能量消耗在了和风做对抗上面，无论是电车油车都是这样的。那 SUV 车呢，车身高，视野好，风阻更大，这事儿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了。你还是那句话，你不能两个都要。那我朋友说了，大白，那溜背造型的 SUV 怎么样？ Cooper 风格的。首先第一个，这种类型的车它不是很多，你现在新能源时代，你看好了，这个车型好像我能选的比较多了。你看像什么 Model Y、乐道 R60、智界 RX 啊，不，智界 R7 啊，是吧？都有这个风格的产品。但是你要是在油车领域，实际上这种产品它很少的，宝马 X4、GLE、Cooper， 大概都是一些这种产品啊。因为这种产品它很难做的好看，大轮毂，重心高，然后后备箱那块呢还得往下压，过了这个 C 柱之后还得往下走，这个线它设计的很难。而且这种车你也避免不了它重心高啊，家用后备箱要多大才算够用，这事儿没有绝对标准啊。你经常露营带大件行李，你就优先选大后备箱的，日常通勤够用就行，没有必要一味追求巨大的后备箱，那样会挤占你的后排空间。你看像这个日系车这种产品，他们就很聪明，他会在这个后排空间，尤其腿部空间和后备箱空间，他做一个很好的取舍。 RV4 荣放在很早之前啊，上两代车型之前，人家就已经能够通过不到2.8米的轴距，能让你体验到一个非常宽敞的后排腿部空间了。那么他做的是怎么做呢？就是把后备箱的空间压缩一点。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节目最后呢，和您关注好消息啊！大伙儿平时开车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车开了几年，哪儿哪儿都挺好，可车身的塑料件、中网、保险杠、轮眉、脚踏板还有轮胎等等，被太阳一晒，慢慢就发白发灰，没光泽了，远看近看都显旧。卖车的时候呢，还影响你的价格。你说去汽车美容店吧，动不动好几百，水蜡刷了几次就掉了，那换新件呢也不划算。那今天微商城给您带来马童兄弟的塑料橡胶换新蜡，它专门对付塑料件、橡胶件老化发白等问题，不限车型，不挑颜色，汽车、摩托、电动车都能用，操作也特别简单，把塑料件擦干净啊，把这产品摇一摇，离10到20厘米均匀的一喷，等10分钟，用干毛巾一擦就行了。喷完之后是又黑又新又提亮，高级感立马就出来了。成分呢是这个硅油树脂啊，这个橡胶保护剂、紫外线阻隔剂，成分安全，既环保透明又没有油漆味儿，还不伤车漆和玻璃。喷完之后相当于给塑料件做了一层油膜，防水、防晒、防灰。尤其马上到咱们东北的冬天了啊，这个还有融雪剂是吧？这腐蚀，价格呢？方便，400毫升一大罐，能用上大半年。现在一罐只要46.9块，买两罐只要79.9块，更划算。合着一罐才39.9块，也就是一包烟或者一次洗车的钱啊，就能让爱车的塑料件焕然一新。下单后免费试用15天，有运费险，不同意马上退啊，不满意马上退啊。在986微信平台 FM 986 986回复“养护”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抢购了。大连一天虾来沈阳了，专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几乎没有黑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清甜嫩滑。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3斤以上每斤只需要30元。产量稀少，想吃一口原生态盐田虾，就拨打电话024-2269-0456 024-2269-0456。好，各位好朋友们，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收听。
1: 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块，断桥窗15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

0: 大医院25254个9，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身。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金秋十月，盛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0: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疗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
0: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大包39800，大包39800，众匠夜居装饰，大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匠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匠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夜居装饰，大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6: 986气象站。
7: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的11:30啊，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关注一下沈阳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沈阳今天下午呢，一直到夜间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是8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是21度。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接下来您要继续收听到的是有事儿您说话。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而成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 FM98.6 情感治愈节目，有事儿您说话，一起寻找幸福的方向。
7: 周三的中午11:30啊，欢迎大家来到由高鹏为您带来的有事儿您说话，我们的热。

0: 接电话呢是239869986和31881986这一号键。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情感问题，遇到了想不开的问题，遇到了关系上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话，欢迎给我们来个电话。那么今天跟高鹏一块在直播间与大家聊一聊的依然是萱若老师。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萱若。
0: 萱若老师啊，就是我今天又找了一个案例，让人痛心，但是我却觉得很有价值，就是可以聊一聊，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各位听友，你们听过董珊珊案吗？这个案子呢其实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对未婚的姑娘们特别有借鉴意义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董珊珊呢，她实际上是08年的时候26岁啊，认识了她的丈夫，叫王光宇。为什么我敢不仅仅说董珊珊的名字，也说她丈夫王光宇的名字呢？那是因为这个名字是出现在了无数媒体报道当中，甚至出现在了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判决书上。他是板上钉钉被判了6年半的人，这是犯罪。董珊珊在认识王光宇之后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人又高又棒啊，可以保护自己。两个人谈恋爱期间呢，其实王光宇已经多次对董珊珊动手了。最开始呢是不太严重，于是呢他都一直的在忏悔，跪地痛哭。所以呢董珊珊就非常天真的觉得也许结了婚之后会好，于是两个人结婚了。结婚之后的结果呢，就是仅仅10个月，董珊珊在持续的虐待之下，因为多次的外伤继发感染和多脏器

0: 震惊，我跟他说，我说你怀孕了。董珊珊说，妈，我没有，不是怀孕，是积水，腹部的积水是被殴打留下的痕迹。其实那个时候人就已经快要不行了，然后当时也说了一些非常过分的细节啊，这在央视的采访里能看得到。董珊珊就是董珊珊的妈妈讲说，董珊珊在婚内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仅仅是殴打，同时呢还有精神上的摧残。说王光宇最过分的时候是在他们的家里，那是高层，将董珊珊全部脱光，让她应该说正面面对着窗外，整个人贴在玻璃上。这是一种我只能说是虐待。
1: 对，
0: 但是呢，因为董珊珊的死亡原因啊，最终法医的验证呢，是因为继发的感染，啊，是因为脏器的衰竭，并不是直接就是殴打造成的这种，哎呀，我自己解释这个我都觉得很郁闷啊，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定故意杀人，尤其是婚内，所以呢，最后定的是虐待罪，虐待罪，所以最终王光宇是判了6年零6个月。网上呢没有特别明确的他出狱时间的这个报道，但是呢能知道的是他算表现良好，没有坐满6年半。提前多少不知道。他在出来之后呢设立了又结一次婚，然后在公开的报道当中能搜到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也遭遇了家暴，有相关的警方的应该说这个发的声明。然后包括就是媒体的一些报道，但是为了保护第二任妻子的隐私，就是完全没有说明他们之后这段婚姻走向了什么，是这个女人一直还在忍，还是说已经离婚走掉了，没有人知道后续的结果是什么，只是知道他在虐待自己的新婚妻子10个月，造成妻子死亡，并且为此付出代价，坐了6年半的牢以后，他出狱以后没有多久，甚至于没有1-2年的时间，又再一次结婚了。有一个女人愿意踏进这个坑，这也就是我在最一开始说的，为什么说所有的致命的信号啊，包括殴打、跪地痛哭、求饶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其实董珊珊也看见了。王光宇出现过，但是呢他被当成了那种一时冲动啊，酒后失控，他是太在乎我了啊，他是在吃醋，其实就跟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一样嘛。
1: 对，
0: 你为什么要跟另一个人讲话，你为什么要跟这个男人出去，哪怕你们只是普通的交往。然后紧接着还有就是第二位女性啊，接着去踏入这段婚姻的时候，我就更纳闷了，这样的人为什么还有人能嫁。这个刚才我跟薛若老师见面的时候，薛若老师说提到这个案子，他的第一个疑问也是这个，就是你都第一次都有这个事儿了，为什么第二次还有。所以其实呢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人到底看的是什么，这个人到底是说又高又壮长得帅家庭条件好啊，父母能给予托举啊，自己有好的工作，自己能够提供好的生活，还是说这个人三观正，还是说这个人情绪稳定。就是其实我们在应该说好多女性朋友们啊，最终在婚姻当中最闹心的其实并不是家暴，因为家暴这个呢我们用极端案例去看，它也只能算是所有婚姻当中的小部分。
1: 对，
0: 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性格暴躁、不耐烦、辱骂、打压，这个其实是很多女性在婚姻当中遇到过的。你不行，你不会，你只能怎么怎么样。
1: 对，
0: 你也就只配在家围着锅台转。
1: 对，就像我们说的那种 PUA。
0: 对，就是言语上的。
1: 对，
0: 然后呢有一些情绪不太好，情绪不稳定，所以呢他就会什么，在外人面前也许他是个老好人，但是在家里的时候呢他会用他的情绪去逼你。于是你对他的怨恨，你对他的埋怨，你对他的害怕，你对他的回避，因为毕竟有孩子嘛，有可能很多女性会说，那为了孩子忍一下吧，他确实没动手，真没动，一手也没伸，那我就还能忍，忍一忍吧。但是忍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像我说老实人的那个反抗嘛，就是当你在家里忍了无数次的时候，那么出去的时候，当他变成老好人的时候，你会很生气的，因为他在家里压根不是这个样，于是你开始生气，但你一爆发的时候就变成了你的错，因为外人看到的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丈夫和一个暴躁无理歇斯底里的妻子。
1: 对，
0: 这个就很可怕了。所以其实我们想说的什么呢，在婚前怎么去识别这些脾气暴躁的人。

0: 怎么去？
1: 其实，想要了解这些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在谈恋爱期间或者说在婚前，这个有几个我们需要注意的点。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要观察这个对方的情绪是否稳定，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情绪这个阈值是高还是低。如果他的这个情绪阈值非常低的话，他就遇到一点小事他都无法掌控自己的情绪，
0: 就是很暴躁。
1: 对，很暴躁。就是一点小事我就会发火，我就会骂人，我就会发怒等等，可能会摔东西，这样是一种就是比较极端的表现。所以这就代表他的情绪管理能力极差，代表他的这个情绪阈值极低啊，他就喜欢用发泄呀、威胁呀这种方式来解决矛盾。所以当对方长期用这种这个方式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了。
0: 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这种情绪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比如说两个人开车出去，可能今天约好了一起去吃饭啊，两个人都很期待这家饭店，于是你们高高兴兴的出门，然后他在开车的过程之中，也许只是另一辆车无意别了一下，他会破口大骂。这
1: 个
0: 时候女孩子斗气车嘛，对，我们其实女生很多都会觉得什么呢？哎呀，有点暴躁，但是还好，也不是冲我，他对我转过头来还是微笑的，还是温柔的，他没有对我怎样，但是这个细节是能看得出来的。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在关系当中他的控制欲是否很强。如果说比如说你俩在一起，他不让你出去社交，你想跟朋友吃个饭，他说哎呀别出去了啊，晚上在家陪我吧。你想去报个班学习跳舞，或者是学习其他的一些这个兴趣爱好，他也会说哎呀那个东西没有用啊，那个还不如就是这个把钱放在有用的地方上。他对你所有的事情都管控，
0: 而且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假装为你好。
1: 对，这个是最恐惧的，也就是这个恐惧的一点，就是他会把这些东西包装成爱。我在意你，我爱你，
0: 哪怕事前不会露出了真实的情绪和意图，事后再求你，再跪求你，再给你道歉的过程之中，他也会想好说辞。
1: 对
0: 啊，我是为了你好。
1: 对，所以说这个控制，这种控制啊，极强的控制欲，我们也要注意。如果说在开始恋爱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表现出这种极端的这个控制欲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可能慢慢需要去远离了。
0: 其实为什么说那个在结婚之前一定要出去旅游一趟，这个其实是特别容易能看出人性格的东西。比如说啊，就是你们两个人定好的行程啊，比如说我下了飞机之后我要先去酒店，去了酒店之后我要去哪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下午先定了一个景点，然后呢我们紧接着过去啊，过去之后然后我们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严丝合缝的时间我们3小时要看完啊，然后看完之后我们要去另一家网红的餐厅去吃饭。假设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那么你要注意观察的其实就是当整个的这个应该说时间点不如他意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反应。
1: 对，
0: 这个是最简单的啊。比如说出去玩，我们今天定好的行程，哪怕不是去远途的旅行，哪怕只是在室内，你们两个人约好了看电影，你们两个人约好了去吃饭，然后突发的事件啊，把事情把时间耽搁了，把这个时间点错过了，你要看他是什么反应。就是真正热爱生活的，真正向上的人，他会觉得发生这些事情很有意思。
1: 对
0: 啊，他会觉得比如说哎，你在路边捡到一只小猫啊，他会陪着你，甚至改变当天的目的地，他陪着你去给这个小猫去看。

0: 就是真正热爱生活的、真正向上的人，他会觉得发生这些事情很有意思。
1: 对
0: 啊，他会觉得，比如说，哎，你在路边捡到一只小猫，啊，他会陪着你，甚至改变当天的目的地，他陪着你去给这个小猫去看。

0: 又找了一个人。
1: 对，对，然后可能会翻看你的手机，啊，哪怕可能是你跟同事正常的一种沟通聊天，他都会无限的放大，然后去指责你为什么要背着我跟别人去聊天，啊，
2: 嗯，
1: 这种的话就是也属于过度的掌控，而且他有一种病态的嫉妒。那么这个在现在你可能感觉到，哎呀，他是在乎我，他是太在意我了。
2: 嗯，他爱我才会这样，他不爱我他管我呢，对吧？
1: 对，但是这个后面到婚后也会变成一种就是可能一种暴力的一种就是
2: 就像我最开始就咱们上一次讨论那个精神 PUA，嗯，就完全没有动手的那个案子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嘛，嗯，那句话我后来回去看了一下，是一位诗人说的，
1: 嗯，
2: 他说那个暴力就是尤其是家庭暴力不在于一只手附上你脖颈的那一刻，而在于他说出我爱你，你属于我。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不是爱，这个是占有。就是占有和爱其实很好分辨。爱是什么？爱是他希望你会变得更好。所以当听到你今天

0: 不能再，他们对你绝对不怀好意。
1: 对，
0: 就是可怕的其实就是这一点。对，就是我之前曾经遇到过一个就是案例啊，这是曾经的这个应该说咨询的人，女孩非常的漂亮，这个案例其实我之前讲过，女孩很漂亮，我只说一个点，她的前男友，
1: 嗯，
0: 她的前男友在她发了一个就是今天月色很美刚好遇见你的那个就是朋友圈之后，她的前男友疯狂的给她打电话，接电话的第一句话就先说，你傻吗？你不知道那些男人对你都有意图吗？你不知道他们都不怀好意吗？就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其实已经分手了的前男友，
1: 嗯，还有
0: 啊，就是还要就是觉得你应该在我的控制之下。
1: 嗯，
0: 啊，这个其实真的挺吓人的。
1: 对，
0: 就是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孩子们不要认为那是爱。
1: 对，
0: 那跟爱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比如说在两个人恋爱阶段就出现那种肢体的暴力，可能只是就比如说轻轻的推一下，
0: 嗯
1: 啊，或者是就是打一下，感觉上好像你觉得可以容忍，就没有什么，
0: 嗯。
1: 但是这种如果已经出现这种倾向的时候，我们很多女孩子，就尤其是女孩子，就不要再自我安慰了，觉得说哎呀，他是刚刚因为那个我们两个开玩笑也好，还是因为什么事太生气了，所以说我给他气到了，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反应。其实一个正常的就是正常的恋爱关系的时候，我们双方都是一种彼此尊重的一个状态。
0: 对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其实我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之前曾经、
1: 嗯
0: 特意的去分辨过，就这个到底是应该说他是愤怒之下的推搡，
1: 嗯，
0: 还是闹着玩儿，
1: 嗯
0: 啊，这个事情我跟我爱人之间我实验过这个东西啊，就是之前呢我是觉得就是只要你动手了就不对，这个动手啊不是说非要打人，
1: 嗯，
0: 就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那个推一下怼一下，对男的来说其实说实话一只手推你，你基本上也倒了，
1: 对
0: 啊，这个力量悬殊它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呢我当时跟我当时还是对象还没结婚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闹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有啊，也会有，但是呢我当时其实心里是画了个魂，后来尝试了一次，我们俩有一次吵架、
1: 嗯、
0: 我是真的捶他，就是可能没有多大劲儿，但是基本上捶在他身上、
1: 嗯、
0: 那个时候他的双手捶在身侧一动都没有动过，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包括我捶他的过程他连挡一下都没有，因为他知道我对他造不成什么威胁，
1: 嗯，
0: 所以他的良好的教养和基本的人格底色告诉他，这个时候是女朋友生气的时候，我不能动。
1: 对
0: 啊，他没有动过手，这就能证明他没有暴力的那种倾向。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在你们两个人有小摩擦啊，有小的这种争执的情况之下，如果他能克制自己一动不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就算初步通过了考验。
1: 没错，
0: 嗯。
1: 嗯，然后第五个的话就是，如果说你们中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有跟提到过分手，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因为一些不愉快吵架，然后两个人可能这个提分手，那么他的话可能会用比如说自残呢、啊、这个自杀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威胁你啊，阻止你离开、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也要尽早的去离开。
0: 是的，这个我见过，这个我之前在做约见的时候见过，就是去采访啊、大姐，那个真是大姐，就是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已经快五十了，然后她跟她的爱人就是闹离婚，然后当时呢跟我说原因是丈夫打麻将而且打得很大，两个人总是因为这个争吵，有些时候家里的钱留不下，纯粹是因为这男的不太靠谱。
1: 嗯，
0: 然后当时呢还说她的丈夫跟她动过手啊，但是现在不动了，因为儿子长大了啊，她丈夫不太敢动了、
1: 嗯、
0: 但现在呢觉得过得没意思，所以想离婚。然后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她爱人的说法是，那我都改了呀。
1: 嗯，
0: 然后大姐跟我说她不是改了，她是闹不动了啊、
1: 嗯、
0: 儿子大了，儿子管着她了，她不敢了。然后我说，那他之前就是对你的那些不好的行为，家暴也好干嘛也好，我说你有证据吗？他说有啊，我有的是证据，我以为会是视频照片之类的伤情什么的，结果没有、
1: 嗯、
0: 是厚厚的一摞叫保证书。
1: 嗯，
0: 就是每一次都在写因为什么打了人啊，因为什么拿了家里的钱，因为什么让家里的长辈来调解了，调解完

0: 最后我对不起你，我保证一定不会再犯这个错误。
1: 嗯，
0: 保证书是没有用的，保证书是没有用的。唯一它的作用是什么？是在两个人离婚诉讼的时候能够说明他曾经有过家暴的行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定的证据。
1: 是的，
0: 剩下的没啥。
1: 嗯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第六个就是

0: 对待如他，比如说你们出去吃饭啊，出去逛街，他对待这个过马路的老人，或者说对待弱者，对待服务人员，他是什么样的一些态度？有些人他就是习惯性的这种傲慢暴躁，比如说服务员给他上菜上错了，或者是说他这个外卖员啊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他遇到一点不顺心他就呵斥迁怒他人，那就说明他缺乏共情啊，说明他这个尊重，对别人的尊重是选择性的，那么这样的人也要就是留意。
1: 还有一个啊，这是我家的，这不是心理上的，这是法律上的，就是所有人在结婚之前一定一定要去开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开不出来就是有问题，就这个无论男女啊，就是女方，我们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不会说歧视曾经犯过错误的人，但至少你要知道，当你拿到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时候，证明国家机关没有处理过他，证明他在大方向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在董珊珊这个案子里面，其实她的丈夫王光宇早年就有过非法持有枪支被劳教的记录，但是一开始他瞒了，他压根儿没说，所以很。

0: 那可能就踩坑了。
1: 嗯，
0: 因为每次说完之后吧，都感觉哎呀，好可怕，
1: 后背发凉。
0: 是的，但是其实还好啊，因为真诚的人是绝大多数。
1: 对
0: 啊，这些呢，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说从极端的角度去看婚姻、去看爱情，其实也是因为很多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是会有小小不然的那些小信号的。如果说你把所有的信号都忽略过去了，这就像是老天爷给你伸了无数只手，想把你拽出这个坑，但是每一次你都完美的错过了。那最终踩坑的时候，因为这个董珊珊的案子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苛责董珊珊，26岁，她对爱情。

择当中。如果说选错了的话，真的是会，应该说这个害了一生的。这一生哪怕你很快的，就像比如说啊，王光宇的第二任妻子，因为他曾经因为这个坐过牢，所以。

0: 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全国连锁丰泽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1: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0: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桩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1: 小车厢，大世界，
0: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98.6，路上好朋友。
3: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这。

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一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一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沈阳眼健康科普馆十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晚就没有救过来。
1: 嗯嗯，好的，那您现在还是单身啊？
0: 对，我现在还是单身。
1: 嗯，好的，那您接着说。嗯，
0: 孩子嘛，也就快大学快毕业了。
1: 嗯，
0: 关键是现在孩子把他姑姑给告了，我没拦住，我拦都没拦住。我把情况给你讲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1: 好的，嗯。
0: 哎，我的公公婆婆嘛，就是一共

0: 任何人，我只是讲这里边的法律逻辑，对吧？
1: 我明白，但是就是孩子爷爷在世的时候他生病啊，然后他姑姑没有管过，生病啊花的用的都是我们两口子管的，就是等于是我们把老人给送走了，整个这个生病这几年我们都是我
0: 是这样的，女士，是这样的啊，女士，就是老人生病了，你们儿女之间谁多谁少商量着，谁尽责多一点，谁尽责少一点，这是商量着来的，法律。

0: 该拿大头，然后剩下的三分之一给老人。虽然法定规定是老人那两个人还有老婆和孩子都是一人一份，一共分成四份平均拿，但是以我的观点来讲，我都认为给老婆孩子应该稍微多留一点，这是我反复讲的。说着说着又激动了，我再把调门放一下，因为毕竟你一个人要面临悲伤，单独的一个家，你要抚养孩子等等，老人可能岁数大了，他退休之后保障相对比那个没长大的孩子要多，用钱的时候也没有那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多等等，所以我就觉得按理来讲你们应该多拿，但不至于像您当时那样的选择太绝对了，就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直接就搬走了。
1: 就那个，
0: 而且按照咱们俩刚才聊天的这个过程来讲啊，按照咱们俩刚才聊天这个过程来讲，起码是你把这个房子卖了，这么多年的时间里你没有让孩子来看过爷爷奶奶。
1: 是我走的时候跟家里确实关系那时候处的也不是太好，因为啥呢，情况已经到这一步了，然后我孩子也小，那时候家挺困难的。
0: 不是女士，咱俩说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听出来你们怎么能闹得这么僵。你说孩子，我说你不让看孩子，你把家那么远，你说因为闹得太僵了，那么这个闹得太僵是什么呢？什么原因闹得僵啊？咱俩说了这么半天，不就是老人看着孩子哭吗？
1: 老人都不管，然后有的没的，就是说话就是带那种话里带刺的那种，就是好像是他儿子不在都怪我，说我方他，我给他儿子方子了什么的，因为这个我走的。
0: 好的，但起码有一点我跟你讲，当时老人没告你。如果你的婆婆，你的前婆婆当时告你了，你是不可能全身而退的。你可以告诉我当时老人怎么骂你了，说你是个扫把星，怎么把他儿子给方死了，就拿出封建老太太那一套，我都能理解。我甚至在脑海当中我都能画出这幅图来，我都想抱抱你。但是我说一句，如果你的前婆婆是真的如你所说这么损的一个老太太，你不可能全身而退。就如果说一个老太太能像您说的这样天天骂你把他儿子方死了，你是个扫把星，她如果能干这个话，能说这个话，她接下来的一步一定是不可能让你把房子卖了，就是卖了她还得把她的那份要回来。
1: 她是
0: 我说的没毛病吧？你这个事儿我不能光听你怎么讲，咱们得看这个事儿的走向。
1: 我知道张老师，
0: 咱不是上嘴唇一挨天下嘴唇一挨地，怎么说就怎么是了。你现在怎么说你婆婆死无对证，人没了，就是如果这个婆婆如你所说

0: 也得质疑它是否是真实的，对吗？比如说有没有胁迫老人呢、被逼无奈呀、有没有造假呀，也得看是不是老人当时在去世之前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对不对？这是第二点。还有吗？还有吗？还有什么质疑的吗？就告诉姑姑还有什么原因吗？我刚才听了两个，还有吗？
1: 还有就是老人不是他死了之后不是有那个赔偿金吗？应该有没有？
0: 老人不是生病死的吗？你指的是保险赔偿金还是死亡的抚恤金？
1: 抚恤金，保险。对，
0: 抚恤金是吗？是抚恤金是吗？
1: 啊，对对对，抚恤金。
0: 抚恤金不参与遗产继承。第三点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了，抚恤金不参与遗产继承，没有法定的分割份额。
1: 他还有一份保险呢。
0: 保险，商业保险，看当时受益人呢，谁买的？你怎么知道有个商业保险呢？
1: 原来交费的时候，孩子他爸给他交过。
0: 啊，那当时他爸交的时候，你是否看到了这个保险的受益人是谁呢？
1: 那倒没有。
0: 那你可以告，法律上来讲，这是你儿子的权利，这三点可以告。但我可以先明确的告诉你，抚恤金那一块就没有了。抚恤金那一块不是依法有一个什么固定份额了，所以抚恤金不要想，抚恤金没有多少钱。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质疑，请你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看这个存在，所谓存在的这个遗嘱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可以质疑有没有公证，如果没有公证的话可以质疑它的法律效力。第三个可以看一下商业保险的受益人，可以告，没问题。
1: 这样的话，哎呀，我本来想的是一家人，不想弄。
0: 但是我告诉你，基本上如果说他这个姑姑没有撒谎的话，除去那份所谓的保险，除去所谓的保险前面那一部分的钱，大概率如果他的姑姑没有撒谎，大概率说的就是实话。然后保险那块特别简单，就是看保险最终的受益人是谁，受益人是谁就是谁。如果没有当时指定，当时一定有指定受益人的，那就看指定受益人是谁就可以了。
1: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前边如果说没有有遗嘱的话，没有遗嘱的话应该是有我们的嘛，有我孩子的份儿吧。
0: 什么？
1: 就是说老人临走的时候他这个遗产呢，如果没有遗嘱的话有没有孩子的份儿？
0: 没有遗嘱当然有了。如果没有这份遗嘱是一定有你儿子的。
1: 那我懂了，我明白了。
0: 你儿子要告你拦着是吗？因为你现在说你拦不住你儿子了，是你儿子要告，然后你要拦着他。
1: 是我拦没拦住啊。
0: 好的。
1: 他说他小时候他们都管都不管，现在要拿回他属于他的东西。
0: 那是你儿子的权利。
1: 行，那我知道了。
0: 好吧。
1: 行
0: 啊，就是你问，
1: 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你问的这些问题呢，可能如果您去咨询律师，可能要收你一些费用。我呢，就以我做了这么多年这种节目的经验来跟您讲，你大概就知道了。你儿子这个情况呢，可以雇律师，也可以不聘请律师。但是大概的最终结果可能跟你们心里想的不同吧。
1: 行，我明白了。
0: 好吧，谢谢
1: 你。好了。
0: 感谢你的参与，
1: 谢谢，
0: 再见了，谢谢大家。
1: 好了，再见，张老师。
0: 好，再见。来，有的时候吧，我就听有人在议论我们的节目哈，我在想，不一样的年龄看问题的角度也都不一样。你比如说年轻人也没有办法去理解老人我们各个关节疼的那种感受，那人到了岁数了，有的时候关节它就是嘎吱嘎吱响，就好像是那个门轴生锈了，就好像就那个老地板发出的那个声音就是嘎吱嘎吱的，那一声声的嘎吱嘎吱响，还有钻心的疼。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个内容，你一定要听完，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关系到你下辈子的行动自由。你记住了啊，关节的磨损是不可逆的，光吃钙片不够，因为你只补了硬的骨头，没有修软骨，你需要的是伴随着钙质进入到体内的胶原蛋白成分、氨糖成分，这个很重要。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我们整个节目组很多人的父母亲都在吃的一款来自于哈医药集团的极正氨糖软骨钙片。它为什么管用啊？配方里不光有易吸收的肽分子钙，更特别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些小分子肽结构啊，就好像是小小的搬运工，把钙精准的送到你的骨头里，让你的骨

0: 525-4-9，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1: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2: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庄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1: 小车厢，大世界。
2: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3: FM 98.6，路上好朋友。
1: 汽车、火车、飞机，
2: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4: 自己的身体啊，
2: FM 98.6，路上好朋友。
0: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5: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

0: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你好，986气象站，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度。986气象站逢整半点为您播出，接下来我们来收听静听幸福。
0: 平静的生活有不平静的精彩，平淡的生活有不平淡的幸福，用爱解读，用心付出。张静陪您找到幸福，静听幸福 FM98.6 真情播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6，我是张静，欢迎走进静听幸福。生活当中啊，情感的温度，工作的烦扰，我们一同来面对。如果您心有千千结，我的专线3188-1986，3188-1986和 FM98.6 路上好朋友微信平台，始终我们为您守候，让我们的对话点亮彼此的心情。我们继续接听热线。

0: 里糊涂了，就是在床上、
1: 啊、
0: 拉屎撒尿，然后基本上都没有完全不能动。
1: 啊，认识你吗？
0: 不认识了，已经糊涂了。
1: 嗯，
0: 不知道我是谁了。
1: 嗯，然后呢？
0: 他就是不知道哪里疼，然后反正很痛苦，就在床上就是一直叫哼唧。
1: 嗯，
0: 就是也不知道他是哪里疼疼。
1: 嗯，
0: 我也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做点啥咋帮他。
1: 嗯，
0: 就是那天他四个子女中就有一个小的那个姐姐，然后陪我一起过去的嘛。
1: 嗯，
0: 他平时都其他人都是在忙自己的事情，都。
1: 嗯，
0: 基本上都没有，很少有人过去。
1: 嗯，
0: 然后家里雇佣的那个保姆嘛，她也生病了，还发着烧，
1: 嗯、
0: 然后还在就是忙着，就是收拾收拾那个烂摊子。
1: 嗯，
0: 忙忙活活的，反正是。我跟你说，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是啥嘞？她就是这个保姆，就是收拾她这个收拾这个东西、收拾家务的时候，她喂药的时候都有那个视频记录。
1: 嗯，
0: 然后就是，然后她还要发给其他子女。
1: 嗯、哦，然后呢？
0: 然后就是这个保姆也不干了，因为他干不下去了，他实在也伺候不了了，就是给钱也不干了，就是这种。
1: 嗯。
0: 但是，然后我其实我的想法是我。

0: 觉得儿女就是他应该就是把他不那么痛苦了嘛，是不是？但是
1: 送医院
0: 你
1: 干啥呀？给一针儿啊？那送医院干啥呀？
0: 送医院感觉能得到好的治疗呀。
1: 他是因为啥瘫痪的呀？
0: 他是年龄大了，然后跟那个姐姐说应该是摔倒了
1: 啊，然后又再没站起来。
0: 医院，对对对
1: 啊，
0: 跟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嘛，然后就从医院回来了。
1: 那他卧床多少年了？他卧床多少
0: 年
1: 了？卧床一年啊。
0: 对对对，
1: 卧床一年呐。
0: 是呀
1: 啊，
0: 然后在床上又拉又尿的，然后像保姆现在给钱都不干。
1: 嗯，那你要干吗？
0: 我没有，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啊，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现在。
0: 现在我就是我现在心情很低落，就是看到这个子女对待老人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然后感觉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然后他
1: 那你不来了吗？你不来了吗？那你就往医院送呗。
0: 他们也没有打120。

0: 不太方便
1: 啊。对呀，进你家也不方便，钱你也没有掏一个，你去的也就是流个眼泪，然后自己赚足了那种我高高在上，我比他的儿女要厉害，我比他的儿女为人要好，我比他儿女善良的这个样子，有什么意义呢？

0: 老人刚摔倒的时候住院的时候看病的，不也是人家的儿女在跟着，人家在掏钱吗？从对老人生病到摔倒在卧床这一年多，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出人了还是出力了呢？你还是出钱了呢？
1: 嗯，都没有
0: 啊。对呀，那都没有了，你到这儿来也上演一出这个救世主的样子，就过节了上人家过个节吗？看看老人过得不好，然后流两个眼泪感慨，哎呀他儿女对他不好，然后呢？然后您做什么了呢？嗯，是给老人联系好的医院医生来创造一个奇迹，还是能联系某个国外，能让别遭罪的整个小安乐，还是你留下来了班不上了，班不上了，人留下来了。

0: 不笑了呢？
1: 我在这里给你讲一个故事，也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女士，我跟你讲，咱不能就老去干这种只出嘴儿的事儿。出个嘴儿谁不会呀？钱不出，力不出，人不出，时间不出。

也没有共同的子女，他俩登记二婚不超过三年就出了这码子事儿了，然后就开始用完之后开始用二线的，一线的要用完了，一通全用完了，一线的用完了，然后人家大夫就问了，用二线的吧，用吗？我在这里不是说白衣天使什么啊，他这个二婚的丈夫说用，只要现在市面上的，我们不考虑别的，我们家属签字就只要你现在还没有用过的，无论一线用药还是二线用药全用，只要你们现在能拿得出来的，无论多少钱，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我们全用。大家能明白我什么意思吗？然后就开始了，一线用药二线用药全用了，各种副作用往上上吧，然后这个是副作用上来了，到啥样喘气儿都得喷麻药，副作用上来了，那肉一块块往下那个啥呀，然后紧接着第二次就来了，就其实那个

0: 利的人还是能决定事儿的人？如果都不是，那我们就能做的就是把嘴闭严。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谢谢你，再见。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您，您好。
2: 我想请您和大家给我一点建议。
0: 什么建议？
2: 我家猫和孩子玩的时候不小心把眼睛抓伤了，但是现在孩子没有事了，这万幸。嗯，但是我得罪全家人了。
0: 猫是你买的，你想养的，对吧？
2: 对对，但是吧，嗯，现在都要求我把猫送走，我就很难过。
0: 那猫都把孩子眼睛都挠着了，你还不送走啊？
2: 但是我也得给我的猫解释一下，它平时特别乖，它不抓我。
0: 你咋说话这么幼稚呢？它不抓你，它不抓你孩子了吗？
2: 但是它只犯过这一次错误。
0: 那你的猫是亲的，孩子是捡的呀？
2: 孩子比猫重要
0: 啊。对呀，你得先明白一点，嗯，别让大家引起公愤。我不想上来大家都喷你。
2: 对，但是吧，它平时可乖了。
0: 啊，那又这需要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啊？
2: 但是我们家人不全都让我把猫送走吗？我就想选一个两全的办法。
0: 没有两全的办法呀。那你要是猫送不走，那你把孩子送人？
2: 那不要，我寻思我的猫就犯了一个错误。
0: 你的意思是你家孩子犯的错误更多呗？
2: 你说他平时趴在我旁边睡觉了，然后
0: 你别解释那些没有用。说这玩意儿干啥呀？说这东西干什么呢？
2: 你说
0: 这个事情就是很简单，你要不就把猫送走，要不你的孩子送走，你选一个吧。这有什么好聊的呢？我跟你讲个事儿，在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个人，狗把自己家的孩子咬了，我不说是哪个博主了，他家的狗把孩子咬了，他权衡了一下之后，把孩子送到自己的娘家去养了。有这样的。狗把孩子咬了，把狗留家里了，把孩子送到自己的娘家，跟着姥姥姥爷外公外婆去生活了。就在大家都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这么干的时候，你看吧，他是靠宠物拍视频卖狗粮的。
2: 但是我
0: 听见了吗？你也是卖猫粮的吗？你做宠物号吗？人家是天天在网上录自己家狗的视频，他家的狗有好几千粉丝，卖狗粮的，卖宠物玩具的，卖宠物用品的，你也干这个吗？
2: 不是的，不是的。
0: 那说的就是啊，人家是利益的关系啊。
2: 但是我寻思，他从不大点小的时候，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养他，就还是不忍心，我就不想。
0: 他是不大点到你家来的这个猫，你家孩子连手指盖大小都没有，就在你肚子里了。
2: 对，
0: 这次是没挠坏，那是不是下次挠瞎了再送人？
2: 哎呀，来这还是想让专业人士给我指导一下。和静姐，你给我
0: 我这儿没有这样的专业人士。你要专业人士干嘛？给你指导什么？做心理疏导吗？我想先请问一下啊，这个猫把你家孩子挠成什么样了？
2: 刚挠的时候眼睛出血了，然后当时我也吓死了，都直接去医院了。
0: 挠出血了？
2: 嗯，就直接挠到眼睛上了，然后就眼睛哭的时候就眼睛都是红的，那我也吓够呛，就赶紧送医院了，然后就去检查，然后问题不大。
0: 是猫的问题没有。

0: 听幸福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张静，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4: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5: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4: 小车厢，大世界，
5: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6: FM98.6，路上好朋友。
4: 汽车。火车、飞机，
5: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7: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确定一
5: 下。FM98.6，路上好朋友。
8: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9: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1: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

0: 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

啊，胳膊腿疼的受不了了，你就一个牙疼，你信不？你都挺不了。我是最有亲身经历的，你看打老伴儿查出来这病，我这上面这牙就坏了。你看我嘴上说啊，不着急不上火，那能不上火吗？能不合计吗？你看宽慰老伴儿的话呢，我会说，但是宽慰自己的话说不了。你就再怎么宽慰，也架不住你这牙成天疼啊。加上这段时间给大伙整的鹿心粉，啊，也是着急上火，就怕这事儿啊没给办好。所以呢，我这牙呀，尤其晚上的时候，哎呦，那个疼啊，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下也不行，我就特别有感触。一个牙疼都让你疼的痛不欲生，你何况心绞痛，何况那脑血栓偏瘫，何况糖尿病拐带的并发症呢？那有的糖尿病族啊，就那病友跟我讲，那脚啊，24小时都是麻的，有的时候都恨不得把那脚给剁下去，就痛恨到这个地步。所以很多人说，钱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其实对于我们上岁数人来讲，身体是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你就手里有100来万，退休金一个月1万多，你躺炕上了啊，炕上吃炕上拉的，那多钱你能怎么的？所以身体是最重要的。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这是一个老妹妹，今年才59岁，叫韩翠兰。你别看她年龄不大，但是也是一身的病啊，又是冠心病，又是心绞痛，又是这个严重的类风湿。17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心脏病，其实心脏问题早就有，一直就那么挺着的。这到17年的时候，讲话了，挺不住了，挺不了了，心脏憋得慌，疼得特别厉害，啊，心脏跳得又特别快，1分钟都快跳到120下了，就含着那个救心丸都不好使，打的120，啊，送医院，大夫说你这都非常非常危险了，

都这样。这鹿心粉喝完第三天，这全身热热乎乎的，就特别舒服，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以前晚上啊，心里边就像有啥事似的，慌，

那究竟说这风湿骨病该怎么治呢？有没有一种药啊，能彻彻底底的帮助我们治愈、解决这风湿骨病呢？有这样的方法吗？就这样的药吗？有，你听我跟你说，第一，这个药啊得能养筋。你治疗风湿骨病，你不治筋，你这风湿骨病永远也好不了。得了颈椎病，为啥脖子不敢动啊？得腰托，为啥不敢弯腰啊？

的都是表面的风湿，但内风湿里边的风湿啊，它够不着，深层的风湿它够不到，它就去不了。所以你发现你那风湿骨病一到冬天又加重了，一到冬天又疼上了，一到冬天呢就感觉这骨头缝里边又开始嗖嗖的冒风了。所以真正去风湿的啊，你得去内风湿，谁能进得去啊？只有血能进得去，只有这个血能流进你那骨头缝里。

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病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是不是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呢全好啊，没有那个躺在炕上需要人伺候，就是炕上吃炕上拉。

0: 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我一说大伙试用的时候啊，都用的这么好，你像咱们有一位同志，这老兄弟啊，今年不到70，跟我这岁数讲话呢，叫。

啊，这热乎起来了。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这鹿心粉这药太不一般了，太好了。那么为什么说这药这么好呢？你就看这鹿心粉这药的成分啊，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里边自带的那么一管血，叫鹿心血，组合而成的。首先呢，你得知道梅花鹿生长在什么环境下，它生长在什么地方啊？它生长在吉林长白山啊，去过的人都知道，你六月份你就那个时候上山，那山上还下雪呢啊，可以说山上是终年积雪啊，零下20多度，非常冷的那么一个环境。但是梅花鹿依然繁衍生息，依然蹦蹦跳跳，

哦不，还能护脑，给那脑啊补血氧。一说护脑，很多老伙伴都不太理解。一般经历过急诊抢救的，在重症监护室待过的，他能明白。一般的大夫啊，都会看你心脑的血氧含量。我们中医大夫啊，一整就说，补补血吧，对吧？给你补血。一整号脉啊，就是说谁谁谁缺血了。其实这个缺血不是说你身体里真正的血少了，不是啊，说的是什么呢？你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比较低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那屋啊，

且还能给脑袋补血氧。另外你看这个鹿的骨头关节，它这个骨头关节它不知道累，成天奔跑跳跃啊，膝盖也不磨得慌。山林可不是平地啊，那是有起伏的，按理说那是最伤膝盖最伤胯骨轴子的。你说哪个鹿啊，它那个关节出现增生骨刺了，出现骨头变形了，甚至出现坏死骨头了，没有，对不对？其实靠的就是啥，它身体的这血，靠的就是这个血的持久劲。另外呢，你再看看长白山这天气，风沙大，早晚温差也大，但是你发现没，就长白山周围的人没有得着风湿骨病的，人家靠啥呀，靠的就是这鹿血。所以山里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血，一方面呢强筋壮骨，一方面去风湿，一方面护脑啊，分析一口气你感觉哎呦舒坦，太舒服了啊！咱们的心能自带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经过深度的提取制成超微粉，舌下含服或者用水啊一冲，马上就能吸收，就能见效。这超微粉瞬间能吸收啊，瞬间穿透人的脑关节心脏啊血脑屏障，直接吸收了。所以你像心脏病严重的，直接舌下含服啊，快的五分钟十分钟就起效了。所以这一剂药它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啊，让你喝下去十到二十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均匀啊，喝下去3到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喝15天，心脏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后遗症开始改善，有的呢就不流那汗喇子了，有的呢手能微微地动了。这鹿心粉让你一天一个样，针对于风湿骨病，跟其他西药你包括中药相比啊，第一个不一样，那就是快。为啥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跟其他药不一样在哪儿啊？直达你病灶，你记住，血是流动的。

一样在哪儿啊？直达你冰罩，你记住，血是流动的，通过输液到了你骨头缝里，啊，到你那个骨头深处。你像激素药，封闭针也快，但它这个快呀，跟这个血快呀是两回事儿。与中草药相比，啊，任何中草药你吃到胃里之后，它得消化，它得吸收。啊，你一般的咱们说这老人呐，脾胃吸收功能都差，啊，药效吸收都不足 30%， 啊，有多少药能真正到达您的骨头关节呢？对吧？少之又少啊，所以药效甚微，而且很多治疗风湿骨病的这个草药啊，还有副作用，甚至还刺激胃、刺激肝。没等这风湿骨病治好呢，脾胃肝肾出现问题了，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它效果来得快，来得直接，直达病灶。所以呢，一般喝完不超过20分钟，就身体开始发热，甚至全身发热，走路轻松，说明这血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骨头里了。那么这血与西药啊，包括一些草药相比较，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这个血治疗全面。啊，你像止疼片啊，它也就止止疼，对不对？封闭针呢，它也就是一个止疼药，但你发现啊，该变形的还一样变形，该萎缩的一样萎缩。只有这血治疗这风湿骨病，它特别全面，又能够养筋，又能壮骨，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的。所以这鹿心粉治疗是非常全面的。第三个不一样呢，这血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非常彻底。咱就实话实说，什么药能持续的养筋骨，什么药能不间断的养筋养骨头养关节？没有。你就激素，你就封闭针，它也是有失效的时候，所以很多患者年年打。你记住了，只有血能24小时营养筋骨，只有血能24小时陪伴你的骨头和关节韧带。因为骨头里边是骨髓，骨髓就是什么呢？造血器官。筋韧带里边含有血，

缺血性的骨头坏死，缺血得不到养护。为啥老人爱得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啊？年轻人为啥不得呀？因为这人上岁数之后，他的一些功能就减弱了。你包括我们说这个骨髓的造血功能，对吧？脾胃的这个造血功能都减弱了，而且这个血是有新老更替的，血的周期寿命是120天，所以你造出来的新血赶不上老血的死亡速度，所以你体内的都是一些老血啊，老血没有营养，骨头需要营养啊，这个筋韧带需要营养啊，但是它又得不到营养，所以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个矮，驼背了， O 型腿了，那么鹿心粉等于说给你身体重新一副好血，这血呢24小时营养你得骨头关节。最终我们能实现什么？最终我们能不能

日一次一瓶，血压之前高压160-170，吃上鹿心粉之后下来了，那现在血压140了，降了，完手脚也热乎了。还有一对老两口呢，一个高血压关节疼，一个糖尿病，他们试用的时候怎么吃的呢？吃一瓶分两次吃的，就这么用，这都感觉浑身发热冒汗，浑身轻松。这个女同志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吃一瓶当天就感觉发热发汗啊，过电似的那种感觉，有轻松舒适感。这男同志吃到第三天脚底发热，这男同志之前呢有过轻微的脑梗，所以走路两腿一直没有劲儿。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药啊，很明显走路有劲儿了。所以你说就这鹿心粉这药好不好，你就记住这是药，跟舒心科

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苏兴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为大家共同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苏兴颗粒免费赠送你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苏兴颗粒免费赠送你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苏兴颗粒免费赠送你20盒20个月的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又高，免费送不起的，真的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机会，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呀都能够积极踊跃的去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12-5799 400-612-5799

0: 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3: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啊。
5: 你好，
4: 我就想问问你，这个鹿心粉和我们这个沈阳这块还有没有了？我还想订点儿，
5: 还想再订点儿。但是呢，咱们现在沈阳剩下的这个鹿心粉不是太多了，有很多之前呢订了12盒啊，回头呢觉得订少了。再订一部分，这样一来呢，鹿心粉的这个消耗数量就比较大。
4: 你看我是活动的头2天我就订了12盒嘛。
5: 啊。
4: 然后呢昨天孩子给来了。
5: 嗯。
4: 看到我们就是吃这个药啊，然后他就上网查了一下。
5: 怎么说，
4: 他说这个舒心颗粒啊这方子不错。鹿心粉也查了。他说这药更好。
5: 更好。
4: 说这个鹿心和这个鹿心血都是好东西。
5: 你看孩子懂，孩子会上网。
4: 对呀，你看咱们不懂他们懂。然后呢他就是让他爸也跟着我一起吃。说这个可比你俩之前买的保健品好多了。
5: 那可不咋的，你保健品是啥呀，它不治病，它纯粹就是保健用的。如果说咱现在身上有病啊，你别管是啥，确诊了是病，那你就得用药，咱们舒心颗粒正儿八经的药，这个鹿心粉呢也是药，这都属于药物治病类的啊。
4: 对，所以你看我老伴呢，他是这个没啥大毛病，他就是肾不好
5: 啊，
4: 还有点那个肾囊肿，完了呢这个前列腺还有点增生，心脏呢也有点供血不足
5: 啊，心脏缺血。
4: 对呀，我就合计呢。你看咱俩就一起吃呗，咱俩活动也不贵，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合计再订点儿，这么一算就不够了嘛，我就想再订上20盒的。大林老师你看还能报名不？
5: 你这样，一会儿呢跟学生那再说一声。

0: 鹿茸粉也用上了。
1: 嗯。
0: 哎呦，这效果更好呀！你看之前我不是半拉生的凉吗？
1: 嗯。
0: 用哈这个鹿茸颗粒就好多了，热乎不少。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喝上这个鹿茸粉啊，当天没有一会儿啊，我的身子就热乎了。
1: 啊。
0: 哦，这心口窝啊，就像个小暖炉似的。
1: 对。
0: 嗯，然后呢，我的左胳膊和这左腿就像有铜子塔似的，
1: 嗯，
0: 那感觉好舒服呀。
1: 哎。
0: 舒服了，是。
1: 嗯。
0: 你看，用了大概有三四天
1: 吧。
0: 啊，对，那个鹿茸粉的效果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西药还顶实。嗯，左边这个半拉身子呀，明显感觉就通了似的。
1: 嗯，
0: 大林老师，
1: 嗯，
0: 我还想问问，等我收到鹿茸粉以后，我还是像之前一天一瓶吗？
1: 嗯，首先第一呀，啊，你像你这属于脑梗，啊，脑梗呢，咱们原来用的一些西药，无外乎也就是阿司匹林呐，啊，啊，这个洛伐他汀啊，辛伐他汀啊，就是降血脂、逆止血小板凝聚的这些药，对吧？
0: 啊啊啊！
1: 哎，这些都是西药片，它主要针对的是啥呀？是血管，啊。那咱们用的这个鹿茸颗粒呢，它是化瘀，啊，它帮助你把淤堵疏通开。那咱这鹿茸粉呢，它主要是帮助你加强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啊，所以它俩结合在一起。一个呢是帮助你把这个道给疏通开，一个呢，
0: 啊，
1: 是让我们这个血能够充足。因为你说咱们脑梗其实缺的是啥？缺的是血。但是为啥缺血？
0: 啊，
1: 因为堵了，不是说咱们身体里没血了，不是，是因为我们这个什么脑袋上的血过不去，所以咱们用这个鹿茸颗粒呢去把它疏通开，完了之后呢，这个鹿茸粉是加强对脑袋的供血，包括对心脏的供血。咱们心脑是不分家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用上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出来，这个血供应上去了 啊，尤其咱胳膊腿热乎了，血脉通了，它就会有那种虫子爬行的感觉。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呢，你毕竟它属于脑梗，而且你应该是初犯，对不？
0: 对。
1: 哎，初犯它就相对来说好康复。你要是二犯三犯，你放心吧，犯一次中一次。
0: 哦。
1: 啊，说怎么去用呢？针对于咱们已经有脑梗的，我都建议早期咱们最少也得是按照啥呢？一天两瓶。
0: 好的。
1: 啊，这一天两瓶，它主要针对就是病重的、久病的，啊，尤其咱说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天气变化呀，它也对我们的病情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你用上两瓶，啊。
0: 行。
1: 哎，完了之后像你老伴儿那情况，其实他那个病啊不太严重。
0: 嗯，
1: 完了他呢是一天一瓶就行啊。
0: 嗯，行，我知道了。
1: 哎，他一天一瓶就行，
0: 哎，
1: 啊。
0: 哎，
1: 嗯，
0: 大林老师，听您的啊。
1: 嗯。
0: 这个20盒呀，一定要给我订上啊。
1: 行。
0: 啊，然后这个买一赠一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
1: 是，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个名啊。
0: 好嘞，好嘞，
1: 哎，
0: 谢谢大林老师。
1: 没事，好嘞，
0: 啊，
1: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茸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茸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茸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茸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茸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茸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0: 之前说过，我家楼上呢是老人家不在了，子女自来也不在这儿住，所以这房子自然而然就空下来了。之后呢出租不好出租，之后这房子就一直空着。然后楼下呢是老太太去找儿子了，也不在这儿住了，然后弟弟在帮他代管这处房子，也是偶尔来收拾一下，就是也是长久没有人居住的。所以我们家就是去年和前年冬天特别的冷。而且呢就是到我们供暖之前嘛，十一月就十月底之前，就这个月，
1: 对，
0: 说白了还有的熬。因为什么？因为家里是湿冷的。
1: 对，就是其实每到这个就是咱东北哈，尤其咱沈阳啊，尤其是这个到十一月之前啊，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之前，然后还有一个是开春的时候就停供暖，到稍微到五一吧，五一之前就屋里都是阴冷的，然后主要是供暖要不就停，要不就没来呢啊，这时候就特别难熬。尤其现在哈，你这个这两天的话温度话已经掉到个位数了，过两天可能要接近零度了，
0: 对、
1: 所以就这个时候挺难熬的，
0: 晚上的时候特别冷。
1: 对啊、你像我家现在也是，就跟彭姐家相反，我是比较怕冷的，我老公是比较怕热的那种啊，就家里可能都有这种情况，还有这个家里岁数大老人可能都有老寒腿的，那这个时候啊就保暖这个事儿应该是挺重要的啊，大家都比较关注、
0: 就是我们家啊，就是我回我父母那儿，你知道就是进我爸跟我妈的房间，最应该说最显眼的是什么？是沙发上放的那两条毛裤腿儿
1: 啊。我婆婆现在也是把那护膝都给整不上了。
0: 对，就是我买的护膝不好使，得是那种老式的、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以前的毛裤改的，咱们叫马海毛
1: 啊，
0: 就暖和。所以呢，就是那个我们家现在啊，我爸跟我妈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是热的那个，我妈是冷的那个。夏天的时候属于是我爸拼命的去兼容，因为我妈吹不了风，就是所有的这些那个什么电风扇都不太行，所以我爸一直热的夏天起痱子。然后呢老头还倔，说死不分床不分房啊，就老两口必须得待在一块儿。然后呢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家真的是一半儿就是那个应该说电热毯啊，一半电热毯，然后另一半呢是正常的床。然后呢之前就是咱说买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什么，很少有，就是因为你知道人其实冷的时候哈，你觉得冷的好像是四肢指尖什么的，但实际上最冷的地方或者说最容易让人热起来的地方实际上是脊椎那一条。
1: 对，
0: 所以呢我后来看我婆婆，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婆婆有一个很窄的毯子啊，是加热的，就它其实只是什么呢，只是从你应该说脖颈这个位置，就是颈椎这个位置，然后到那个应该说大腿，就是中间
1: 尾巴根，
0: 那个尾巴根，对，大概那个位置，就大概就那么长一点。那个我就觉得，哎呦，这块暖了，基本上我婆婆冬天的时候不盖很厚的被子，
1: 就浑身就暖了。
0: 对，所以其实啊，这个时候刚需的是什么？刚需的是给怕冷的人找一个合适的毯子。
1: 哎，对啊，
0: 不是盖的啊，是得暖你的脊椎的。
1: 是啊，所以就是我跟彭姐前两天就聊的时候就讨论到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最近那个社群啊，大家这个购买和反馈啊都特别好的，我们今天就在供暖前解决大家这个困扰，给大家带来了是这一款啊特别好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我挺适合的啊，像能暖身能暖腿还能暖腰还能保健的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这个适合特别这个季节的，叫少艾棠的艾灸毯啊。那叫什么艾灸毯？大家以为就是哎，我是一个艾灸玩，里边是有个毯子，其实不是啊，它是能电加热的，玩在里边呢还有一个陈年艾灸，玩还有个九档能温控啊，三档能定时，它既是一个啊就是加热的这个电热毯，然后电褥子啊，又是一有这个艾绒艾灸的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啊，还能调温的啊，所以

0: 买完了之后呢，他让我试一下，试完之后，哦，真的好舒服，
1: 特别舒服，是吧？
0: 哦，特别的舒服，所以推荐大家啊，就是弄一个挺好的。
1: 嗯、
0: 这次的暗号这个咱没改是吗？
1: 对，
0: 依然是
1: 福利、
0: 所以大家直接在公众号 FM 九八六九八六的后台去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同三四零零九九五零零六三也是可以的，但是要加十块钱的运费，有加运费，大家懂了吧？合适啊，超合适。
2: 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块，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5: 张爷爷。

0: 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0: 啥是适老化？
1: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沈阳健康科普馆十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三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3: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四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4: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四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

0: 然后即将就是上市啊，是今年的新米。但是现在呢啊，我们正在啊就是那个发这个那个就是整个一个样品整个流程，我们在走这个流程啊，所以大家期待一下我们这个盘锦大米，而且是保真保新保鲜的啊，这个盘锦2026年的盘锦大米啊，
1: 这个我先替大家尝一尝。
0: 对
1: 啊，样品到了我先尝尝。
0: 我跟彭姐就先回家先煮一下啊，先蒸一下看看啊。
1: 对，
0: 然后到时候我们觉得好再给大家上。
1: 是的，没错啊，就是咱们这个品呢、啊、不着急，大家有什么需要呢、
0: 嗯、
1: 可以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看到了就会努力的去找、
0: 嗯、
1: 而且呢也会发现一些生活当好的这个东西，
0: 嗯，
1: 比如说那个猪蹄儿，
0: 哎对、
1: 啊、
0: 猪蹄儿
1: 其实是依林的婆婆发现的啊老太太，
0: 对，
1: 那个买了好几样，然后吃完之后呢就单独给依林留了这个，
0: 嗯，
1: 跟依林说就这个好吃，别你都不用尝了，
0: 嗯
1: 啊，然后依林一吃发现确实好吃，所以呢就去研究了，
0: 嗯
1: 啊，依林昨天还给我看呢，说那个她婆婆拍的那个照片，她说你看这个下边的那个联系方式，她说我去联系的这个厂家啊，去谈的价格，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一是能买到好东西啊，二是呢价格一定要实惠啊，三是呢咱能得到就是最好的啊，或者说实在的东西，
0: 嗯
1: 啊，这个其实这个毯子也是啊，就是我们最多的，咱调研了一下周围的人啊，
0: 嗯、
1: 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好多人都是两口子一冷一热，
0: 哎，对，
1: 好多人都是睡在一张床上，但是很抱歉，这个冷热并不相通，
0: 嗯，
1: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可能对我来说，冬天一个被足矣，
0: 嗯
1: 啊，我可能要把厚的睡衣都要脱掉，穿薄睡衣才能睡觉，
0: 嗯，
1: 但是我爱人不行，裹着厚睡衣，裹着棉被，他还觉得冷。所以这样的呢就适合啊摆一个单人的电热毯，但是电热毯是有风险的。
0: 对，
1: 嗯嗯，电热毯是有风险的。就是你说咱们现在啊，咱们去说电热毯这个东西，一方面它这个原理是单一的，
0: 嗯
1: 啊，说白了就是你用时间长了可能一两年咱就得换一个，
0: 嗯，
1: 如果不换的话它有一定的风险。然后呢

0: 说你不会操作的可以拨打4009950063 4009950063，但是这个可以货到付款，但是需要加10块钱啊，而且的话是得是需要从那个厂家发到我们市场仓库来啊，那可能时间要比您线上直接订要多一段时间啊，所以大家要这个打好提前量，而且呢就是尤其现在还是稍微还是零上一点的，那再冷点的话大家打好提前
1: 就有点晚了，
0: 对，
1: 现在买其实是刚刚好的，
0: 正好入手啊，然后我们这也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也有运费险的，您收到之后看看这花样啊，你自己试用一下合不合适，合适你就留下，这价钱挺合适的啊，如果说不合适你直接退货退款，还有运费险啊，
1: 就是光是它这一条里边的艾绒其实我觉得都值回这个价了，
0: 对，
1: 你做艾灸一次得多少钱呢，
0: 哎是，
1: 然后刚才我们说那个跟在一块儿说听着我俩唠嗑都幸福的那位朋友说、陪着带着带鱼罐头吃嘎嘎带劲儿
0: 这一看就是我们老粉丝哈，
1: 对，一看就是买过的啊！大家直接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或者拨打4009950063 4009950063。
2: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6.9每平，乱球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5: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他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米88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6: 善良人肉他，狗哥也是有生命的，
7: 太可恶了，
8: 还不如动物呢，
7: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6: 穿得好暴露。
5: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她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9: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10: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5: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

0: 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2: 986气象站。
3: 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啊，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8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是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晴，有时多云。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接下来您要继续收听到的是986生活家，我是高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依林。
3: 哎，咱们这个后台有下单的朋友啊，我看目前的订单呢，其实集中在带颈枕的那一波啊，就是带颈枕的这一派占了上风。
4: 哎，是啊，就我们今天是69块钱，你就能拿到这个电热毯啊，就是我们这个艾灸毯，然后加10块钱就能得到这个艾灸枕啊。你在这个选的时候就能看到艾灸枕什么样，它是直接垫到那个脖子底下的啊，就对颈椎比较好的，加10块钱就可以得到。然后想要货到付款的话，就可以拨打400-995-0063咨询我们客服就行。然后想自己在线上下单的，这个收到能比较快，还能看到这个长什么样的啊，你就可以拨

0: 对，
1: 因为我是个胖子啊，我始终站在胖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嗯、
1: 因为胖子有的时候睡这个，就是我就是真的、
0: 嗯，
1: 今天那个跟依林决定卖这个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其实就是，我不能给做折了吧。
0: 他这里边就是他做的就比较好啊，然后而且是那种他是有九宫格那种的，然后是那种就是有这叫什么横缝的一个工艺啊、
1: 嗯、
0: 所以工艺上的话就不会说让你给他做断了或者什么的啊、
1: 嗯、
0: 这可以大家可以放心啊，然后而且他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加量的一个艾绒不跑绒啊，艾绒也比较均匀，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去用。那就如果说啊有那种愿意去这个艾灸馆去艾经常灸艾灸做这种保健的这种啊，你自己买一个这毯子你自己搁家灸着啊，是也挺方便，一边看电视啊，我一边就是哎靠到上面啊或者盖在上面啊也挺好的，对吧？然后冬天

0: 红色，它比较鲜艳。那灰色呢比较抗造啊。那蓝色可能男士我愿意买蓝色的。那艺林呢就比较喜欢那个紫色的，属于那种浅紫色、藕紫色那种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选择就行啊。然后他送那个颈椎，就是那个颈椎枕，也是跟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啊。你买什么样的这个艾灸毯颜色，它这个颈椎枕就是什么样，都是配套的啊。
1: 嗯嗯，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艾绒的这个内胆呢，不是大家以为的说一共这玩意儿加枕头才79，它能好成啥样？不是啊，这个呢也是有小心思在里面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白了，就是你艾灸去正常的艾灸馆或者是这种体验馆，其实基本上你其次，啊，这还是稍微便宜点一个部位。啊，我记得我之前去灸这个肚子的时候，就是尤其是腰腹周围的时候，差不多是100出头一次。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呢，其实就是日常保健，就是等到你通上电加热了之后，这个艾绒的那个香气啊，就会不断的散发出来，然后热力呢就缓慢的透进你的皮肤里头。你比如说像老寒腿啊，腰酸背疼，就是基本上女性常有的这些，看孩子做家务遗留下来的这些啊，这一招都能缓解一下。就你每天躺一会儿，其实就是什么暖身。啊，而且很舒服，就是

0: 南阳伏牛山的陈年艾绒啊，三年生的啊，野生三年的艾绒，这个本身在《本草纲目》里它是有记载的。伏牛山的艾绒呢，就是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之效。这个是这个《本草纲目》的原话，说白了就是呢，一斤里边三十，就是一条毯子里三十斤的艾绒都在这个内胆里面。而且我说了，不止如此，还有益母草，还有干姜这些成分，暖身绰绰有余。
1: 哎，对啊，然后它这个是单人尺寸的，不打扰另一半啊，你想怎么、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啊，然后尺寸是1米5×60。那现在刚我们也说了，它有这个二三十斤的这个艾草在里边做成艾绒，它是这种干草之后呢，它没有那么重啊。整个毯子的话，大概重2.5到3斤左右吧，不是很沉。很轻啊、所以你在自己盖着也行，你自己直接躺着也行啊，或者你围上也可以啊，所以你怎么用都行啊。然后的话，我们这个是你像这个家里老人也能用，还有最近很多上班族我这个就是腰疼啊腿疼的什么的啊，我也可以用啊，所以这个能用的人群都挺多。但你小孩的话就比较身体比较热，那他就不用睡电热毯了哈、
0: 是的，
1: 那基本上是我们成年老人都可以用啊。然后的话

0: 低一点，然后而且还能这个定时功能也挺好的啊，定时的之后呢自动断电，不用担心忘了啊，而且它是那个大屏显示的，就是老人我也能轻松操作啊，不是说我又摁这摁那的比较费劲的，
1: 这个，
0: 对对对，它这个设计整个设计都比较合理啊，比较人性化，比较人性化，你看它调档那个就是一档二档三档，一直到九档，然后这个定时的时间呢有30分钟45分钟和60分钟啊，你能智能去调节就行啊，比较方便，然后还有一个就下边的按钮，就是一个是定时的，一个是开关，然后还有个温度调节，就是我家里老人我也能轻松的用啊，所以不管你是自己备一条还是说给父母啊，我或者给给老人家里的长辈啊，像我可能会给我这个奶奶和姥姥都去备一条的话，啊也非常合适啊，主要是价格非常合适，你买两条的话才120多块钱啊，
1: 是
0: 挺合适的，
1: 而且吧，好处在哪儿呢，
0: 嗯？
1: 它是那个透气棉麻的这种面料，
0: 哎，对，
1: 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艾绒的这种热气散出来，
0: 嗯，
1: 然后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另一方面是不勾丝不起球，
0: 嗯，
1: 就是你知道原来的那个电热毯吧，它是那种有点像毛毯面的那个质地，
0: 对，
1: 就是经常会起球，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外人来很容易看得出来你这用了好几年吧，
0: 对
1: 啊，这我离远点吧，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无论从材质啊，然后内里的料加上这个尺寸，其实都是我觉得挺核心。

0: 小了。
1: 嗯，对，嗯，然后我们今天是1米5×60的尺寸啊，市面上188，今天我们节目专享的福利是69块钱，加10块钱还送一个艾灸枕啊，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福利啊，福利两个字到。

0: 什么，就是缎那种类似的那种布面的啊，它的那个包裹的坐垫，那个坐垫吧，其实本身不冷，但问题是呢，老头老太太太害怕那个东西被弄坏了，所以呢，它那个包装压根不拆所以我们家那沙发上面是有一层
1: 塑料
0: 膜的就这个家里有老人的都知道啊，这个太真实了，就是那层塑料膜让我觉得每次坐上去我都得做一下心理建设啊。我如果不穿这个保暖裤或者不穿外裤的话，我一般不往沙发上坐，我宁可坐床上，床上还没那么凉但这个呢有薄膜，好在就是什么，就是你坐上去只要你适应了那个地方，只要你不挪卧，它就是一直热的，因为塑料嘛，它也有保温的功效，但是真的难受。所以这个其实可以铺在那个，因为它60宽，它不是很宽，一般的沙发其实都够用。
1: 对，
0: 直接把它铺上，然后一通电，哎，这一排坐着的都舒服，哎，都暖和。
1: 哎，是啊，你像咱那个这一套这个咱们这个艾灸毯哈，你比如说咱那个怕冷人群，你供暖前咱那个被窝里凉的哈，睡前咱铺上暖一会儿啊，睡觉就不遭罪了。然后还有咱中老年人哈，老寒腿的、腰酸腿痛的，你每天躺一会儿啊，暖身又舒服啊。还有这个久坐的上班族，咱那个肩膀、脖子、腰不舒服的哈，你下班回家你热敷个半个点啊，那就。哎，能让这个整体是还解乏，是吧？
0: 对对
1: 啊，对。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单身的、独居的啊，你一个人住，这个单这个尺寸是正好的，你不用买双人的了哈，不浪费。然后再有一个话就是家庭咱们共用的啊，比如说那个家里边就有一个怕冷的，有一个不怕冷的啊，那我们买这个一个单人的一个尺寸啊，咱们就不影响另一半，各睡各的。
0: 另外一个啥呢？另一个感冒了。哎，我现在开始怕冷了，哎，你也可以临时挪过来用两天。
1: 对，
0: 就这个单人的吧，一般来说不构成浪费。
1: 哎，对
0: 啊，而且这个一说，依林真的就是往心窝子扎刀，一刀又一刀。刚开始第一刀中老年朋友，我现在已经是中年朋友了。然后再往下啊，久坐上班族，我基本上不怎么起来。
1: 对，
0: 就真的就太适用了。
1: 然后还有这个，就比如说体寒的女性，我就属于那种体手到冬天的时候手脚冰凉，就甚至有的时候夏天也是手脚冰凉啊。那这个可能我叫生理期的时候肚子会疼，我敷在肚子上，可能那个时候就更暖和一些。对
0: 对
1: 啊，所以大家。这好几种用处啊，都可以，就是真的是挺万能的啊。所以大家今天啊，你就是符合这种人群的，或者我对这个有需要的，正好家里还没有这个电热毯，没有这个艾灸毯的啊，可以今天趁我们节目里边这个福利的价格，69块钱，你就能到手这个六十厘米乘1.5米的啊，六十。

0: 钱哈，但是就是能让生活让他们生活更这个能便利一些，
1: 对
0: 啊，有一些能吃点有滋味的一堆东西也挺好。你像我家里就是我跟我婆婆一起住，我就把东西都买好。前两天我自己又买的那个红肠，因为我可能就周末可能会要带孩子出去，
1: 哦、
0: 然后剩菜我还得热啥的、
1: 嗯，
0: 哎，我就突然想到，我就这个红肠我得备上啊，然后我晚上饿的时候我得整点红肠。就所以这个就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吧，你可能在日常当中啊，随时你就能用得上，而且就我们给大家做的组合啊和这个价格都特别合适，你就大欢迎大家去入手啊。像我们之前那个红肠啊、扒鸡，还有这个鱼罐头，大家想要再订购的也可以继续再订购啊。这是我们就是经过了很多人的这个口味回购啊，还有这个选购之后啊，我们极力给大家推荐的啊。所以这个想补货的、想下单的也可以继续再订购，回复福利或者是拨打4009950063都可以，直接问我们客服啊。嗯。
1: 这个说到香肠啊，我就突然想起来、
0: 啊
1: 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才会带孩子去洗浴了、
0: 啊、
1: 我们家真的当时是决定了在洗浴住一天、
0: 嗯、
1: 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那个休息大厅有没有水和水果，然后我爱人跟我说没有，他说这点钱你还想啥呢，啥都有啊，连那个海鲜自助都有了，你还想要啥呀、
0: 嗯、
1: 我说那行吧，那咱自己备点。所以头一天我下班的时候我就直接去了超市、
0: 嗯
1: 啊、我合计备点东西，就是我们家姑娘喜欢吃那个玉米肠
0: 啊，
1: 就是玉米那个小热狗的那个肠、
0: 嗯、
1: 那个肠大家知道是按克重算的，有的里边是三根，有的里边是四根、
0: 嗯、
1: 那一根是7.5块，就是一袋7.5块、
0: 嗯、
1: 然后合下来一根，我这一算我还不如再备一单红肠。
0: 嗯，他那个小根的那个一根核桃大概40克左右，我家也经常买，那小孩很喜欢吃那个味道，
1: 对，甜甜的、
0: 嗯、对 所以说的话整体算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组合特别合适，红肠是69，到手25根哈、啊。哦，因为我前两天刚买完、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想再订红肠，尤其这个周末想要出门的啊，带孩子去看什么枫叶，彭姐去看枫叶似的啊，所以的话也可以，这红肠可以继续再订购啊，69块钱25根，咱俩怎么说的艾灸毯就到了红肠去了。
1: 这个还有朋友给他纠正了，是不让，不是不让、
0: 啊、
1: 没事儿啊。
0: 对，
1: 这个一听就是东北的，
0: 嗯，
1: 就是这个乡音呢，能让大家最大限度的感觉我在听的是本地的媒体。
0: 对，因为依林姐啊，这个普通话并不是很标准，但是纯纯的这个沈阳味儿啊，就是让大伙儿这个很亲切啊，很亲切。
1: 哎呦，你考过那个普通话的？
0: 我是那个，我是那个乙。对、
1: 哦，
0: 不是那个、
1: 哎、不错呀，
0: 对意义啊，那就所以，我就是有的时候跟大家聊这个家常的时候，我就愿意说这个就是那个沈阳话
1: 东北话、
0: 啊。但是正经场合的时候，真到是考试的时候，哎，意林还是能说普通话的啊，甚至北京话我也能说出来啊。所以这个平时咱那个听友啊，对意林多体谅点啊，不要老纠正我啊。就是跟大家就平时哎唠点这个家常啊，就我跟父母或者跟家里人跟那个亲，就是我亲戚啊，或者说家里人怎么说话我就跟怎么说话，就是当咱自己家人。
1: 对、
0: 啊、对，
1: 尤其呢跟我一块做节目其实也是熟了，
0: 是
1: 就是觉得放松下来了，就会想起来这节目刚开的时候啊，依林每天战战兢兢，老紧张了。
0: 对，
1: 就每天拿着稿子跟我说：“姐，咱俩再对一下。”我说：“用不着对这玩意儿。”
0: 嗯，
1: 啊，姐不用。然后每一次我这个话一就是随意了。哎，聊到外边去了，依林就在翻稿，姐呀，在哪一页啊？没有啊。
0: 是做时间长的话，这就比较顺畅了啊。然后聊的话、就是，
1: 也习惯了，被我带的，就是习惯了跟大家聊聊天儿。
0: 是，
1: 其实呢，隔着电波，咱俩面前啊、
0: 嗯、
1: 是这个仪表盘，
0: 嗯，机器
1: 啊，就是机器。
0: 嗯、
1: 然后远一点的呢是那个就是早上早高峰和晚高峰直播的那个屏，
0: 嗯，
1: 现在那个屏呢是能倒出人影了啊，就是咱节目没直播，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俩其实是跟想象的大家坐在一起在聊天儿，
0: 嗯，
1: 就是每次有朋友在说听高鹏和依林聊天很开心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每一次呢，我们说广告的时候刷一下后台，发现有朋友真的下单了，其实真的有一种被安利出去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我的安利有人吃了。哎，我觉得好的东西有人买了，然后用完之后呢就特别开心，就是有人如果说能够啊给咱一个反馈、
0: 嗯、
1: 就所以大家啊欢迎评论。
0: 哎
1: 哎，你们要是写的字儿多，写的诚恳，还有图有真相的话啊、
0: 嗯、
1: 我不介意再跟依林申请个礼品啥的。
0: 对，我手里最近礼品还挺多了啊，所以大家的话欢迎跟我们互动啊，我们这最近的话还可以放福利啊，什么咖啡杯啊，还有什么丝巾啊，我们还有啊而且还有马上那个就是那个新米也要上来了啊、
1: 嗯、
0: 我们在直播间里边可以给我们大家去送一些福利啊，
1: 嗯，
0: 欢迎大家。

0: 跟我们去互动啊，或者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给我和彭姐来留言啊。嗯，
1: 是的，这盘锦大米啊，真的、
0: 嗯、
1: 我太期待了，我比猪蹄儿还期待呢。
0: 嗯
1: 嗯，因为盘锦大米真米其实不太好卖。
0: 嗯，对，就一般很多盘锦大米的话都。

0: 保心保鲜的这个2026年的盘锦大米，就是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是预，就是跟大家预告一下，但没有实际
1: 上
0: 架，
1: 还没
0: 上
1: 呢，目前还找不着，就你回福利吧，他也找不着这个。
0: 对对对啊，所以等这个上的时候，我跟彭姐会给大家第一时间带来。
1: 对，但是呢，今天回福利可以看到我们推荐的电热毯。
0: 对，
1: 啊，就是艾灸毯啊，还不是电热毯。它如果是简单的电热毯的话，那你去哪儿买都行。
0: 哎，是，
1: 只要买一个有国标的3C 的，其实去哪儿买都一样。但这个艾灸枕啊，真的，相对来说，可能我比较喜欢，因为我家里有那个艾柱，有自己的那个艾灸的那个小罐儿。就有的时候是灸一下的，我一般是灸肚脐儿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呢，就是去湿气什么的比较好。然后我之前呢在医院做的那个艾灸啊，他们叫火龙罐啊，就是也是走的艾灸，其实也是主要在腹部啊，就是让大家就是应该说做完之后。

0: 上千，
1: 全八的。
0: 哎，你买个艾灸仪，是不是也得少说个两三百啊？
1: 对，
0: 买个电热毯也得个七八十吧，对吧？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这款这个艾灸毯啊，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艾灸仪，又加一个坐垫，再加一个电热毯，而三合一的啊，而且只要这个价格是69块钱，你起码能用个两三年，甚至你要用的精心点，用个3到5年都没问题哈、啊。你平均一天不到几毛钱，几毛钱啊？
1: 嗯，
0: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合适。啊，大家可以今天啊，在我们节目里边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公众号里边看一看我们这款这个艾灸毯啊，然后今天是69块钱，你能到手一条1米5×60的单人这个尺寸，然后加10块钱还能得到一个这个艾草的颈椎枕啊、
1: 嗯，
0: 尤其在这个供暖前最难熬的日子里哈啊，现在买正合适，现在下单呢可能过两天就能用得上了，不用再等着这个冻着等这个暖气来了哈。
1: 是的，
0: 嗯、还有这个老寒腿的啊，这个腰酸腿痛的，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赶紧备上啊。
1: 是的，
0: 到冬天真
1: 的。如果想要这个货到付款的话，400-995-0063，咱们得再加10块钱的运费了。
2: 986生活家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高鹏、易林，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

0: 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个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个9。
1: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3: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4: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啊，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8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是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晴，有时多云。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4: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六。
4: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还说哇，开心时间又到了。还有刚刚那首歌《粉红色的回忆》，不知道多少人一直沉浸。平台上这位朋友说，说完我小时候我妈老哼粉红色的回忆，她也不识谱，调子总是串。前两天她来我家看孙子，我放了原版，她愣了半天，说当年我哼的不是这样的呀。我说妈，是时间把她给哼串了。哟，你这条信息发的还挺文艺的，说

一首歌40年过去，有人说，有人听到的是夏天，有人听到的是暗恋，当然有人听到的是回不去的工友，有人听到的也是路灯下啊，等于说那多站的几分钟。谢谢大家愿意在我们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把那些粉红色的小秘密也跟我们分享。如果今天方便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顺着刚才那首粉红色的回忆继续跟我们分享你生活里的一个小秘密。今天分享秘密分享的好的朋友有机会收到舒涵送出的一个惊喜礼物。这个礼物呢，就是舒涵送给大家的价值59元的绸缎丝巾。如果你愿意接下来的时间分享一个你的小秘密啊，后面别忘加联系方式啊，不然你这个秘密啊就被我白嫖了。 FM 986 986欢迎互动，音乐正青春，我是舒涵。这是哪首歌？

家分享一点小秘密。我看到了大家留言，平台的这位朋友说，好，我今年46，在体制内上班，每天西装革履，可是我的车库里始终藏着一把电。

0: 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1: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2: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0: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0: 4000-036-8786，40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036-8786，4000-036-8786。
2: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疗自身，5年以上参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一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0-995-0063，4000-995-0063，4000-995-0063。
3: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荣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荣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4: 986气象站，
5: 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啊，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8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是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晴，有时多云。986气象站每逢整点。

0: 24周年庆成本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0: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

0: 五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一斤五到八头，市场价五六百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一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五斤多送一斤，十斤多送四斤，十四斤到手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1: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五六百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买十斤送四斤，也就是十四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十四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2: 青春不是过去式，是每次按下音乐播放键的时候，你的心都还能飞奔起来。FM98.6，午后3点到4点，音乐正青春，每一段旋律都是青春岁月的签名。音乐主理人舒涵，用经典音乐致敬你的滚烫年华。
3: 用经典音乐致敬你的滚烫年华，每次想到

驾驶女郎舒涵主持。时间轴被我们瞬间拉回到1994年，1994年，谭咏麟推出了一首歌，收录在《梦幻的笑容》里。当时呢，校长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可是他已经在考虑要退下来这件事情了，所以讲不出再见这首歌，有对歌迷的不舍。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副歌的部分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谭咏麟也没退成，可是这首歌成为了他每次演唱会的固定压轴曲目。沈阳那场就是用这首歌压的轴，去现场看过演唱会的朋友肯定都有数。

谭校长讲不出再见，这是前辈的依依不舍。而接下来这首车厢音乐啊，演唱人当年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把再见两个字彻底的狠狠的摔在了地上，砸碎给你看。他是谢霆锋，1999年谢霆锋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19岁的他出道3年一直被嘘，有人说谢贤的儿子会唱歌。总之呢，被诟病了很久。

0: 全国连锁封存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封存伪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3: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4: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6: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7: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6: 啥是适老化？
7: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

清晨唤醒身体，三餐守护安康，生活处处藏着健康学问，汇聚三甲名医，解读权威科普，远离健康误区，守护全家安康。这里是大家说健康，听得懂，用得上。

0: 为广大患者进行服务。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科目前来说能收治的疾病范围，包括颈椎病，颈椎管狭窄、腰托、腰椎管狭窄，包括还有脊柱骨折、脊柱创伤，还有脊柱的炎性的改变，的病种，还有一些是脊柱转移瘤、脊柱原发肿瘤。可以简单来说，我们科室是只要是脊柱的问题都可以进行相应的处理。那现在可以说一说，我们科更细化的说，就是都包括哪些治疗手段。刚才提到了脊柱介入技术，那脊柱介入技术包括什么？就可以在椎间孔内或者是椎管内进行药物注射，把间盘用化学性的药物给它溶解掉，这是目前来说比较新的一项技术。还有脊柱的孔镜下技术，包括单轴镜还有双轴镜，主要处理间盘一些比较重的间盘突出，还有游离的间盘，还有椎管狭窄，用镜子去进行一个治疗。那么开放手术呢，我们科室可以进行脊柱360度的一个手术入柱的治疗，包括颈胸腰的前路技术，还有颈胸腰的后路及侧路技术。目前来说，科室没有任何短板，可以进行为广大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科学的治疗。暂时是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我们这个江主任哈，简单初步的跟我们介绍了一下他的科室的诊疗范围。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来仔细的啊，更加认真的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脊柱外科，那他肯定是跟我们脊柱相关的了。所以也请江主任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脊柱到底有多重要，而且我们的脊柱分为几个部分，好不好？
0: 好的，脊柱从解剖学来讲是分颈椎、胸椎还有腰椎。颈椸一共是有7块那个颈椎骨，然后胸椎是有12块，腰椎是有5块。那么我们比较常见发生问题的阶段退行性改变是在颈椎和腰椎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颈椎病、颈椎管狭窄，还有腰椎管狭窄，还有腰托这些都是这一类疾病比较愿意集中的位置。
1: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开始来了啊，主任您要接住了，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脊柱啊，它到底呀有一些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个求救信号就来了，然后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人群呢就可以来到您的诊室了？有的人呢把它作为一个初级的信号的时候，可能说疼一疼就过去，忍一忍，或者吃点止痛片啊，是不是贴一贴膏药啊，或者

0: 治疗，就比如说，是不是腰托已经压到神经了？突出的髓核把神经挤到一边了，需要进行药物的溶解，或者是需要一些射频治疗了这是到第二步。那比如说，哎，我这通过，
1: 哎，或者热敷一下等等等等，方法不一，这个呢也是我们民间的还有我们百姓啊常用的一些
0: 那就需要可能。

0: 进行了一个操作。那还有一些把针扎到椎管内或者椎间孔内，然后进行注射药物，把突出的髓核溶解掉，这些但无论是盘内技术还是盘外技术，这些植入治疗。
1: 嗯，好，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端哈、啊，有一个听友已经开始问了，主任我们要接单了啊。首先他说我有滑脱啊，现在感觉不能久站，连续一小时呢就会感觉很累，想坐着，您能帮我分析一下吗？我应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典型的出现了脊柱不稳，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一个脊柱的前屈后伸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动力位检测。
1: 嗯，
0: 通过这个片子检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你这个滑脱位置到底有没有在影。

0: 脱。
1: 嗯，
0: 那真性滑脱就是脊柱的结构发生问题了，也就是说在椎骨的后方有一个结构叫椎板。
1: 嗯，
0: 椎板最狭窄的地方叫狭部，出现了一个骨折或者是断裂，
1: 嗯，
0: 那么这种结构性的滑脱叫真性的滑脱。
1: 嗯，
0: 那假性滑脱就是老年人年龄大了之后出现一个蜕变性的滑脱，虽然脊柱的结构它是正常的，但是由于肌肉和韧带松弛造成了一个脊柱前后方的移位或者侧方的移位，这样的叫做假性滑脱。那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老年患者大部分都是叫假性滑脱。那很多年龄比较小的，有可能先天就出现狭部裂的这一类患者，倾向比较年轻的患者，他可能会是真性滑脱，因为在脊柱结构出现了问题，有可能是从小发育问题啊，也有可能是像类似体操运动员或者一些运动员进行体育训练的时候，可能狭部出现了一个骨折微小的骨折，随着时间随着时间，它这个骨折线可能越来越明显都会造成一个真性的滑脱。
1: 嗯，好，所以这个我们江主任啊，从这个脊柱相关疾病不同的角度以及我们的实践案例啊，也帮大家简单的梳理了一下。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主任想问一下您啊，看看是不是您科室的这个听友呢，是我在节目前收到的一个信息，因为看到咱们的海报啊，他说诶，跟脊柱相关我想问一下啊，他说我听说一件事，他说现在啊这个小孩子的疾病呢，有以前的肥胖啊近视眼呢，他说脊柱已经跃升为第三位了，这是真的吗？
0: 在门诊是这样的，看到了很多学龄的小朋友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那这些问题呢，我们科内也梳理了一下。
1: 嗯，
0: 主要跟平时的坐姿啊，少运动啊，
1: 嗯，
0: 学习压力比较大呀，都有一些关系。像现在的小朋友一般学习压力比较大。久坐在桌前，时间长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坐姿的不协调问题。
1: 嗯，
0: 那么慢慢可能脊柱就会出现侧弯。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青少年最多的看到的就是脊柱侧弯。
1: 啊，
0: 但是脊柱侧弯出现了，家长也不用害怕。
1: 嗯，
0: 它这个是有一个评估体系的。
1: 嗯，
0: 如果要是在侧弯在30度以内。这个大部分如果没到说成年，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矫正的办法，把这个脊柱啊让它重新恢复到正常的序列。如果要是说这个时间比较久，成年之后，那可能这个脊柱矫形就稍微麻烦一些。
1: 嗯，好，所以这个脊柱侧弯大家要时刻关注一下。这个妈妈跟我讲说，她家这个孩子因为这个书包啊里面每天装的这个学习用具啊比较多，比如说书本重啊，然后或者呢里面可能会带一些水呀 这些东西之后呢，她经常背书包的时候她可能就要前倾，就是我们讲的有点像含胸的那个状态啊。然后原来吧她没有在意，她说觉得诶这很正常，像我们背重物也会有一个前倾的一个状态，像爬山嘛。但是久而久之她发现她家那个孩子即使不背书包也变成了这个弯曲的一个状态。
0: 明白明白。
1: 所以他就想问啊，他说我们这种状态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改变它呢？
0: 这种就是另一种叫脊柱的后凸畸形。
1: 嗯，
0: 也是青少年比较多见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体育锻炼改善他的体态，比如说游泳，打篮球，打排球，蹦一蹦，跳一跳，都会对这个姿势啊会有改善的。我个人建议啊，就小孩那书包如果背的重量比较大，可以现在网上有那种类似我们登山的背包
1: 啊，
0: 就是带后背支撑系统的
1: 啊，
0: 就是腰那地方有一个像腰带的能卡住，
1: 嗯，
0: 然后在胸那个位置也有一个卡扣也能卡住，
1: 嗯，
0: 这样的话它这个背负系统一旦说就是背着的时候它就会能减轻很多这个压力。
1: 它就是有一个力就在帮助它来辅助它，
0: 是的是的
1: 啊，有点像我们讲的小时候上学叫背背佳。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家里有这个同学呢，尤其我觉得初中生吧，还有这个五六年级的学生可能会稍微重一些，你看小年级的同学现在还好，因为每天他的那个书啊他那个重量啊就会少一些，但是呢

0: 我们在干预的时候呢，主任您再帮咱梳理一下，我们从几岁的孩童就开始要干预他了呢？
1: 从小学一年级吧。
0: 嗯。
1: 我认为就应该关注孩子的体态。
0: 嗯。
1: 尤其，孩子如果说平时体育锻炼比较少，这样的话更应关注，因为在我们门诊看到很多出现侧弯或者后退畸形的孩子，
0: 嗯，
1: 都是平时体育锻炼比较少的。
0: 啊。
1: 我认为在学习这个空余的时候，给孩子

0: 多增加一些体育的活动会比较合适的。
1: 它不仅能够让我们的体态更完美，让我们的这个眼视力啊，还有我们的体重啊，都会有一定的好处的。所以也请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要收听我们今天这个本期节目啊，真的是干货满满。别以为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它并不是问题，其实久而久之啊，在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诊室里就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啊，就是由我们的小问题而发生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脊柱侧弯，而且下一

还有这喜欢登山爱好者，这些人群啊也会出现一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到底的来源呢和根本性问题在哪里，他们往往啊分不清楚。所以我们接下来走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和我的江主任一起来跟大家再聊一聊我们的

0: 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一平，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4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4: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

0: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鹩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呐！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鹩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将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2: 986气象站。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86气象站。今天午后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8度。那明天白天呢，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1: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3: 好了，看了一下时间啊，来到了我们16:31了。

是的，大家走进宁山路小学、长江街地铁口、黄河大街的辽大门前，以及泰山路和黄河大街的交通岗，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0: 好的，路况过后啊，感谢李晨啊，这一时段呢来到了16:33了，大家收健康节目，和大家继续陪伴同行。大家好，我是爱帮忙能帮忙想帮忙的严玲。那坐在我旁边的这位主任呢，是来自于我们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江全月江老师。那江主任在线上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好不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听众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88-1986 3188-1986。那观众朋友们啊，就可以搜索我们的官方视频号986路上好朋友，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的真容了。好了，那继续我们上一时段的话题啊。很多人年轻人喜欢比如说撸铁，哎，进这个健身房都想要，女性比如说想要一个马甲线，男性想干嘛呀，各种的肌肉啊腹肌啊。而且呢登山者想干嘛呢，我就想要一个健康的体魄，还有那种登山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喜欢干嘛呢，我没事就去公园哈，做一做这个器械，哎，就想自己这个强壮的体魄。但是很多人呢就出现了这个脊柱的问题，你比如说锻炼完了之后回来就会说，我最近呢有点腰酸不适，或者我这个后背反正就发紧就难受，你说严玲这咋回事呢？所以这些问题呢今天就交给我们的江主任，让他来跟咱分剖析一下到底这些问题是怎么回事。
1: 好的好的，

在这个选择性上，如果在以上几类人群当中，或者有其他，比如说办公室坐久了，吹这个空调吹久了，或者这个偶尔一伸腰，哎，嘎巴一声响哈，然后可能就不舒服了，以及我们睡落枕了等等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等等啊，千万不要到市面上的某些机构说我这个简单的放松一下，按一按揉一揉就好了，这个是侥幸心理的。因为呢每一年都会有一些人群啊，据不完全统计，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操作之后啊，加重了自己的身心健康的一个病情。所以今天我们的江主任也是刚刚告诉我们了，去哪儿呢，其实都是用一定的时间，那我们何不而去我们正规的诊疗机构，找到我们正规的医生啊。我们这些医生啊，也是经过多年的临床经验。所以我先问问我身边的江主任，您从医多少年了？

0: 你看看15、16年的这个沉淀和积累啊，在我们这个医学领域当中啊，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概念呢？对吧？我们都知道学医之路呢，它并不简单，而且呢，它也是针对我们某些案例在临床诊疗过程当中通过实践和学术来积累的一系列的问题。无论他看到的这个患者的病情以及他遇到的这些情况啊，也都是实打实的真真的这些患者的病例。而我们市面上一些某些机构并不能说它不好，但它只能作为我们放松，哎，不是治病的一个这个叫平台和机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无论身体发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啊，无论是疼痛也好，还是腰酸呢、难受啊、红肿啊、热痛啊，一定要到我们的正规诊疗机构，现在都很方便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你看媒体都开始宣传大家要提高健康意识了，那你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看一下时间啊，我们这个下一时段的预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了。江主任，我们下一时段我们说一说哪些内容呢？由你来抛出话题好不好？
1: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说一说老百姓比较关注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不用做手术的

0: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里人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城里人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

深海鹩刺身，五年以上身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三百。

0: 小东。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2: 好了，广告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986大家说健康节目，我是爱帮忙能帮忙想帮忙的严玲。那坐在我旁边呢，是来自于我们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脊柱外科的主任江全月江主任。你好主任，再次上线吧。
3: 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了，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刚刚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端啊，有人已经开始给我们发信息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哎，江主任啊，我老丈人就是您给做的手术，而且就在今年，特别棒的一位主任，感恩感谢。”还记得他吗？
3: 啊，记得记得。
2: 嗯，
3: 这是我一个老患者的家属。我老患者家属的信任和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在直播间他提到了，就我还是挺感动的。就证明我们的治疗还是给患者和患者家属带来了一些怎么说呢，希望也好，还是
2: 健康快乐指数。
3: 我们还是就在心里头还是暖洋洋的。
2: 嗯。好，那就说他这个案例啊，刚刚您也是给我们抛出了这个话题哈，那是不是我们有了这个脊柱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提出一种，无论是哪一种，是不是就都要用这种手术的方式去解决呢？
3: 嗯，好的，
2: 用点实际案例啊。
3: 哎，好嘞，我讲一个上周吧，上周门诊收治的一个患者，20岁，在学校大学刚毕业，分配到政府部门上班了，孩子特别好，特别懂礼貌，然后。

0: 然后上周他过来，他昨天来，要门诊，又跟我聊了一会儿。他说这个第二天嘛，他就症状明显改善了，这个比刚出院的时候症状还要轻松了一些。这是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然后上个月还有一个80岁的老爷子也是出现了这个问题。他主要是一个前方的键盘广放肌底的突出，然后继发造成了一个椎管的狭窄。这老爷子呢，说实话，该做手术吗？其实我们看片子也该做，但是没有机会了，没有手术机会了。他跟那20岁那个小伙子还不一样，他是手术这个麻醉这一关他都过不去。他有一个多系统的脏器问题啊，就包括有肾衰，还有心衰。还有一些心脑血管意外之后残留的一些遗留症状，所以说这个麻醉的风险很大。那怎么办？我们也是采取了一个脊柱介入的治疗，在 CT 引导下啊，就进行了一个前方键盘的射频消融，然后在后方也注射了一些药物，让这个突出的血盒往回缩一缩，效果也不错，也是昨天出门诊的时候，患者来了，跟我汇报了一下他目前的状态，所以说，目前来说，脊柱外科，随着这时代的发展，所有的技术也都在更新，也都在进步，我相信有很多可能在。目前来说，需要开放做手术或者是微创镜下需要做的一些手术，通过更新和更小的方法，更微创的方法，给患者解决一些实际的病痛，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也希望患者都是健健康康的。
1: 江主任呢也是见证了我们整个医疗科技水平的一个发展，所以呢，现在呢，很多的这个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一些微创手术啊，或者一些介入来简单的处理的。虽然我们讲叫简单处理，它只是在一个小的切口、小的创面来解决我们的这个大的问题，也让患者呢更容易接受，同时呢，也是破坏我们人类身体的患处的一个简单、及时、有效的方法。而且在愈后呢，我们临床经验呢也是随访跟踪发现呢，这个患者表达呢也是很好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看诊的过程当中啊，不介意这个大家就盲目的说，哎，听到一个结果之后啊，回家就先开始这个焦虑了，闹心了，你可以多家走一走，是不是？就判别一下。你像刚刚我们主任举的这个案例，你看有两派，到我这儿我给总结了，到我们江主任成了第三派。结果这第三派的方式方法呢，解决完之后啊，哎，刚好患者表述呢，我也很舒服了，而且呢，较之前相比呢，也是很好的。你想，20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竟然走入了这个手术室，但是呢，回头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他的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步伐，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对吧？我们讲是最年轻的，那最大年龄段呢？江主任多大？有印象吗？
0: 87岁。
1: 哇，你看，无论是20的还是87的，是不是？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江主任都是有方法的，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啊，你的耐受程度，我们会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术式来帮助你达到一个健康的身体指标。所以在节目的尾声吧，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想跟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说，就是小病千万不要拖成大病。这是在在门诊有时候我看到之后，很多患者通过走了一些弯路也好啊，或者是自己咱东北话叫下骨头也好啊，把小病硬生生拖成大病了。其实有很多时候在小病阶段，我们也有。

0: 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 九八点六，公益倡议。
2: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五六百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

爽特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今天晚间的最低气温呢是8度，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多云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986气象站整半点播出。
3: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4: 好的，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钟，路面通行表现如何？连线交警直播室的主持人李纯，了解最新路况。李纯你好。
5: 好嘞，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现在呢，晚高峰的节奏呢已经逐渐加快了，主次干道的车流量明显增加，像青年大街、南二环、南北二干线、五爱街以及此刻西顺城街的两段隧道，全线车流呢都处于饱和的情况，沿线出入口互通位置车辆缓慢通行。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晚高峰车流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大家不要强行加塞，不要变道，穿插通行，保持安全的车距，文明礼让通行，减少刮擦事故的发生。另外我们再来关注

0: 乐驾晚高峰，
1: 下班放轻松。
0: 嗨，各位好，我是小米，豆肉米。
1: 各位好，我是秘密甜秘密。
0: 欢迎收听
1: 乐驾晚高峰，
0: 你的下班搭子，
1: 正式上班。
0: 那当然啊，在这一时刻啊，也欢迎大家行在路上的小伙伴们添加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回复直播，回复直播这俩字啊，直接扫码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可以边看边听啊。
1: 是的，那这一时刻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留言互动， FM986986 FM986986， 两个平台都是可以进行节目互动的参与。当然呢，要记得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您在晚高峰路面上的所见所闻，或者针对于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什么想互动的，都可以畅所欲言。
0: 嗯，
1: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也想跟各位分享一个比较稀奇的啊，可能大部分的朋友接触不到的一个专业。
0: 啥？啥专业？
1: 这个专业呢是叫做钉蹄方向。
0: 钉蹄方向，
1: 我再往上倒一倒，是马术专业。
0: 马术专业，马术跟钉蹄联系起来，哎，不会是每天晚上我、这个、
1: 修马蹄？
0: 对呀、啊，半夜梦回的时候，就是看睡不着觉的时候看的那个直播间吗？
1: 对，就是那个直播间，没错啊。本来呢，这一位武汉商学院的大四学生啊、傅华东，在高考的时候呢，522分，要报的是运动康复的专业。
0: 嗯，
1: 但是后来呢，经过一

0: 半啊，钱都是通的，
1: 我都涉猎。
0: 哎，为什么他的这个工资比较高呢？
1: 啊，
0: 一是因为国内持证的钉蹄师当中，现在啊，这个小傅同学是最年轻的一位。
1: 嗯
0: 啊，他呢在高薪的背后肯定是离不开大量的实操练习的。
1: 嗯，
0: 课余呀、寒假呀，都泡在马房里边去打磨技术，收入呢和个人经验是完全挂钩的，也不是说轻轻松松就能够拿到高薪。反正就在这个行业当中，想要晋升，那就是一门手艺活，你必须得精进自己。
1: 哎呀，也就是说你技术越好，你往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就越广阔啊。
0: 是，
1: 你别看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但是呢如果您在这个赛道里面要闯出来了，那也是独树一帜的。
0: 嗯，
1: 那就是元老级别了。
0: 当然了，
1: 那行业的佼佼者呀。
0: 我看那个评论学马术是不是就打扫一下马房啊，干干体力活啊。
1: 嗯，
0: 哎，真不是，他的课程体系是非常的综合。好多朋友还说这个专业其实挺好的。
1: 嗯，
0: 想一想这个也一般人啊，
1: 嗯，
0: 也替代不了他，就说这是一个刚需专业
1: 啊。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啊，大家对这个马术这个行业，包括养马，对吧，
0: 嗯，
1: 这个了解的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了。有更精进的人，专业更精进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绣体师，

0: 但是背法条什么的，我觉得对于我这脑子考验也挺大的。我觉得我必须得来点言情侠补一补，不然的话真背不下来。
1: 反正你得对自己有信心，所以大家也可以畅想一下，你认为就是以你现在这个特长，你再回望一下过去，如果、啊、你现在回到那个高三报志愿的时候，你会填报什么专业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回复“直播”两个字，直接扫码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0: 是，刚刚不是说这个吃点盐田虾补脑这事儿吗？
1: 对、
0: 啊，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大连的盐田虾真的就来到咱们的沈阳了。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几乎是没有黑虾线的。虾肉呢，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的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任何的添加。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都特别的安心。产地直供，那从大连的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的每斤30元，产量稀少。如果您也想吃到原生态的盐田虾，补充一下蛋白质的话，您可以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也希望大家日常都能吃的健康啊，吃的美味。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再回来。
2: 全国连锁封锁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

0: 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乐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啊。
2: 各位好，我是咪咪
1: 啊，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俩一起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回复直播，回复直播两个字啊，直接扫码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2: 嗯，是的，那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也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啊。
1: 嗯，
2: 各位呢可以一块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抛除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您最想选择什么专业，能不能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这个畅所欲言的同时，也发散一下您的思维，看看能不能选择一个啊，跟目前的职业或者是目前的兴趣爱好，不太一致的这么一个专业哈、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波。
1: 嗯、
2: FM 986 986 FM 986 986。
1: 嗯，你看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如果要是能回到当初的话啊，我肯定是选择这个报效国家啊，选择毅然决然的去当兵。
2: 嗯，
1: 我觉得这想法很好。
2: 是啊，因为可能在当时你的那个选择，有的时候是要有很多的外界因素的。
1: 对。
2: 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抛出任何的外界因素，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畅所欲言，互动分享一下。

0: 我说你给我介绍点方式方法，我怎么能在我就是现在我这个时间不是特别充裕的情况下，我能增精进一下我的这个外语技术，这个口语呢？我妹说，我给你推荐一部剧吧，你看剧。
1: 也是要看剧，
0: 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功效剧嘛，肯定是比那个无脑的什么麻辣烫的 AI 短剧要好多了。
1: 对，所以呢，各位也可以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就是休闲娱乐的时候把握好尺度，
0: 对，
1: 然后你觉得很无聊的时候，不妨咱们也出去走一走，不一定非得沉浸在短剧当中去得到片刻的这个舒适与放松，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什么都不干的这种比较轻松的状态，你也可以呢跟身边的三五好友相约一块儿到外头去看一看户外的风景，因为呢到了这个时间段是赏夜的好时候。咱先来说说哈，咱们这个沈阳市内啊，马上能够在农大欣赏到的银杏观赏季啊，尤其是在这个周的17号、18号会面向社会来进行一个免费的开放看银杏的这么一个攻略，大家呢可以接下来好好的听一听。
0: 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可以合理的这个优化好自己的时间啊，那是这个月的17号和18号免费的向我们的公众来进行开放啊，那这次呢也是限流预约制，必须是实名线上预约才可以进校的，而且呢是不接受社会团体的预约的，每天呢是有限额3万人，剩下各15000人左右，那一个手机呢只能预约一次，最多呢可以预约2个人同行，未成年人呢跟着预约好的这个成年人进就可以了，不用再单独预约啊。
1: 是，要注意的就是预约截图转发是无效的，你入校园的时候需要核验一下预约短信加上本人的身份证。然后呢大家可以坐地铁，因为社会车辆一律不能够进入到校园。坐1号线农业大学的地口出来走100米就到学校的西南门了。然后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在这个学校里边看银杏累了，想要这个休息休息补充一下能量，校园开放期的时候呢食堂是对外开放。
0: 哎呀，太好了！
1: 重回大学时光，你这会儿你合一合一啥，你就学学啥专业吧。你上那儿想想，
0: 我跟你说，有多少朋友都在这个梦回当时上学时候那个食堂啊而且尤其是在咱们沈阳啊，这沈阳本来这个这地儿啊，就做饭就不能难吃到哪儿去，
1: 美食都多。
0: 对，尤其是在沈阳里面的这些大学啊，那食堂是一个比一个的哇塞。
1: 当然
0: 真的是美食的天堂。
1: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一次机会哈，能够预约的上的话，就到学校里边体验一下农大的特色美食。提醒各位啊，在外出观赏的时候需要爱护校园环境，咱们文明打卡。说完了咱沈阳市的银杏叶的观赏之后呢，各位呢可以啊这个搜索一下农业大学的公众号，有朋友问到怎么预约了，就是可以在农业大学的这个订阅号上啊来看一下这个预约，应该是有这个二维码的这个通道的啊，你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就行。接下来呢咱们说说省内的其他的可以溜达的看枫叶的地方，就是天桥沟了。秋天赏枫呢，丹东的天桥沟能够让您感受到漫山的红叶，十里的枫叶大道一路红透，漫步康养步道赏这个溪谷枫叶，听秋水潺潺流淌，乘坐森林观光缆车凌空穿行绚烂的彩林之上，极具视觉冲击力，登临小月峰、莲花峰极目远眺，饱览群山层林尽染，游玩之余呢落座水上餐厅，临这个湖边您尝一尝美食，尽享山水间的惬意悠然。日暮归来呢，夜宿森林湖景别墅，被山林秋色环抱，晚风伴星光入梦，灼灼枫叶秋醉天桥，天桥沟的最佳赏枫期如约到来，美景不等人，错过就需要再等一年啦。
0: 是的啊，有朋友问啊，在微信上搜索沈阳农业大学啊银杏观赏预约啊，其实就可以了，你就能看见那个二维码了，你直接扫码就预约就可以了啊。
1: 或者您觉得这找不着，你可以在咱们那个微信搜索一栏直接搜索沈阳农业大学银杏叶的这个相关的关键字，然后呢会有一些以

0: 啥是适老化？
1: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八
3: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
2: 19800，大包39800，中奖一居装饰，大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中奖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3: 986气象站。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今天晚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8度左右，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到了明天白天，多云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986气象站正半点播出，稍后路况资讯。
2: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5: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半啊，正好是下班点儿。这个路面情况怎么样了？咱马上连线李晨了解一下。李晨你好。
6: 好嘞，这一时段呢，我们看到大多数人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晚上5点半已经到了晚高峰最为热闹的时候，确实挺热闹啊。因为一些商圈周边，比如说像我们台楼下一路望过去，南北双向的3号街，现在车流量可不小。我除了是回长白的车辆，此刻呢有沈阴一路往省委党校方向去的车辆，目前呢在金源新村路段排队之外，包括呢南向北方向的文体路、五里河茶城的东西双向、世贸商都的门前，还有呢就是大家走进青年大街文体路准备左转弯上文化路立交桥方向去的车辆，茂业佳兆业文翠路的东西双向。西边呢我们看一下，像此刻的南京街二环立交桥路段，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朋友们都是处于排队的情况。特别是南京街出长白的车辆，在南京街的南石满路路段南边的车尾呢已经排到了南京桥的北口，二环立交桥路段中街途经的像沙洋路的省妇幼由东向西方向，还有呢就是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由凌空一街滑翔过来的车辆，东边的像目前的一些小路段，比如说像南石满路、南九满路，像和海口街呀、集贤街呀，这些小路段还真是不堵啊。像九满路小区、十满路小区这些这个小区周边的车流量也不大。不过我们看到像和平大街路段六院的门前，由北向南准备去往沙洋路的路口，还有呢就是目前的千姿汇商场，另外呢大家走行到华都大厦，也就是此刻的亚宾利花园二环下来的车辆都是处于饱和的情况。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5: 好的，感谢李纯，986交警直播室，我们下一时间段再会。那大家行在路上遇到了哪些车多缓行的路段了，也欢迎各位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来互动爆料啊。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FM986986 回复直播，回复直播两个字，直接扫码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参与互动。
7: 下班打卡，别着急返程。
8: 沈阳的夜，霓虹正登场。
2: 烤串滋滋冒香，市井灯火闪亮。
9: 下班路上，不只有导航。

0: 没有听到前排乘客有说什么侮辱性的这个言语表达都还比较正常，只是就事论事，只可能是他觉得语气态度不是那么的柔和，所以呢这一位啊这个公放打电话的女子也觉得有点委屈。那么事件曝光之后呢，网上就吵成一团了，不少人觉得说你这高铁密闭空间，你长时间开免提通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周围其他旅客的。当然了，还有一部分人觉得说，哎呦，那我这打电话我爱咋咋咋打呗，对不对？那我沟通的时候我小点声就完事儿了啊。
1: 对，但是咱说啥呢，高铁呢毕竟是属于公共的出行环境嘛，每个人都有通话的权利，但是即便你有这样的权利，也同时要顾及周边其他人的感受，是吧？你俩之间的，
0: 且你也不是正儿八经唠嗑，你开着公放，你开着免提，你确实对于周围的人啊，一旦有人是长途呢，你对吧，你想休息一下。

0: 有 FM 986986，您觉得及时站出来制止开公放通话的这一位前排乘客到底占不占理呢？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哎，是，您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986986，回复直播，回复直播两个字，扫码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互动啊。都说实话，今天下午啊，我还跟那个在玩这个出差了嘛，然后我说哎，你要是出差的时候，你要是经过那免税店，你给我带点那个化妆品呗
0: 啊。
1: 我最近这个正好换季啊，我这脸确实挺干的，大家这个可能在直播里面看我还行，但是每天晚上你在卸妆的时候，你洗脸的时候，你上手一摸你那个脸，你就知道最近你的皮肤状态好不好。
0: 有点喇叭。
1: 对，反正就是秋冬的时候一换季嘛，而且在咱们东北这一到秋天，这小风一刮，这温度差一上来，你就会觉得脸是极度的缺水。
0: 是，
1: 所以这时候啊。

0: 啊，一般我都会把我的那个护肤，基本上冬天这个秋冬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乳液换成霜，
1: 嗯，
0: 因为霜更保湿一点。然后我说你给我带点那个科颜氏，他说带科颜氏还用去免税店呢，咱频率就有，
1: 嗯，确实，
0: 啊、你直接在咱频率买就行，
1: 因为早上也卖这品了哈，应该是哈、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如果也想缓解一下这个秋季的皮肤的干燥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就是科颜氏的这个保湿霜，
0: 嗯，
1: 正常呢，我觉得霜啊，它一定要有这个保湿的这个。作用在，尤其呢到了我们这个秋季，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关键字、
0: 嗯、
1: 啊，你回复关键字是美丽，回复美丽的关键字啊、
0: 嗯、
1: 就能够看得到了。然后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一款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科颜氏的保湿霜啊，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字是有售卖的，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看得到哈，它呢是有核心成分的，4.5%的这个角鲨烷加上冰川的保护蛋白，24小时呢持续补水锁水，7倍的保湿力，一抹呢就能够缓解干燥紧绷，天然植萃的配方强化肌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安心用，正常呢125毫升两瓶到手只要260

0: 268元，全部呢都是海外的正规渠道的采购，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和运费险都安排上了，品质售后也是有保障的。这个买一送一的福利哈、啊，不是说天天都有，我们卖完就截止了。
1: 嗯、
0: 秋冬的刚需啊，就是保湿，现在您不囤，等到脸干了之后呢，再买可能也没这个价了。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关键字美丽，回复美丽就行。趁活动呢，各位抓紧时间赶紧囤起来啊。
1: 嗯，是的，包括啊，在咱们现在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咱们还给大家展示了这个科颜氏的样品啊，这确实这也是挺大罐的，是125毫升的，基本上这一个秋冬啊、你就够用了，而且甚至能用到明年开春的时候，甚至明年、你如果要稍微省一点的话，你用一年我觉得都行。
0: 嗯
1: 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下单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
2: 全部连锁丰子伟
0: 美丽美丽
1: 美丽两个字、
0: 是的、
1: 回复美丽，抓紧时间下单啊。
2: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6.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4: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蒸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566。
3: 金秋十月，盛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小巷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

0: 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这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4: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乐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
5: 各位好，我是秘密啊。各位呢，有朋友想看咱们的直播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直接回复关键字直播就行，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跟着我们的

0: 暖心的举动啊、
1: 嗯、
0: 在网络上被很多的网友说建议多地来进行一个推广，
1: 嗯，
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举动呢？
1: 嗯，
0: 张女士哈、啊、在登机前她觉得肚子不太舒服啊，自己呢也没有这个备用药啊、
1: 嗯、
0: 就是女生的这个生理期可能都会有一些生理性的这个反应，就觉得不是这个特别的难受，但是你说要忍吧也忍不太了，
1: 真的不太好忍、
0: 嗯、对、嗯、然后呢在机场的这个便利店呢，她发现好像也没有说止痛药的这个售卖，
1: 嗯，
0: 所以说啊，他就紧急的联系到了，这个登机口旁边有一个医疗急救站，
1: 嗯，
0: 工作人员就仔细的问了他一下情况，确认没有禁忌之后呢，卖给他了一粒布洛芬。
1: 啊，只卖了一粒儿，
0: 对，就卖了他一粒儿布洛芬，而且这一粒儿布洛芬是2块钱
1: 啊、
0: 嗯，就给他了。那意思说，咱也不成本卖，你这情况不是那么的着急，对不？就是缓解一下生理期的疼痛，
1: 嗯、
0: 一粒儿行啊，就是他那个还是拆封好的，就是剪下来的一小粒儿，
1: 啊，就是胶囊款的那个，本来就是一盒里面有几板，然后只是把那个板上面的一粒儿给剪下来了。
0: 嗯，
1: 其实呢，就这件事儿啊，虽然看似很小，但是呢，在网上确实是火了啊。
0: 嗯，
1: 不少网友呢也说希望这样的便民服务呢可以全国推广。那我们也了解到了机场呢之所以按例售卖，是考虑到

0: 事，
1: 是
0: 啊一些暖心的小细节，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爆料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FM986986。
1: 嗯，说到这个服务的细节哈，如果您平时这养车用车会觉得说，哎呀，我要是单独啊去找一些比较靠谱的像保养服务啊，或者是加油的省钱方法呀，我觉得就是你要是四处去找就费点劲，你不妨呢在一个软件上就能够囊括这么多的养车用车的小妙招，就是平安好车主的这个软件。您下载了平安好车主 APP 之后呢，在这儿哈是交保险加油保养都能够省下不少的钱，下载了之后呢无需办卡或储值，中石油加油时享受超值优惠，参加活动领取优惠券之后呢叠加使用，轻松享受88折加油。不仅如此，使用平安好车主 APP 洗车还能够享受后援价，领券之后呢再减10块，保养服务呢是成优配壳牌嘉实多等大牌机油，品质保障价格实惠，另外呢代驾免损划痕补漆等超多服务都是有优惠的。如果你的保险快到期，赶紧拨打4008-6个0咨询，或者是好车主的自助询价，5秒完成报价，线上缴费特别方便。记住呢，只需要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就行。想要咨询的朋友可以拨打4008-6个0，动动手指，平安就会省钱。
0: 嗯，看看咱视频直播间啊，有朋友还是这个劝我呢，说小米啊，你业余时间可以去练练脱口秀。但我跟你说实话啊，就我这个口条，练脱口秀就算了。我主要能占一个啥呢？就占一个心理素质好，就即便是我说完之后大家不笑，我不尴尬。
1: 那我没事，你哪天去讲，我坐底下我就笑。
0: 就是笑，就然后你们就发现哈、啊，就是小米是走上脱口秀这条路了啊。但是我的每一场我必须得带着秘密，就没有秘密不行。
1: 咱俩的黄金搭档
0: 不行，哎，对。
1: 在底下我就属于专业气氛组，
0: 对，哎，有的时候啊，生活当中和那个工作当中，你都得有一个黄金搭档。你看你平常用的时候啊，你就是刚才咱不是说给大家秋冬季了这个护肤的好搭档，补水的那个霜，就是用科颜氏嘛。
1: 是，
0: 但是女生你知道吗？你如果你在这个季节你上妆的时候，你会出现这个卡纹呢，对吧？脸干的时候你也得考虑一下啊，第一个你霜是不是够保湿，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粉底液是不是该换了。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哈，你觉着你用一款粉底液，你觉得要么就是持妆短一蹭就掉了，要么就是拔干显细纹，你想要一款持妆久还养肤的气垫，

0: 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翁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夜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86，400-036-8786。
5: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6: 海参要吃非水方。

0: 罗湖街文楚路，也就是目前的大家走行到这个此刻的罗湖街的南向北方向，以及由农业科学院一路通过文楚路继续呢往这个烈士陵园方向去的车辆，都是处于排队的情况。黄河大街三台子路段，像三台子万象汇北边的积家，东边的七星大街，还有呢就是在沈北路和孝信街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好的，感谢李纯，986交警直播室，下一时间段我们再会。那大家行在路上遇到了哪些车多缓行的路段，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爆料。微信公众平台 FM986 FM986 FM986 98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速帮律师时间。
2: 生活中我们难免

0: 到了任何的难心事儿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解决的。您说这件事儿我也没啥头绪，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进展啊，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互动啊。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您进行咨询，我们的律师呢会从法律的角度来帮助您梳理您所遇到的问题，给您最权威的分析以及建议。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两部热线为您开通，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准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啊。此刻您就可以拨通这两部热线电话了，我们的导播岳峰呢也正在等待接听您的来电啊。我们会按照大家拨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来接进直播间，跟我们的律师在线直接咨询，直接对话。好的，下面的时间咱们就开通热线，马上有请今天上线的第一位听友，尾号是4902。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请讲。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咱遇到啥事儿了？请讲。
1: 就是我这边装修房子，然后签了书面的合同，就是工程款也付了一大半，施工方只做了一些水电还有部分瓦工，之后就直接停工了，现在已经拖了2个多月了。我这边微信还有电话跟他们联系，对方就一直找理由往后推，就是不安排工人复工继续干活，也不愿意退还剩下的工程款。我想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解决合同，不是解除合同，要回工程款呢？
0: 确实啊，装修房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儿挺糟心的啊。那现在目前已经这个付了大半的工程款了，而且呢现在也直接停工了，一拖就是2个月，所以想问一下蔡律师，目前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还能做哪些这个措施呢？
2: 那么关于这个装修合同纠纷，它适用的是民法典当中这个合同，关于合同的这一类法律规定。那么当事人如果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过催告之后呢，在合理的期限内仍然没有履行，守约方呢是有权利单方解除这个装修合同的。那么在此件当中呢，这个装修可能是比较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点，而且呢可能项目啊，包括合同的签订啊，包括真正的这个进场，又分为水电啊、瓦工啊，包括又定制家具啊，可能会有一个周期。一般来说，如果是这个施工方单方的原因停工了，比如说咱们之前接过这个有这个咨询啊，就是说他们这边可能人员跟不上，或者是材料啊订的材料没有到位啊，导致可能这个时间一拖再拖。那么如果就是施工方的原因导致这个工期一拖再拖，那么经过我们这一方的多次的催告啊，这边还是拒绝复工也不给退款，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守约方是有权利要求这个解除施工合同的。然后呢，至于说剩下的这个工程款项，那么可能需要提前的核算一下已经完成的合格的工程的实际的造价啊，用你已经支付的这个工程款项减去已经完成的款项，就等于说剩下应该退还给你的款项。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是有的业主原因导致这个停工，比如说咱们业主这块，那么也有的说按照合同约定应当这个分期支付这个进度款了，但是业主迟迟的没有支付，那么导致人家这个施工方就按照合同。

0: 医院25254-9。一叶知秋治，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4: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怎么说呢，应该说那个物业费里含这个费了，应该算是。然后他是没有交过这个钱，然后后来吧，就是物业那边物业费收的可能不太好，就可能然后就开始出这个招，就是电气费和物业费要捆绑来收，就一起收。你要是不交电气费的话，他物业费就是，哎呀，物业费怎么说呢，就是他不给你开电气卡，你就用不了，又不交物业费的话，他就不给你开电气卡。然后以前。

0: 有业委会的，可以由业委会这个跟这个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然后如果没有业委会，咱们这个业主也可以提起集体诉讼，要求确认这个条款是无效。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您，谢谢。
2: 嗯，
1: 那又物业公司查一下合同，就先看一下是不是有没有这个事儿。
0: 对，
1: 好的，谢谢啊。
2: 我觉得啊，您问的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好啊，就是咱作为业主来讲，平时。

0: 我啊，我去一回，这上回就是，我这上他们俩三百二没有了。
1: 嗯，也就是说，目前这个、
0: 啊、
1: 咱们是胜诉方，对方败诉了。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然后这个诉讼费对方一直都没给咱赔付。
0: 啊，都
1: 是吧？
0: 对 对， 对。
1: 咱也问一下蔡律师，您看啊，这案子确实挺久了，但目前咱们这听友怎么才能把这、
0: 啊、
1: 这个自己应得的诉讼费给执行回来呢？
0: 对。
2: 诉讼费，如果说你说的这个诉讼费啊，在法律当中，这个诉讼费是给法院的，本来也不是给你的。你所说的这个诉讼费是你胜诉判决里边判决给你的钱吗？
0: 是是，就是我不垫付一百元嘛，一审二审。
2: 垫付一百元，那如果说是你交的这个诉讼费的话，你这个诉讼费是由法院收取之后了，
0: 啊、
2: 你胜诉之后是由法院给你进行退费，退到你的这个手中，因为你其实就是替被告所垫付了，那之后的话会退给你，而不是申请强制执行。就是法院会把你所垫付的这个诉讼费就是优先的，因为你胜诉了。啊，法院会判决被告来承担这个诉讼费。
0: 啊，就是法院也没给我做那个，就是他是领我去了，也就是2013年那个，就是我去那个就是法院去了，我就申请那个，后他领我去那个就是立案庭去问去了，他说的是，那个就是18年往后的，就是说的只是由法院给了一个诉讼费，就是之前的没有，所以以后我这个是。我那个就是说的，就是申请执行的，我已经他那地方就写上了200元，加的我那个不是民事纠纷的道路的嘛，他也做拆除大门，就这个事儿。现在我始终就是没得到这200，完事他就是利用今天说的案，那已经2016年就结案了。我说不对呀、啊，你结不结案子？我说我没得到钱，我说。

0: 没事，
1: 那我
0: 再说，先记这电话。如果说实在不行，所的这个微信或者是你打电话都行，
1: 啊、
0: 然后咱们这个线下咱们再沟通，行吗？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1: 啊、不是，我只要我再说再多问一句啊，我打一次电话不容易。那什么，就是我这个要是要维护就是合法权利，那可以不？他就是这么十年了吧，我田里边扔的，光车票扔的好几千块钱了都。
0: 对，所以说你这个事儿确实是得好好的帮你去弄，这个后续到底
1: 是
0: 怎么维权，怎么帮你去走这个材料 啊？这个是
1: 我
0: 不是说能诉讼，
1: 就是我要起诉不行啊，
0: 起诉不了。
1: 啊，那我。
2: 咱得了解里面具体有这个什么经过，因为现在您表述的可能也不是特别准确，我们这么听下来、
1: 啊、
2: 多多少少还有点一头雾水的、
1: 啊、
2: 您可以把您的情况再详细的梳理一下、
1: 啊、
2: 咱你看咱这么多年找的部门都不对、
1: 就是、
2: 嗯，
1: 对啊，那谢谢您，
2: 嗯，没事，您先
1: 要就是123-1236-8，
2: 对，
1: 123-1236-8哈、哦，
2: 对，
1: 打这电话就是反映我这事儿、
2: 嗯。对，
1: 那好，谢谢你啊、哦
2: 嗯，从头到尾说、
1: 哎、
2: 说清楚，说明白啊、嗯。
1: 啊，行，
2: 嗯、
1: 好嘞，谢谢你、哦。
2: 好嘞，不客气。
1: 哎，
2: 咱先说到这儿啊。好嘞，再见。那同时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想进一步咨询的，也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啊，54734565，54734565。同时呢，咱们节目当中热线依旧为您开通，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接下来广告，广告过后再回来。
3: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饥30天。

0: 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五六百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多数人，所以我们看到火石台大街以东的路段，像西向东方向沈营大街高深路北向南方向由高速口过来的车辆，以及目前呢像高深西路塔西路往这个火石桥大街方向去，都是一路缓行的。那苏家屯区呢，我们看看沈阳体育学院的北门啊，由于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小夜市，所以目前呢这个上夜市吃烤串的，吃鸡的手抓饼的，还有呢就是喝酒的朋友比较多。那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银杏路呢由于路幅比较宽，很多朋友把这个车呀就停在马路中间了，这样的话呢实在是太影响交通了，大家呢一定要挪一挪啊。另外呢，大家走行此刻的彩塔夜市，相比之下呢交通秩序就比较好了。那还是提醒大家的是，彩塔夜市的西滨河路包括彩塔街路段呢都是可以停车的，所以大家呢可以把车停在彩塔夜市的两侧的路边，然后呢步行走进彩塔夜市，不管是喝酒也好还是不喝酒也好，大家呢进入到彩塔夜市以后呢，你会发现啊，道路呢是纯步行的状态，北边如果大家走行十一纬路十三纬路像南市场八卦街这些路段都是处于开放的状态，但是南边呢我们看到像西滨河路彩塔夜市中间的

0: 包括接近清点大街、一经街，大家呢走行的时候呢是不能把车开进来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祝大家今天晚上玩的愉快。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Hello， 感谢李纯986交警直播室，下时间段我们再会。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速帮律师时间。那今日上线律师呢，依旧是速帮律师事务所的蔡思思律师在线啊，为大家进行法律支持。那这一时刻，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互动。一部呢是3188-1986 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 23986-986。下面的时间继续接听听友的来电，尾号是1910的听友，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请讲。
2: 你好，
1: 哎，你好，咱遇到啥事儿了，请讲。
2: 我现在是遇到一个问题，我想。

0: 停业什么的。然后在9月份不到10月份的时候，这个手机就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就是充不进去电。
1: 嗯，
0: 然后就是他充不进电，然后我就跟那个商家沟通了，跟商家沟通之后，他让我把那个手机寄回去，说去维修。我当时也没想，我就把手机寄回去了。然后那个后来我就寄回去之后，就是他没收到快递的时候，我就问他了，我说因为我这个手机不是刚买的吗？我就是为应该。

0: 是不是正品？然后因为出现这么多，才半年的时间嘛，就是出现这个问题，我就想把这个退了。但是现在商家就是他那边的意思，就是说我之前这边已经详细页已经告知了，就只能维修。对。
1: 蔡律师，您看我们现在听众需要做什么呢？
2: 那你现在手机修好了吗？还给你了吗？
0: 现在手机他没修，他说他没修，然后说给我快递回来了，我还没有收到手。
2: 啊，对方已经给你邮回来了。是这样的，如果你收到了这个手机之后了，你最好去这个线下的这个专营店去检测一下，看看咱这个手机是不是这个真机，是不是这个真实的一个品牌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有可能是这个假货呀，或者是改装机，或者是翻新机，那这个时候呢，质量或者是真伪有问题的话，咱得拿出相关的一个材料，检测完之后了，如果说确实是这些假货，咱们是可以这个退货退款的。而且如果说商家以这个正品售卖啊，不是说的，就是说他当时宣传的是实际的这个新品或者是正品售卖，那么也属于这个消费上的一个欺诈。而且你4月份购买的，那你收到货了，6个月以内你发现问题了，那这个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的。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你这个经过检测了，手机也是正品，只是说有这个充电口充电这块有故障，那么也是在这个3包之内，只有满足这个同一故障维修2次仍然没有办法使用的，才可以要求退货换货。
0: 啊，那个这个维修的话，就只能在他那维修，他说那意思。
2: 那不是。就是说，单方不能剥夺这个消费者选择授权的检测呀，或者维修渠道的权利。至于真伪的这个争议，你可以这个商，如果是这个他们自检的话，那可能效力很弱。所以说，你可以请这个官方这块给你出书面的检测报告，这个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
0: 现在我还有一个疑问是啥呢？就是我这个不是在那个京东平台上投诉了吗？然后昨天那个京东全球购的给我打电话，他的意思就是我听的意思就是他比较偏向那个商家，因为啥呢？因为他跟我说这个商品就是那个自原机，就那意思你去那个官方去验，他也不会给你出纸质的报告，就说那意思这个到底是不是正品。他说，如果你没有这个纸质报告的话，你这个手机你就证明不了那个啥，就是接下来他说你会很麻烦，就是没法证明，他不会给你出报告的，纸质报告不会给你出。
2: 那你这个就是当时写没写这个不退就只能维修，都已经写好了吗？这个内容有吗？
0: 他
2: 你
0: 那
2: 截图
0: 个
2: 了吗？
0: 我看了一下，你说我跟他聊天啊，还是他那个卖的
2: 截
0: 这
2: 图，
0: 个截
2: 详情
0: 图？
2: 页。
0: 详情页他这上面写的是7天可以那个退货退款，无理由。然后最后就是那个他说那意思出现问题啥的也是保修2年，别的没说。
2: 那也是试用3包。

0: 有权利，不是说由他家要维修，你就一定要在他家维修。你拿到手机之后了，第一个你要去检测一下这个手机到底是不是有质量问题的一个机型，是不是改装机，是不是翻新机，是不是假货，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再去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该修就修，可以去你自己选择的、自己心仪的这个维修点去维修，不是说一定要在他那维修。他所谓的这个不能去官方维修，咱是可以拒绝的，咱是消费者。
1: 那我现在就是想退了，这个是不行的，是不？
0: 同一个故障维修两次了，仍然没有办法使用的，可以要求退货或者是换货。如果真的是改装机、翻新机或者是假货，那你如果说你发现这个有这个真伪的这个问题了，那你可以随时随地要求退货，因为他卖的就是假货，他属于欺诈。
1: 但是他说他详情页写了这个就是资源机啊，资源机咱也不明白啥意思。
2: 那
1: 你
2: 你
1: 说
2: 问
1: 我
2: 他
1: 这
2: 呀，他怎么理解的这资源机呀？他当时
1: 资
2: 你
1: 源
2: 买的
1: 机，
2: 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清楚啊？
1: 没说，他就是详情页没跟你说，底下都密密麻麻好多小字儿，我也没仔细看，
2: 你现
1: 然
2: 在
1: 后
2: 也
1: 就
2: 可
1: 给
2: 以
1: 我
2: 问
1: 整
2: 他，
1: 这
2: 你
1: 事儿。
2: 说什么叫资源机，让他给你解释一下。
1: 他不跟我说话，我给他发什么他都不回，我问他是不是正品的或者什么他都不回我。
2: 那蔡
0: 所
2: 律
0: 以说，
2: 师，
0: 商家现在是很有过错的呀。你如果说你当时购买的这个页面都宣传了是这个正品，也没有显著的提示是这种什么资源机，没有官方的保修，那么就属于隐藏了重大的商品信息，所以说构成欺诈呀。除非说你购买的时候已经明显的加大加粗了，用大红字告诉你了，咱这就是资源机，没有任何的官方保修，只有店铺的一个质保。那这个时候你提前你就知道了，你可能就不在那儿买了，对不？
1: 对，我说的
0: 那
1: 就是这意思。
0: 不能说你现在买完了，他现在说了啊，在哪个小位置上有一个小小的字儿啊，你自己没看着。那这种的话是属于商家隐瞒信息，不是说消费者要承担这个责任的。
1: 那我
0: 你现
1: 现
0: 在
1: 在
0: 就
1: 就
0: 按
1: 是
0: 照
1: 说，
0: 现在就按我刚才提示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先去做去。
1: 行，就是我现在先去收到手机之后，我先去官方检测一下。但是那个全球购的那京东全球购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肯定不会给你出资那个纸质报告，他的意思就
0: 他
1: 跟我
0: 说
1: 这
0: 什
1: 么
0: 么
1: 说。
0: 不重要了，他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之后的话，如果你想要诉讼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跟商家，包括跟京东所有的沟通的记录都整理成证据，可能起诉的时候，这个平台也可以成为你的被告的。
1: 好好好，谢谢。
2: 咱就先按律师说的一步一步来啊，咱先添
1: 好
2: 加
1: 嘞，
2: 微
1: 谢
2: 信
1: 谢。
2: 吧，5473456，或许有任何不明白的可以进行咨询啊。
1: 好嘞，谢
2: 好
1: 谢。
2: 嘞，哎，咱就先说到这儿。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蔡律师1小时的陪伴，明天傍晚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会吧。
0: 主持人再见。
2: 再见。下面的时间咱们走进今天的圣经说法。
3: 树立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水能。有问题，法律来助阵；有困难，律师来帮忙。圣经说法，本节目由沈阳市喜悦播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圣经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明瑞。每逢节假日出行，大家都会提前啊，在 APP 上订好酒店。可临到入住前，突然被告知房型根本不存在，订单被强制取消，行程全被打乱。这种被网友称为“幽灵房”的纠纷，在出行高峰里屡屡发生。订到不存在的酒店房型，只能自认倒霉吗？商家和平台谁该承担责任呢？今天啊，我们请到了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的王林律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幽灵房背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王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先来看一位听众的咨询。小长假前啊，沈阳的刘先生在某旅行 APP 上订了一家景区酒店的家庭房，支付了2000多元房费。可距离入住还有2天，平台突然通知他该房型不存在，订单取消，房款原路退回。刘先生的行程啊都已经订好了，临时找房不仅贵，还没有合适的。想问一问律师啊，这种情况商家就只退房款就完事儿了吗？
5: 当然不是只退房款就可以。这种幽灵房呢，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刘先生遇到的情况呢，属于经营者未真实全面的披露服务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的信息下单，后续被迫取消订单，经营者存在明显的过错。 那除了退还房款，还应当赔偿消费者

0: 因此产生的损失。如果是商家故意发布虚假房源、恶意欺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可以主张3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呢，以为退款就完事儿了。那其实商家的过失打乱了消费者的出行计划，剥夺了消费者选择其他酒店的机会，本身就造成了实际损失。消费者完全可以依法主张额外的赔偿，不用自认倒霉。
1: 感谢王律师解答。看来遇到幽灵房，消费者可不只是接受退款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起真实的司法案例，完整呈现了法院对这类纠纷的裁判规则。2023年9月，一位消费者在某科技公司运营的 APP 上预订了某酒店的典雅家庭房，一共3晚，总价呢是3003.2元。入住时间呢是当年的10月1号。可是到了9月28号，他接到了平台客服电话，说因为服务商没有及时更新房源信息，他订的房型在酒店根本不存在，让他取消订单。消费者当场拒绝了。到了10月4号，他收到短信通知，订单已经被取消，房款全部被退回。消费者认为啊，平台发布虚假房源属于欺诈，把运营 APP 的科技公司和提供预订服务的旅行社一起告上了法院，要求3倍赔偿，共计10000多。王律师啊，这个案子法院最终是怎么判的呢？
0: 法院呢，最终判决提供酒店预订服务的旅行社呢，负责赔偿消费者3503.2元，也就是和房费等额的赔偿，而运营的 APP 科技公司呢，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之后，双方都没有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了。简单说就是商家有重大过失，但是不构成欺诈，所以是退一赔一，而不是消费者主张的退一赔三。
1: 很多听众啊可能会疑惑，明明是在 APP 上下的单，为什么运营平台的科技公司不用担责，反而是旅行社承担责任呢？
0: 这是因为法院审理之后认定，科技公司已经尽到了瓶子提示了服务的实际提供方，也公示了商家的真实身份和营业执照信息，符合法律对网络交易平台的监管要求。而实际和消费者成立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是背后的旅行社。正是旅行社没有及时更新房型信息，把不存在的房型挂到了平台上售卖，存在重大过失，所以由他来承担赔偿责任。简单总结就是，平台尽到审核告知义务就不用担责，实际提供的服务经营者出现的错误就由经营者来买单。
1: 明白了啊，那消费者主张的是3倍赔偿，为什么法院啊最后只判了1倍的赔偿？怎么区分是经营过失或者是消费欺诈呢？
0: 核心区别呢就是在于经营者有没有主观的故意。法律上的欺诈呀，要求商家是故意隐瞒真相，发布虚假信息，主动欺骗消费者。而本案里呢，旅行社是因为工作疏漏，没有及时更新房型信息，属于重大过失，不是故意造假欺骗消费者下单。而且啊，在发现错误之后，旅行社还多次主动联系消费者告知情况，想要协商解决，但是没有欺诈的主观意图，所以法院没有适用3倍的惩罚性赔偿，而是按照消费者实际支付的对价1倍来判决赔偿的，弥补了消费者因为订单取消，错失了最佳订房时机而产生的损失。当然，如果商家故意编造不存在的房型，用超低价恶意吸客，那就会被认定为欺诈，要承担3倍赔偿的法律责任。
1: 那对于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啊，节假日网上订酒店，怎么避开幽灵房的坑？真遇到了，正确的维权步骤是什么呢？
0: 那我给大家总结一点实用的建议，既能提前避坑，遇到问题也能顺利维权。第一，就是要选择正规的平台和商家，尽量选择口碑好、资质全的大型预订平台和连锁酒店，不要轻信小众的平台上超低价房源，远低于市场价的呢，往往是

0: 直接拨打酒店的官方电话，确认订单的房型是否真实存在。提前排查问题，别等临入住了才发现错误。第三呢，就是留存全部证据，像订单截图、支付凭证和客服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都要保存好，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依据。第四呢，就是依法理性维权。像遇到了幽灵房，先和商家平台协商赔偿，协商不成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起诉。除了退还房款，还可以主张额外损失赔偿。不要觉得麻烦就自认倒霉了。
1: 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细致讲解啊！节假日出行订酒店是行程的关键一环，幽灵房看似只是小小的信息错误啊，背后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也扰乱了文旅消费的市场秩序。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避开陷阱，遇到问题也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安心享受每一次出行。看一看时间呢，今天的圣经说法到这里结束了，王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期节目由沈阳市司法局、沈阳市律师协会、沈阳广播电视台 FM98.6 联合制作播出，法治沈阳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明锐，我们下期再见。
3: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0: 涨峰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十月下旬。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

0: 老，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龙生墓园8768-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又。

0: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天。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连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程咬金眼珠子一瞪，锃明刷亮。黄老将军，界牌关、锁阳关，你打听打听，我们打哪儿哪儿也架不住啊。何况你这小小的骆驼岭，我听你说话的口音似乎不是本地人吧？你是哪儿的啊？我祖籍是山西的哟，也是中原大国的人呢。什么时候到的西凉啊？咱人不亲土还亲呢，山东山西两省相连呢。黄老将军，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别打了，你这骆驼岭挡不住唐朝的人马，你要能听我程咬金的，下马投降归顺，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也不是吹呀，在我们皇上面前一句话，你就什么都有了。哎，大概那姑娘也不小了吧，有没有婆家呀？要没有的话，我愿意从中为媒作保，在唐营之中给你物色一个家婿，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呀？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非要动手不可，老将军，到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黄奎闻听，把眼一瞪：“程咬金，少要胡说八道！我们是各保其主啊，你吹什么？哦，你打下锁阳关、界牌关、白虎关，你就认为能打得了我的骆驼岭吗？我也不是说句大话呀！你休想越过雷池一步！”只要有黄某三寸气在，我管保让你们全军覆没。程咬金，你信不信？
4: 哎呀，
3: 我觉着我就够能吹的了，你比我还能吹。好吧，好良缘难劝该死鬼呀、啊、既然我心思尽到了，你爱听不听。说着话，程咬金一拨马回归本队。孩子们听着，在现在听我传令，哪一个过去捉拿这个老匹夫？言还未尽，有人应声报名啊：老人家，把令箭交给我，我去
4: 我去
3: 我去。争先恐后，程咬金一看，这派谁去呢？得了，你吧。你是谁？正是小英雄秦英。秦英闻听此言，十分高兴，催胯下马，晃掌中枪，是直奔黄奎。黄奎一看程咬金回去了，换了个小年轻的，这孩子也不超过20岁，红扑扑的脸蛋，长得五官清秀，盔甲全身，手中端着虎头造金枪。看罢多时就问：

对手。哎呀，你怎么敢跟我们元帅相比？你是什么东西呀？你是什么东西？三说两说，俩人急眼了，各不相让，催马就站在一处。等一伸伸手，秦英大吃了一惊，他也纳闷，为什么西凉的女将都这么厉害？就拿这黄金铃来说，马快刀急呀、啊，这口绣绒刀上下翻飞，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啊，而且招数变幻莫测，把秦英啊累得盔歪甲卸，带狼袍松，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一个没留神，被姑娘青书原背噌，把秦英的大带给抓住了，一较劲儿，你给我过来吧，把秦英是走马活擒，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摔，扑通，砰，翻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

0: 见得把马唰啦一拨，绣绒刀交到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哗楞，把电光抓拽出来了，一抖手，正好抓住罗章的后背，往怀里头一蹬，你给我下来！罗章没注意啊，哪知道这姑娘还带零碎的，在马上坐立不稳，扑通摔落马下，啪！番兵往上一闯，先把飞抓品摘下来，然后把罗章是生擒活拿。等罗章啊到了秦英面前，脸也红了。哎，咱俩这是一对儿。哎，秦英说可不是吗？分兵派将，咱俩也是一对儿，被抓也是一对儿，看别人的吧。再说程咬金，一看这罗章也叫人逮住了，更糟了，回去更没法交代了。尤其老罗家，就这么后代根横，他要有个三长两短，老罗家就等于挖苗断根呐。无论如何，我得把这孩子性命保住。他问两旁哪个过去捉拿着黄毛丫头，把被捉的二将救回来。我去。谁呀？秦汉。秦汉跟秦英是亲哥俩。秦英被拿，秦汉早就急了，刚才排号没排上，这一回他抢到前面来。程咬金点头答应，孩儿啊，多加小心。我知道。秦汉把大棍一背，往下一哈腰，撒开飞毛腿，来到两军阵前，用棍一指，带黄毛丫头，你可挺厉害啊，那破兜子里带了不少零碎，来来来，你跟秦汉比试高低。说着双脚点地，奔往上一蹦，蹦起了一丈多高，抡着棍子的一头，奔黄金铃便打。黄金铃知道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我这绣绒刀哪敢碰他的棍呢，赶紧拨转马头，把这一棍子闪开，晃绣绒刀是大战秦汉。这仗可不好打了，秦汉是个部下的将官，活动起来非常方便，他跟斗一虎一样，肉肉肉肉肉钻在马肚子底下行动。黄金铃呢还得哈着腰跟他打，哎呦，累得嘘嘘带喘呢。黄金铃一想还不好办呢，他竟奔我的下三路，咵嚓一下把马腿给打折了，我非出危险不可呀。哎，我怎么这么傻呀，我跟他费点劲儿有什么用啊，何不用巧计赢他。这回黄金铃没使飞抓，就见他一晃身，在白布囊之中取出个铃铛来，这铃铛是黄铜的，锃明刷亮啊，有个碗手套往手腕上一套，就见他在空中一举，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铃铛一响，就见秦汉晃两晃，摇两摇，哎呀一声，仰面摔倒，大棍也撒手了。黄金铃这个乐呀，赶紧把这暗器带起来，吩咐一声，绑。就这样，秦汉也叫人抓住了。程咬金一看坏了，连败三阵呢，而且都叫人抓住了，这要出点事怎么办呢？问两旁，你们哪个过去？言还未尽，小磕巴嘴程千宗催马过来了。爷爷，干脆我去得了。程咬金一看，这孩子真他妈傻透气儿了，这么些高人都不行，能排得上你们？有心不让他去，不行，人家该挑理了。怎么的？
1: 你们老成家的

0: 人就不兴出头，卖命都是别人家的事儿，那就不公正了。老程一横心，儿啊，你觉着你这两下子行吗？这话说的，没有仨鞍把身杀，不敢倒反西岐。一个小黄毛丫头，有什么了不得的？爷爷，你放心得呀，到那块我准保成功。别他娘吹，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好吧？我命你出阵，多谢爷爷。马到军阵，就见他把小斧子一背，就把马匹带住，翻着眼睛瞅着黄金铃乐，可把黄金铃气坏了。你乐什么？这是两军阵前玩命的地方。用袖中刀一指，呸！我说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哎呀，连我都不认的。你看见没？后边那大肚子老头，那叫程咬金，那是我爷爷。我爹叫程铁牛，我叫程千钟，有个绰号叫小磕巴嘴，在这些年轻的里边属我小，我今年才十七岁，还没定亲。我说姑娘，你定亲没有？要呸！你管得着吗？我爱丁千钟，跟他爷爷程咬金那才相似呢，也是小蓝脸儿，小草包肚子，一伸手仍然是那三斧子半，劈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烧带脚，这一马三刀玩还挺厉害，把黄金铃忙活的通身是汗，心说：“哎呀，这个人的武艺比那罗章、秦英、秦汉都在以上，不在以下。我可得留神呐，不留神，叫到斧子给我抡上，就得骨断筋折。”黄金铃姑娘是这么想的，打着打着一看，这几招又回来了，劈脑袋，小鬼剔牙，掏你的耳朵，烧带脚，打了又几个回合，又回来了。黄金铃是又笑又气，心里说话：哦，反来覆去你就会这几下啊，多一样都不会，呵，可真把我唬得够呛啊。这个小蓝电壳我是绝不能饶他。打着打着，二马一错蹬，黄金铃手疾眼快呀，早都打定主意了，噌，抓住程千钟的战带，往怀里的一裸，你给我过来吧你。将小磕巴嘴是走马活擒，一拨马回归本队，使劲往地下一摔，扑通，把程千钟摔得梗了一声，好悬没冒了泡，翻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位，拿绳子给捆上。程千钟抬头一看，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块，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

0: 相传，沈阳省大医院25254-9。
1: 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0: 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必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2: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3: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4: 一度电，
5: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4: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5: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8: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9: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8: 找众将银铃啊。

0: 0-0-0-3-6-8-7-8-6。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

0: 8811-6888 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2: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联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4: 黄金陵力胜四阵，没费吹灰之力啊！老程心里着急不着急？你看，他孙子都叫人抓住了，着急归着急呀、啊。老程看得清楚，这个女人并非等闲之辈，不但马快刀急，而且善打暗器。你看他那白宝。

0: 是哈一声叹气呀、啊。老头子心里着急呀、啊，见元帅我怎么交代？见着皇上我怎么说？是我说了大话，领着帮年轻的到两军阵，结果把人家孩子都断送了，这还用问吗？这四个孩子落到人家的手里头，杀剐存留，人家爱怎么地怎么地呀、啊？说不定这阵儿命都保不住了。哎呀，把老成急的汗珠子也鼓了下来，薛英龙也抓耳挠腮，窦一虎也嘣嘣直蹦，尉迟江、尉迟松、十三家少国公也急的是嘣嘣直蹦啊，纷纷把程咬金围住，爷爷怎么办？太爷怎么办？先别着急啊，我琢磨琢磨。哎呀，为今之计啊，我眼前少了个人，这个人要在眼前，我什么都不愁了。窦一虎就问
1: 爷爷，您说这人是谁？
0: 哎呀，我说你也有耳闻，就是我们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排行老十八，江湖混号小白猿，侯军机呀、啊，
1: 听说过吗？哎呀，这人名望可太大了。
2: 对呀、啊，
0: 那侯军机练的是特殊的本领啊，想当年到过白把莲花、万寿珍珠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小弟都是软功夫布下的本领。你别看像这种大场面开兵见仗他不行，但是要讲究探听事情、偷盗东西，这是一绝。如果现在有我那侯贤弟在眼前，进骆驼城不费吹灰之力，说不定把这哥几个都能给救了。你说现在眼前没这个人呢，哎，我怎么想也没用。哎，他话音刚一落地，窦一虎嘣就跳到眼前了。
1: 爷爷，您怎么越老越糊涂了？侯军机老前辈不在眼前，他不还有我呢吗？
2: 呸，你他娘算个什么东西？你能有侯军机那两下吗？
1: 呀，老爷爷，大概您忘了，我也是部下的将官，我学的这本领那可以说跟侯军机没什么两样，十二个字的跑字功，高来高去，飞檐走壁，没有我不会的。
2: 哎，对，
0: 程咬金忽然想起来了，
2: 是是是，怎么回事？
0: 一虎啊，太好了，你这一句话提醒我这梦中人呢。一虎，非你不可。
1: 那您说吧，办什么事吧？
0: 最好今夜晚间你就潜入骆驼城，第一看看这哥四个生死存亡，你要能有能耐给救出来，你可立下大功一件呢、啊、那四个孩子绝忘不了你的好处，这是一样了啊。第二样，那个黄金铃，这个女人可不好惹呀，再要开兵见仗，我们难免还得打败仗，人还得叫他抓住，究竟他那百宝囊里的那小铃铛是个什么玩意儿，孩子你能掏出来最好，掏不出来给他破坏了也最好。这是第二样。第三一样，看看骆驼城里兵力虚实有无变化，我们做的心里头有数。一伙，你敢不敢去？

0: 就整个满砸，所以我那事儿你就扔在一边了。我老铁粉，我当初提的我要娶小姐薛金莲，我这事儿怎么样了？您给我透了信儿没提
1: 啊？呸，
0: 你还惦记这个事儿呢？一虎啊，你没镜子没关系，尿跑尿你照着你自己，没有三块豆腐高，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哎，我说你癞蛤蟆怎么总想吃天鹅肉呢？那薛金莲能嫁给你啊？你怎么想来的？
1: 哎呀，
0: 窦一虎一听，啪，拍案而起，把花里棒的脑袋一扑棱，我爷爷，这么说你是欺骗了我了，哎，当初你怎么答应的？

珠，你怎么答应的？合着要这么的，我还不保你了？我斗一武也不是吹呀、啊，在哪儿还混不出一碗饭吃来？告辞了。他真急了。哎呀，程咬金一琢磨不好啊，再打了败仗，我们几个人生死未卜，窦一虎再走了，我更没法交代了。程咬金眼睛一转，又上来主意了。回来，你坐在这儿，那事儿到底算不算？哎，你听我说，孩儿啊，打是亲，骂是爱，你怎么忘了这茬了？我当爷爷的，我能说你长得多好，有多大能耐吗？我就得褒贬你一点儿，褒贬你不等于不管这个事儿。你记住，一旦我们大功告成，把三川六国给平了，你的婚姻是包到老爷爷身上了，还不行吗？哎，要这么说还有点商量。老程心里暗笑，心说到那时候，去你娘的吧，我管那个屁事儿，这阵哄着捧着，真的假的什么都得有。你说程咬金这人坏不坏？他打定了主意，让窦一虎多吃多喝，窦一虎也多个心眼儿。老爷爷，咱这么办，我实在等不了了，要说现在您就给我提亲，那我叫无理的要求。反正骆驼岭要拿下来，无论如何我得跟薛小姐成亲，成不了亲那讲不了，我跟您可翻脸。好孩子，行，现在甭想别的，您就管这事儿就行，三件事你要办成了，爷们儿没说的，这件事就算成了，不成你找我算账。哎，一言为定。这窦一虎啊，也把程咬金给拿住了。爷儿两个把话说到这，天就黑下来了。老程一算计，得起身了。一虎啊，你吃的怎么样？酒足饭饱，还缺什么不？要不缺什么，现在你就得起身。我早就想走呢，就等您这句话呢。我哥们弟兄，咱们回头再见啊，听我的喜信。刚要走，老程又把他拽住了。等一等，一虎，咱们得约会个时间，你这一走没影了，那可不行。老爷爷，这么办吧，现在走，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如果说天亮还没回来，那呀您就别指着我了，一定是凶多吉少，我也嗝屁朝凉了。大概我跟那哥四个一块儿都奔西天去溜达去了。哎，咱们就把时间这么定吧。好嘞。时间也定好了，薛英龙十分担心呐，就跟窦一虎说，能行则行，不行则止，你可别硬碰硬啊。窦一虎点头，英龙一直把他送到辕门外头，就见窦一虎背背短刀，手提大棍，斜挎百步囊，往下一哈腰，没影儿了。薛英龙这才回去交令，安且他们听信儿，咱不说，单表小矬子窦一虎这一口气儿就来到骆驼岭下，他不敢往前走了，恐怕人家发现，闪眼一瞧道旁有一带树林儿，他进了树林儿了，找了棵树啊，在这蹲着歇会儿，喘喘气儿，心里头盘算一下怎么能进得了城。这时候他就把百宝囊拽过来了，
用手一划了，飞抓百炼锁应用之物。他一琢磨，进城非得依靠飞抓不可，凭自己的能耐愣往上蹦，无论如何是蹦不上去。但是在哪儿爬呢？扭回头来，他又往城那边看，就见骆驼城上灯光闪闪，人影摇摇，摘耳侧听，巡逻的哨兵说话都能听见，但说的什么可听不清。哎呀，到一虎一看，人家加强了防备了，这要进城还真不容易呢。歇一会儿，宁愿冒险我也得进去，不然的话我回去没法交代。他正在这胡思乱想，就叫这

0: 有人拍了他一下，啪，这下打得还挺重的，可把窦一虎吓坏了，嘣一蹦的蹦起多高来，把大棍抡开，重重重重重，照着后边就是几棍。等他转过身来一看，没人儿，心里说话，这怎么回事？是有人打我呀，打得还挺重啊，怎么一转身的功夫没了？甭问，在树顶上呢。他电不扭扭蹭一窜，他上了树了，到树上一找没人。等我一回去琢磨，怪了啊，这闹鬼了，还笑话，世界上根本没鬼，难道说我遇上什么世外的高人？
1: 对了，是这么回事。哎呀，要这么的，我别进城了。看来我这两下子差得多，进城也是凶多吉少，干脆跟我老爷说，另想对策。
0: 就这么办。他想的这一转身，刚要出树林，就觉着后脑勺，啪，又一下，这回揍的比刚才还重。窦一虎一转身，谁？再一看，没人。哎呀，这是娘的怪事儿呢！窦一虎一想，我这两下子也不含糊，就打我能耐再不行，我眼睛好使，难道说这个人身法比我眼睛还快不成？他往地下一蹲，拢目光观瞧，看见了，那个人的身法是够快的，一溜黑影在他面前一晃，是直奔骆驼岭。窦一虎大怒啊，这要是白天他早就骂出来了，晚上他没敢，赶紧把大棍在掌中一提，哈腰就追。心里说话，你是个谁？哪怕我看你一眼也行。说来也怪，窦一虎那么快的身法，紧追慢追也没追上。这个人就在城墙根底下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等窦一虎停神站住，喘了喘气儿，他抬头一看呢，

到了城根了，往上这块防守的不严啊，从这儿进城不错呀。他还怀疑那个人是不是也进了城，在这儿进的。时间可不多了，不允许多想，管你是怎么回事儿。窦一虎赶紧把飞爪百炼锁掏出来，抖了开了，一头的玩手套套到手腕子上，对准了城头，哎，我们这玩意儿响了一下，咔吧，正好抓到垛口上。他靠着城墙听了一会儿，上头无人发现，两只手拽住铁链往下坠了坠，觉着很吃劲。行了，俩手一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跟猫爬树似的那么快，三晃两晃到了城头了，一片腿越过垛口，把飞抓百炼锁收起来。哎呀，他长吁了一口气呀，往下一看，真够高的，我怎么上来的？窦一虎，窦一虎，你可真有两下子，你看自个儿还夸了自己一顿。顺着没人的地方，他又偷着溜下了城，这就进了骆驼岭。他可没来过，到里边呢一切都得现找。还得说窦一虎聪明，越过大街，拐过小狮子街，找来找去就找到帅府。他往帅府门前一看，对对的气死风灯，对对的巡逻哨兵啊，街上静悄悄，光听见哨兵的脚步声音。

你瞅这院子可够大的，也不知道那几个人压到什么地方，心说摸摸情况再说吧。这墙比城墙差多了，不用飞抓百裂锁，还用棍子一支这地，肉上了墙，单胳膊肘挂墙头，在白宝囊拿着块石头来，往地下一扔，啪啦

0: 因此窦一虎双腿一飘，像个球似的就滚到院里去了。到院里的笼木是个小花园，眼前是个月亮门洞。他仗着胆子迈步从月亮门洞就窜过去了，抬头往两旁看，这屋里面全长着灯，隐隐约约有人说话的声，再听听好像喊。他心里头一动，管怎么的，我先把这事弄清楚。他就捋顺声音来了，发现这座房子十分高大，从这个气势上来看好像是个大厅。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2: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1: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桩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2: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3: FM98.6，路上好朋友。
2: 汽车。火车、飞机，
1: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4: 扶好自己的身体啊，注意安
1: 全。FM98.6，路上好朋友。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5: 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必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6: 一度电，
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1: 辽宁省广播。

0: 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时间带不走空间，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0: 每一个路口的缘分。 FM 98.6 路上好朋友。
1: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2: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连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4: 窦一虎夜探骆驼城，好不容易找到帅府，趴到后窗户，他往屋一看，没把窦一虎给吓死。什么原因？他发现这屋里的明灯蜡烛照如白昼，

而且这次进城身担三条任务，其中一条是救他们哥四个，最主要的还要摸清那个姑娘使的是什么暗器。想到这，这窦一虎心里就着

0: 油可开了。你们四个谁想好了？谁想好了谁说。正在这么个时候，小磕巴嘴程千宗说了话了。等一等，我想好了。好，想好就行，那你说吧。哎呀，没想到我们哥几个落到这一步。倒血没呀、啊、人家都没谁，就我们有谁。你说吧，这玩意儿可掉头熬之罪，不说吧，这一关还不好挠。
1: 废话，我没让你说这个，你回答我刚才提的问题。
0: 哎，好吧，王兄，你这么问话也没礼貌啊！你在那啊坐下，俺们几个得挨着捆去，这胳膊还好疼的，怎么说呀？
1: 王兄，黄将军，你能不能把我们放开，
0: 给个座？咱俺们心平气和的啊，好好说说。我再告诉你，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越横，我比你还横。你要礼貌啊对待我，一高兴，我还许投降。你看那多好。
1: 怎么办吧，那三个人我不能放，我先把你放开，我看看你能不能说实话。你要说着实话，有意投降，那好，我把他们都饶了。如果你要哄骗本帅，我是一个不留。
0: 哎，这也行啊，那就快解开吧。
1: 窦一虎一听，暗中一咬牙，程千宗，
0: 好小子，你们老程家长着嘴光说别人啊，你看人家那几个人骨头多硬，到了时候你骨头软了，你要干什么？要卖国投敌？你跑这跟这黄奎拉拉扯扯，好嘞，
1: 这回我可品出你是个什么人来了。
0: 我看你说些什么，你要胆敢暴露秘密，我往里一蹦，我这一棍先把你砸成肉泥。
1: 窦一虎心是这么想着，这时候翻兵过去，把程千宗给解开了，搬了个凳子坐下吧。
0: 哎，这还差不多。
1: 哎，我说黄奎啊，我怪渴的，我得喝点水。给他倒杯水。水拿过去，程千宗咕嘟咕嘟咕嘟喝了，喝完了把嘴一擦，
0: 你要问我们有熬多少军队，我告诉你，可多呀。我上厕所，这正好一听我们大帅他们正合计呢，
1: 因此我都记到心里了。
0: 怎么合计的？你别着急呀、啊，我就我喝完水了，这肚子一空还饿呀，给我整点吃的行不？
1: 切！黄奎一听这小子事儿怎么那么多呀、啊？好，给他准备点吃的。一个番兵手托方盘，给端了一碗米饭，一盘干粮。另外还有一盘菜，程千宗还真行，端过这玩意儿是狼吞虎咽，眨眼之间吃了个沟满壕平，连菜再饭再干粮。

窦一虎在外边听着，暗中一挑大拇指，罢了，老程家的人不善。从这次考验来看，程仙宗不光是耍贫嘴，不愧是个英雄，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这只的脑袋嗡嗡直冒热气，窦一虎就管不了许多，单手摁窗户台，刚想往里蹦，

0: 就完事儿了，什么用也没有。要留着呢，可就有了用了。第一，我们手中有人质，拿它可以跟樊梨花、薛丁山交换条件。另外，我们把他们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国都，交给六个王爷。我们到那当殿献俘，也立了一大功啊。你想想，我们何必非把他们杀了呢？再者一说了，您问的那些事儿有什么用呢？不如交给大帅苏宝同，叫他去审问，我们岂不脸上也增光啊？望爹爹三思。
1: 丫头，这些事儿为父不是没想过，我总觉得夜长梦多，留着不那么方便吧？要叫他们跑了呢？哟，
0: 爹，您看您说的真叫人可发一笑，他怎么能跑得了呢？一个捆着，二一个在这压着，我们又在城关里面，难道说唐营的人马会长翅膀会地遁？要不会的话，他怎么能救得了他们呢？爹，您多虑了。如果不放心的话，把这几个小子交给姑娘，我负责看管，准保万无一失。如果将来真没有用了，再杀他们也不晚。
1: 此话有理。不过丫头，你又要开兵建仗，你还得看管他们，恐怕你顾不过来。
0: 呀，您看您说的，能是我一个人吗？我身边的人都能帮我的忙，爹，你就放心吧。天也晚了，你也歇着吧。
1: 好吧。窦一虎在外头一听，这心刷放下来了。心里说话，老天爷睁眼呐。哎呀，这个姑娘算帮了我们的忙了，即使仇人也是我的恩人呐。他看出来了，这个姑娘在他父亲面前是说一不二。你看那老头那么大的火，这姑娘啪啪啪小嘴这么一说，马上把几个人饶了。窦一虎心里的暗自思想，看来这个姑娘是举足轻重啊。不把他给收拾了，想破骆驼岭不那么容易呀。想的是他看着，果然翻兵往上一闯，把四个人在庄局上放下来，衣服给他们穿上，压下去了。这个姑娘坐在这儿跟老头又唠了一会儿，老头就说，丫头你得注意休息啊，我们骆驼城全都指着你呢。要爹您放心吧，我乐意跟他们打我就打，不乐意打把我这小铃铛拿出来，只要一晃马上他就得落马。您看热闹，樊梨花他不来便罢，来了我这么一晃也叫他落马，想抓谁我就抓谁。 是啊，丫头啊，千万把这铃铛要保护住了，别丢了。
0: 他怎么能丢呢？我随身佩戴，左右不离呀。
1: 窦一回的哦，在你身上带着呢，我非想办法鼓得到手里不可，这玩意儿可太缺德了。
0: 耐着性子又等了一会儿，黄金铃起身告辞，窦一虎就跟下来了。就见这个姑娘在众人的陪伴下奔后院，
1: 窦一虎蹑足潜踪，离着能有三十几步，
0: 偷着看着，就发现这院里头一拉溜有五间房子，
1: 门是铁的，窗户上上着压卵粗细的铁条啊。铁门一开，把这四个人压在里头了，咣当一声关闭，咔吧，上上象鼻子大锁。窦一虎一看这锁这个，什么力量也拧不开，你就有宝刀

0: 好书连连听节目由九八六制作出品，制作明山，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1: 汽车、火车、飞机。

0: 核磁 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7: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有人可能会问了啊，说这个钱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啊？其实就这话呀，我想咱们不少人都合计过，的确哪一个重要啊？那首先呢，得看你在什么年龄段，不同年纪的人就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你像一位老人呢，他这样说，他说有一位知名作家，据说有很多钱，甚至那钱都上亿啊，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自杀。

所以你说钱和身体哪个重要？其实很简单，饿了的时候吃饭重要，累了的时候休息重要，一个人时候有个说心里话的最重要，口渴的时候呢喝水重要，那病了的时候健康最重要。你别说什么大病、重病，心脑大病，躺下了，就是瘫了，不能动了，胳膊腿疼得受不了了，你就一个牙疼，你信不？你都挺不了。我是最有亲身经历的，你看打老伴儿查出来这病，我这上面这牙就坏了。你看我嘴上说啊，不着急，不上火，那能不上火吗？能不合计吗？你看，宽慰老伴儿的话呢，我会说，但是宽慰自己的话说不了。你就再怎么宽慰，也架不住你这牙成天疼啊。加上这段时间给大伙整的鹿心粉，也是着急上火，就怕这事儿啊没给办好。所以呢，我这牙呀，尤其晚上的时候，哎呦，那个疼啊，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下也不行。我就特别有感触，一个牙疼都让你疼得痛不欲生，你何况心绞痛，何况那脑血栓偏瘫，何况糖尿病拐带的并发症呢？那有的糖尿病足啊，就那病友跟我讲，那脚啊24小时都是麻的，有的时候都恨不得把那脚给剁下去，就痛恨到这个地步。所以很多人说，钱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其实对于我们上岁数人来讲，身体是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你就手里有100来万，退休金一个月1万多，你躺炕上了，炕上吃，炕上拉的，那多钱你能怎么的？所以身体是最重要的。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这是一个老妹妹，今年才59岁，叫韩翠兰。你别看她年龄不大，但是也是一身的。

病啊，又是冠心病，又是心绞痛，又是这风湿。17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心脏病，其实心脏问题早就有，一直就那么挺着的。这到17年的时候讲话了，挺不住了，挺不了了，心脏憋得慌，疼得特别厉害啊，心脏跳得又特别快，一分钟都快跳到120下了，就含着那个救心丸都不好使，打的120啊，送医院，大夫说你这都非常非常危险了，你再晚点来，你这啊都容易过去。又是吸氧，又是打强心针，又是通血管，住了能有15天院呢。后来呢，医院给诊断为什么呢？不稳定型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回到家也是浑身没有劲儿啊，到家呢也是啥也不能干，上个厕所都费劲。又过了一个月啊，心脏病又犯了，没办法，只能说在家附近的那个小诊所打

少一年得住上两次医院。那小诊所打那通血管的药那就不用说了，总得打，隔三差五的就得打啊，走道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做饭也不能做，都得老伴伺候着。就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哪儿都不去了，之前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呢，现在不行了，哪儿都去不了了，因为心脏总犯病啊。医院说了，不行你就支架吧，别挺着了。这老妹妹就跟我说啊，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是舍不得那钱，我家这加班喇呀也不是没有做支架的，支完了咋地了，还不如不支架呢。所以这老妹妹对心脏支架大乔啊特别排斥，

热，持续了大概能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呢，一摸这手脚，一摸这脸，啊，还感觉热乎的呢。喝完第二天，感觉不那么怕冷了。以前特别怕冷，全身尤其心脏特别怕冷。他讲话了，这些年呢，手脚啊，就从来没热乎过。这喝完第二天，感觉身上热乎了。原先的手往冰箱里伸手不敢拿，你别说切肉，你就从冰箱里把这肉拿出来，这手都不敢，都这样。这鹿心粉喝完第三天，这全身热热乎乎的，就特别舒服，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以前晚上啊

天之后呢，心脏感觉特别舒服，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你等这第五天喝完之后，出门跟老伴俩去买菜，多少年没在一起买过东西了，老伴不让他拎，不行啊，必须拎，有劲儿了，到家就高兴啊，自己合计合计，自己哭了。这为啥哭啊？一合计自己这才五十来岁呀、啊，你说病这么多年，这活着的也太难了，这终于有希望了，所以就跟老伴商量，说等那个有鹿心粉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就高低贵贱一定得参与上，这个鹿心粉呐、啊、一定得喝上，遇到过这么有效果的药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这次活动，你像老妹妹这样的病情是非常多的。我说了，鹿心粉不治百病，这一剂药它等同于四种药，

说我脾胃不好，那这样的呢，你就先等一等，等下次啊有机会了你再参与。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是先可着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来的。那么这两天呢，我讲到了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为啥要用这鹿心粉。那么今天呢，我想单独的再讲讲这风湿骨病。一说起这病啊，你现在想一想你是怎么治疗的，是不是那个膏药越贴越多，甚至说那皮肤都给贴烂了。我们总认为风湿骨病不死人，贴点膏药就行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啊？那你贴好没啊？我在医院临床我遇到多少啊，那肉皮都给贴烂的太多了。还有很多人选择什么呢，打那个封闭针啊，选择激素，尤其封闭针，现在在小医院小诊所那是非常常见的，打上确实有效果啊，确实不疼了。但你听我说一句，你别拿你那生命开玩笑，那是激素，比口服药的伤害还大呢。你别看打完了你不疼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没有那透视眼，你要是有啊，你都能看见，你打那位置那骨头都是黑的，激素伤骨头伤得特别厉害，那骨头坏死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激素药用的。就这一点大伙一定你得当回事儿。那究竟说这风湿骨病该怎么治呢？有没有一种药啊，能彻彻底底的帮助我们治愈解决这风湿骨病呢？有这样的方法吗？这样的药吗？有，你听我跟你说。第一，这个药啊得能养筋，你治疗风湿骨病你不治筋，你这风湿骨病永远也好不了。得了颈椎病为啥脖子不敢动啊？得腰托为啥不敢弯腰啊？膝盖关节为啥不敢伸腿啊？得了肩周炎为啥这胳膊抬不上来呢？为啥往后背不过去呢？股骨头病人为啥走路就像这个腿短似的呢？想没想过这都是什么原因呢？筋的问题，筋短了，筋缩缩了，就讲话了，缩短了。所以治疗这风湿骨病你必须得养筋。那么谁能养筋呢？中医讲血能养筋。你记住啊，你不养筋，你风湿骨病他这病不能彻底好啊，好也是暂时的，完事呢他就开始反反复复。那第二呢，这药得能壮骨。这人呢上岁数之后他就骨质疏松了，小时候人这骨头他密实，讲话了他实心的，上了年纪之后呢，这骨头棒子就跟这蜂窝煤似的了啊，骨质疏松。过去你看说这人呢站没站样坐没坐样的，怎么说的，怎么跟没骨头似的呢？所以骨质疏松啊就跟那橡皮泥似的变形了，变形活动它就费劲呐，它就疼啊。所以你看那个手指头变形的、天鹅颈的、纽扣花、O 型腿、驼背的、增生长骨刺的，这不都属于变形。

壮骨最好的药。第三，这药得能止疼，治疗这风虚骨病，说一千道一万，首先怎么的，你先别疼啊，疼说明那位置怎么的了，不通了，脖子疼，腰疼，膝盖疼，腿疼，对吧，说明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得活血。你看沈阳红药，小葫芦丹，这不都是活血药吗？首先呢得先别疼，那活血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活血的前提是什么，你得有血呀，只有有血了，你才能把这血给它活动起来，才能活血。也就是说，你只有补进来了心血，那么那个位置淤血才能给活起来，血活起来了，那才能流动啊，流动起来了它不就通了吗，通了它是不是就不疼了，所以血是最好的活血药。

真正去风湿的啊，你得去内风湿，谁能进得去啊？这个血能流进你那骨头缝里边，只有血才能把你这骨头缝里边的风湿拔出来。你记住了。

0: 甚至说大脑开过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得在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啊，包括一些低保的，这样的才能走这次的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参加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多块钱，平均一颗是在100块钱啊。这鹿心粉1盒30瓶啊，这一盒市面上你要说买，至少你得花1500块钱，而且你还不一定能买到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1500块钱你舍得买吗？你肯定不买呀。那这次呢，咱们通过鹿心颗粒就把这鹿心粉免费的送给你了，合适不合适那你自己再合计合计。但是要就这些，就这5000盒啊，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这马上入冬了，就等于说这秋冬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啊，白天黑天都在帮着你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病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是不是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呢全好啊，没有那个躺在炕上需要人伺候，就是炕上吃炕上拉，没有这样的，那这就比啥都强，你想想是不是？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我联合鹿心颗粒药厂，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鹿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的鹿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那20盒鹿心颗粒呢，免费送给你20盒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还高，所以咱免费送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咱过好冬过好年啊！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你记好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啊，大家赶紧报名，晚了就没有了。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

这药啊，这效果也太好了。他讲话了，手脚也有热乎劲了，晚上睡的时间也长了，心脏可舒服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姐，今年都80了，这老大姐生病啊，骨质也疏松了，风湿骨病，完左脚疼，身上没有劲儿，还有糖尿病啊，还有高血压，还有肺结节。哎呦，他讲话了，这浑身上下没好地方了。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身上的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身上感到热乎，心里热乎，头也有些发热，脚底板都热乎了。吃到第三天的时候，胸口不闷了，心脏特别舒坦。这脚原先呢是麻木的，现在也不麻木了，后背也不疼了。老大姐讲话了，这药也太好了。还有呢，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哥，比我能大上2-3岁吧，之前冠心病心绞痛啊，心脏下过2个支架，他讲话了，这支架给我下的给我身上这点劲儿都下没了，这一天啊跟面条似的，就爱躺着，就爱在哪待着窝着，啥也干不了，跟废人一样。他说打喝上这鹿心粉啊，他说我当天呢我喝了一瓶嘛，喝完之后啊，就觉得我这个手掌发红，心脏不那么难受了，手心脚心就开始有热乎劲了之前呢这手脚啊都是冰凉的这热乎起来了。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这鹿心粉这药太不一般了，太好了。那么为什么说这药这么好呢？你就看这鹿心粉这药的成分啊，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里面一管血叫鹿心血组合而成的。首先呢，你得知道梅花鹿生长在什么环境下，它生长在什么地方啊，它生长在吉林长白山去过的人都知道，你6月份你就那个时候上山，那山上还下雪呢可以说山上是终年积雪0下20多度，非常冷的那么一个环境，但是梅花鹿依然繁衍生息，依然蹦蹦跳跳骨头关节依然特别好，奔跑啊跳跃呀，你包括那心脏啊都特别好，靠的是什么？那不就是血液吗？所以鹿心也好，鹿心血也好强心最厉害的活血最强。你现在大家用的可能都是那个智能手机，就是能上网的，对不？或者说呢，你让那孩子拿着孩子的手机或者那电脑你让他帮你查一查你看手机上是怎么说的就是咱说这网上百度百科，对吧，他给你怎么科普的。你比如说鹿心，梅花鹿心脏，你比如鹿心血，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治疗最早记载于宋代清波杂志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也做了详细的记载，补虚只要

但是呢都是老血，甚至讲话呢都是那脏血，没有啥营养的血，所以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啊，你总感觉到闷，总感觉到憋，总感觉到疼。所以鹿心粉能提高人的血氧含量，等于说给你体内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这个血液当中血氧含量非常高，所以你喝完鹿心粉之后啊，这热一过，你感到心脏非常舒服，你感觉脑袋非常舒服，它就是这么个道理。

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啊，让你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均匀。啊，喝下去3到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喝15天，心脏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后遗症开始改善，有的呢就不流那哈喇子了，有的呢手能微微地动了。这鹿心粉让你1天1个样，针对于风湿骨病，跟其他西药你包括中药相比啊，第一个不一样，那就是快。为啥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跟其他药不一样在哪儿啊？直达你病灶，你记住，血是流动的，通过所有的屏障直接到了你骨头缝里啊，到你那个骨头深处。你像激素药封闭针也快，但它这个快呀跟这个血快呀是两回事。与中草药相比啊，任何中草药你吃到胃里之后，它得消化，它得吸收啊。你一般的咱们说这老人呐，脾胃吸收功能都差啊，药效吸收都不足30%啊，有多少药能真正到达你的骨头关节呢？对吧？少之又少啊，所以药效甚微。而且很多治疗风湿骨病的这个草药啊，还有副作用，甚至还刺激胃、刺激肝。没等着风湿骨病治好呢，脾胃肝肾出现问题了。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它效果来得快，来得直接，直达病灶。所以呢，一般喝完不超过20分钟就身体开始发热，甚至全身发热，走路轻松，说明这血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骨头里了。那么这血与西药啊，包括一些草药相比较，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这个血治疗全面啊。你像止疼片啊，它也就止止疼，对不对？封闭针呢，它也就是一个止疼药，但你发现啊，该变形的还一样变形，该萎缩的一样萎缩。只有这血治疗这风湿骨病，它特别全面，又能够养筋，又能壮骨，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的。所以这鹿心粉治疗是非常全面的。第三个不一样呢，这血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非常彻底。咱就实话实说，什么药能持续的养筋骨，什么药能不间断的

鹿心粉适用啊，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这个时候啊，我来喝了，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啊。

0: 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一盒持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啊。
5: 你好，
4: 我就想问问你，那个鹿心粉和我们这个沈阳这块还有没有了？我还想订点儿，
5: 还想再订点儿。但是呢，咱们现在沈阳剩下的这个鹿心粉不是太多了，有很多之前呢订了12盒啊，回头呢觉得订少了，再订一部分，这样一来呢，鹿心粉的这个消耗数量就比较大。
4: 你看我是活动的头2天我就订了12盒嘛，
5: 啊，
4: 然后呢昨天孩子给来了，看到我们就是吃这个药啊，然后他就上网查了一下，
5: 怎么说，
4: 他说这个舒心颗粒啊，这方子不错，鹿心粉也查了，他说这药更好，
5: 更好
4: 啊，说这个鹿心和这个鹿心血都是好东西。
5: 你看孩子懂，孩子会上网。
4: 对呀，你看咱们不懂他们懂。然后呢他就是让他爸也跟着我一起吃。说这个可比你俩之前买的保健品好多了。
5: 那可不咋的，你保健品是啥呀，它不治病，它纯粹就是保健用的。如果说咱现在身上有病啊，你别管是啥，确诊了是病，那你就得用药，

0: 吐了，然后完了这个腿脚呀开始也有劲儿了。走道呢也觉得轻巧了不少。
1: 是。
0: 用到有4个月左右吧，
1: 嗯，
0: 这手脚就能使上劲儿了，吃个饭端个碗呀也能拿住了。平时吃个苹果啥的，这手也可以了。
1: 哎，也挺好的。
0: 啊，是是是，你看出门溜达呀，也不用完全的拄拐棍了。
1: 啊，
0: 像我家院子里面不平整的嘛，拄拐棍呢，我走几圈也没有事儿了。血压呢也下来了，现在就是肌肤都正常了，我可高兴了。啊，是是，你看前一段时间吧，我又把你们的这个鹿茎粉也用上了。
1: 嗯。
0: 哎呦，这效果更好呀！你看之前我不是半拉生的凉吗？
1: 嗯。
0: 用上这个鹿茎颗粒就好多了，热乎不少。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是，我喝上这个鹿茎粉啊，当天没有一会儿啊，我的身子就热乎了。这心口窝啊就像个小暖炉似的。
1: 对。
0: 嗯，然后呢我的左胳膊和这左腿就像有铜的塔似的，那感觉好舒服呀。
1: 哎，
0: 舒服了。是。
1: 嗯，
0: 你看用了大概有三四天
1: 吧。
0: 对，这个鹿茎粉的效果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西药还顶实。

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

0: 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有人可能会问了啊，说这个钱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啊？其实就这话呀，我想咱们不少人都合计过，的确哪一个重要啊？那首先呢，得看你在什么年龄段，不同年纪的人就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你像一位老人呢，他这样说，他说有一位知名作家，据说有很多钱，甚至那钱都上亿啊，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自杀。所以你说钱和身体哪个重要？其实很简单，饿了的时候吃饭重要，累了的时候休息重要，一个人时候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回到家也是浑身没有劲儿啊，到家呢也是啥也不能干，上个厕所都费劲。又过了一个月啊，心脏病又犯了，没办法，只能说在家附近的那个小诊所打打吊针。这不吗，从17年一直到现在就这么维持啊。一年这个心脏啊得犯病好几回，至少一年得住上两次医院。那小诊所打那通血管的药那就不用说了，总得打，隔三差五的就得打啊，走道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做饭。

你就从冰箱里把这肉拿出来，这手都不敢，都这样。这鹿心粉喝完第三天，这全身热热乎乎的，就特别舒服，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以前晚上啊，心里边就像有啥事似的，慌，不舒服。这喝完第三天之后呢，心脏感觉特别舒服，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你等这第五天喝完之后，出门跟老伴俩去买菜，多少年没在一起买过东西了，老伴不让他拎，不行啊，必须拎，有劲儿了，到家就高兴啊，自己合计合计，自己哭了。这为啥哭啊？一合计自己这才50来岁呀，你说病这么多年，这活着的也太难了，这终于有希望了。所以就跟老伴商量，说等那个有鹿心粉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就高低贵贱一定得参与上，这个鹿心粉呐，一定得喝上。遇到过这么有效果的药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这次活动，你像老妹妹这样的病情是非常多的。我说了，鹿心粉不治百病，这一剂药它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只要你是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你就参与。啊，说我老慢支，说我脾胃不好，那这样的呢，你就先等一等，等下次，啊，有机会了你再参与。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是先可着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来的。那么这两天呢，我讲到了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为啥要用这鹿心粉。那么今天呢，我想单独的再讲讲这风湿骨病。一说起这病啊，你现在想一想，你是怎么治疗的，是不是那个膏药越贴越多，甚至说那皮肤都给贴烂了。我们总认为风湿骨病不死人啊，贴点膏药就行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啊？那你贴好没啊？我在医院临床，我遇到多少

把那肉皮都给贴烂的，他那个封闭汁儿，选择激素，尤其封闭汁儿，现在在小医院、小诊所那是非常常见的，打上确实有效果，啊，确实不疼了。但你听我说一句，你别拿你那生命开玩笑，那是激素，比口服药的伤害还大呢。你别看打完了你不疼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没有那透视眼，你要是有啊，你都能看见。你打那位置，那骨头都是黑的，激素伤骨头伤得特别厉害，那骨头坏死，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激素药用的。就这一点，大伙一定你得当回事儿。那究竟说这风湿骨病该怎么治呢？有没有一种药啊，能彻彻底底的帮助我们治愈、解决这风湿骨病呢？有这样的方法吗？就这样的药吗？有，你听我跟你说，第一，这个药啊得能养筋。你治疗风湿骨病，你不治筋，你这风湿骨病永远也好不了。得了颈椎病，为啥脖子不敢动啊？得腰托，为啥不敢弯腰啊？膝盖关节，为啥不敢伸腿啊？得了肩周炎，为啥这胳膊抬不上来呢？为啥？往后背不过去呢，股骨头病人为啥走路就像这个腿短似的呢？想没想过这都是什么原因呢？筋的问题，筋短了，筋缩缩了，就讲话了，缩短了。所以治疗这风湿骨病，你必须得养筋。那么谁能养筋呢？中医讲血能养筋。你记住啊，你不养筋，你风湿骨病。他这病不能彻底好，

古指书中，过去你看说这人呢，站没站样，坐没坐样的，怎么说的？怎么跟没骨头似的呢？所以古指书中啊，就跟那橡皮泥似的，变形了，变形活动它就费劲呐，它就疼啊。所以你看那个手指头变形的，天鹅颈的，纽扣花，O 型腿儿，驼背的，增生长骨刺的，这不都属于变形？再严重的，那就是瘫痪，那支撑不起来了。所以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必须得壮骨。那谁能壮骨啊？血呀，血能壮骨，血能营养骨头。你想想，为啥小孩骨头好啊？因为小孩血足呗，营养骨头。

淤堵了，所以得活血。你看沈阳红药、小葫芦丹，这不都是活血药吗？首先呢，得先别疼，那活血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活血的前提是什么？你得有血呀，只有有血了，你才能把这血给它活动起来，才能活血。来了心血，那么那个位置淤血才能给活起来，血活起来了，那才能流动啊，流动起来了，它不就通了吗？通了，它是不是就不疼了？所以血是最好的活血药，最好的止疼药。第四，就这药啊，必须得怎么的，能去风湿。那什么叫去风湿啊？那风湿一般在哪儿啊？记住，在你骨头缝里呢，所以它不容易好。你像一般药，它到不了这地儿啊，所以风湿不好去。你像所有的中草药，去的都是表面的风湿，但内风湿里边的风湿啊，它够不着，深层的风湿它够不到，它就去不了。所以你发现你那风湿骨病一到冬天又加重了，一到冬天又疼上了，一到冬天呢就感觉这骨头缝里边又开始嗖嗖的冒风了。所以真正去风湿的啊，你得去内风湿，谁能进得去啊？只有血能进得去，只有这个血能流进你那骨头缝里边，只有血才能把你这骨头缝里边的风湿拔出来。你记住了，说能做到又养筋又养骨又活血又能去风湿的四点全能做到的，那你想一想吧，那也只有这血能做到了。你像鹿心粉，这是梅花鹿心脏，鹿心，你像梅花鹿心脏里边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只有鹿心粉才能真正做到去除这个风湿骨病。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这四种病的，你来参与咱们这次活动。过两天呢，那就正式入冬了，你得提前准备呀。你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这一次鹿心粉可能是全年的唯一一次。为啥六合属性？

0: 病、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得给你想办法省点钱呢，对不对？所以这绿色通道就特意给咱们开通的，你只有符合了才能享受。那什么条件呢？就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甚至说大脑开过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得在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啊，包括一些低保的，这样的才能走这次的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参加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多块钱，平均一颗是在100块钱啊。这鹿心粉一盒30瓶啊，这一盒市面上你要说买，至少你得花1500块钱，而且你还不一定能买到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买吗？对不对？1500块钱你舍得买吗？你肯定不买呀。那这次呢，咱们通过鹿心颗粒就把这鹿心粉免费的送给你了，合适不合适那你自己再合计合计。但是药就这些，就这5000盒啊，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这马上入冬了，就等于说这秋冬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这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啊，白天黑天都在帮着你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病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是不是就不会了？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呢全上啊，没有那个躺在炕上需要人伺候，就是炕上吃炕上拉，没有这样的，那这就比啥都强，你想想是不是？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我联合鹿心颗粒药厂，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鹿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的鹿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那20盒鹿心颗粒呢，免费送给你20盒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还高，所以咱免费送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咱过好冬过好年啊，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你记好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啊，大家赶紧报名，晚了就没有了。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

一身病啊，骨质也疏松了，完左脚疼，身上没有劲儿，还有糖尿病啊，还有高血压，还有肺结节。哎呦，他讲话了，这浑身上下没好地方了。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身上的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身上感到热乎，心里热乎，头也有些发热，脚底板都热乎了。吃到第三天的时候，胸口不闷了，心脏特别舒坦啊。这脚原先呢是麻木的，现在也不麻木了，后背也不疼了。老大姐讲话了，这药也太好了。还有呢，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哥，比我能大上两三岁吧，之前冠心病心绞痛啊，心脏下过两个支架。他讲话了，这支架给我下的啊，给我身上这点劲儿都下没了，这一天啊跟面条似的，就爱躺着，就爱在哪待着窝着，啥也干不了，跟废人一样。他说打喝上这鹿心

一说护脑，很多老伙伴都不太理解。一般经历过急诊抢救的，在重症监护室待过的，他能明白。一般的大夫啊，都会看你心脑的血氧含量。我们中医大夫啊，一整就说，补补血吧，对吧？给你补血。一整号脉啊，就是说谁谁谁缺血了。其实这个缺血不是说你身体里真正的血少了，不是啊，说的是什么呢？你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比较低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奔跑跳跃，这要人早就喘不上气了，那心脑早就缺氧晕厥过去了。但你看鹿就不会，说明这个鹿血液当中它的含氧量特别高，护脑不说，而且还能给脑袋补血氧。另外，你看这个鹿的骨头关节，它这个骨头关节它不知道累，成天奔跑跳跃，膝盖也不磨得慌。山林可不是平地呀，那是有起伏的，按理说那是最伤膝盖、最伤胯骨轴子的。你说哪个鹿啊，它那个关节出现增生骨刺了，出现骨头变形了，甚至出现坏死骨头了，没有，对不对？其实靠的就是啥，他身体的这血，靠的就是这个血的持久劲儿。另外呢，你再看看长白山这天气，风沙大，早晚温差也大，但是你发现没，就长白山周围的人没有得这风湿骨病的，人家靠啥呀，靠的就是这鹿血。所以山里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血，一方面呢强筋壮骨，一方面去风湿，一方面护脑啊，防中风偏瘫。所以咱们的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

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这个血治疗全面啊，你像止疼片啊，它也就止止疼，对不对？封闭针呢，它也就是一个止疼药，但你发现啊，该变形的还一样变形，该萎缩的一样萎缩，只有这血治疗这风湿骨病，它特别全面，又能够养筋，又能壮骨，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的。所以这鹿心粉治疗是非常全面的。第三个不一样呢，这血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非常彻底。咱就实话实说，什么药能持续的养筋骨，什么药能不间断的养筋养骨头养关节，没有。你就激素，你就封闭针，它也是有失效的时候，所以很多患者年年

0: 高血压，吃一瓶当天就感觉发热发汗啊，过电似的那种感觉，有轻松舒适感。这男同志吃到第三天脚底发热，这男同志之前呢有过轻微的脑梗，所以走路两腿一直没有劲儿。打吃上这鹿心粉这药啊，很明显走路有劲儿了。所以你说就这鹿心粉这药好不好，你就记住这是药，跟舒筋颗粒一起用啊，效果指定好。你看咱们说话这马上入冬了，所以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啊，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这个时候啊，我来喝了，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啊，咱们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啊，就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那脑血管病，能治你那风湿骨病，能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一药呢等同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舒筋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为大家共同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你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你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你20盒20个月的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又高，免费送不起的，真的。
1: 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机会，保护好心脏啊，过好冬。希望大家呀都能够积极踊跃的去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12199，400612199。因为这是咱们知道一次抗疫的，还是那话，还是为了。为了你自己不遭罪，为了你的家庭幸福，抓紧报。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勤劳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各位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来上6盒舒筋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重量鹿心粉；来上12盒舒筋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重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对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筋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1盒舒筋颗粒免费配送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当福。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次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99，4006125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

1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改照日新粉免费配送，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样品，请拨打栏目热线

0: 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你好。
1: 你好。采访在晋江。但是呢，咱们现在沈阳剩下的这个陆军的不是太多了，有很多之前呢。

上网。

一会儿呢跟学生再说一会儿。如果说你看像你老伴这情况，他病要是不严重的话，那是单纯的一个前列腺增生啊、肾囊肿啊、心脏有点供血不足啊，用咱们的最新颗粒去化化瘀没毛病，再用这个鹿心粉给他加强供血，这都是对的。但是呢，没有必要用那么多的。有个12盒左右那就够了。但是如果说你的病相对来说要是严重一些的话呢，就得多用点了。尤其是我们说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那就得多用了。所以说，你再跟我说说。

油呢，老公。

咱们有这个猪心粉，有金颗粒啊，能化脑瘀，能化心瘀，能解决咱们瘀毒不通。所以咱们这回呢，赶上机会了，好好的用一用啊。

0: 的愿力也过不去，所以咱们用这个杜英颗粒呢疏通开，完了之后呢，这个氯金粉加强对脑袋的供血，包括对心脏的供血，咱们心脑子它增加的啊，
1: 对，
0: 所以你用上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出来，这个血供应上去了啊，尤其咱胳膊腿热乎了，血脉通了，它就会有那种虫子爬行的感觉。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呢，你毕竟它属于脑转，而且你应该是出汗，对不？
1: 对。
0: 哎，出汗它就相对来说好康复。你要是二犯三犯，你放心吧，犯一次中一次。
1: 啊。
0: 啊，这怎么去用呢？针对于咱们已经有脑梗的，我都建议早期，咱们最早也得是按照啥呢？先吃两瓶。这一天两瓶，它主要针对就是病重的、有病的。尤其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天气变化呀，它也对我们的病情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完了之后，像你老伴儿那个情况，其实他那个病啊不太严重，完了他呢是

0: 以后跟学生说一下，给你报个名啊。
1: 好的，谢谢大林老师。
0: 没事，好嘞，嗯。
1: 感谢大林老师，十月。

能帮就帮。他从乡村到市。

一生唯一。

钱你能怎么？

音量问题。

脉都要硬化型心脏病，回到家也是浑身没有劲儿啊，到家呢也是啥也不能干，上个厕所都费劲。又过了一个月，

班去了。这老伴儿因为他这个病啊，哪儿都不去。之前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现在不行了，哪儿都去不了。

很多人选择什么呢？那个工地砖，选择基数。

这一点，那我一定你得当回事儿。那究竟说这风湿不病该怎么治呢？有没有一种药，能彻彻底底的帮助您解决这风湿不病？有这样的方法吗？这样的药有？第一，这个药啊，也能养，你治疗风湿不病。

常腰疼。

有游学。

不掉。

喝上一会儿，全身就发热，连手脚都热乎，啊，全身都软乎，这就是一腔热血注入你身体里。所以你说这药快不？你说这药好不？同时还能护脑，给那脑啊补血氧。一说护脑，很多老伙伴都不太理解。急诊抢救的，在重症监护室待过的，他能明白。一般的大夫啊，都会看你心脑的血氧含量。我们中医大夫啊，一整就说，补补血吧，对吧？给你补血，一整号脉啊，就是说谁谁谁缺血了。其实这个缺血不是说你身体里真正的血少，不是，啊，血含量比较低。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你那屋啊，你总也不开窗，啊，在你屋里边也能呼吸，但是呢，呼吸的氧气质量不好，所以你经常会感觉什么呢？憋得慌，闷得慌。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你打开一扇窗户。哎，不一样了，啊，外边的新鲜空气进来，屋里边的那一些浊气呀、啊，这个臭气呀、啊，也随之飘出去，啊，新鲜空气当中含氧。

让你喝下去，直到20分钟，我发现酒精酒精，它就感觉到肺部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喘气儿均匀，喝下去3到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喝15天，心脏症状基本消失，脑中风后遗症开始改善，有的呢就不流那汗了，有的呢走微微的。

们能实现

呀。

乳腺患者儿童绿色通道，拿到20盒实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实心颗粒免费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助。

球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重要当季补品。

你去。

是但也啊，也特别有感觉，因为牙疼都让你痛不欲生，何况心绞痛，何况那脑血栓偏瘫，何况那糖尿病管带性并发症呢？那有的糖尿病毒啊，就那病友跟我讲，那脚啊，24小时都麻，有的时候都恨不得把那脚给剁了。Gracias.

病了，咱俩又碰到一块儿，这一年多。

所以呀、啊，咱们这次活动，你像老妹妹这样的病，是非常。我说了，入金粉不是白，这一剂药，它等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只要你是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

还有一种药，啊，能彻彻底底的帮助我们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药有，那我再，第一，这个药啊，你能养生，你治疗风湿骨病，你不治筋，你这风湿骨病永远也好。得了颈椎病，为啥脖子不敢动啊？得腰托，为啥不敢弯腰啊？膝盖关节，为啥不敢？伸腿啊，得了肩周炎。

对。

我觉得

正去风湿的，你得去内部，谁能进得去啊？只有血能进得去，只有这个血能流进你的骨头上，只有血才能把你。

基本上面

要决定。

大家开展，越多没用。

了之后呢，关节也不好。他讲话，干啥呀？就挺着吧，对付活呗。但是把咱们上次陆先生免费赠送试用才用上了。啊，用上这药之后，他讲话了，见效果了。啊，见效果了，膝盖呀、脖子呀，全舒服，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他说我吃第一瓶陆先生的时候，20来分钟的时候我就。

可学，凡心。

一笔一块字，真正实现陆心肥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里平安。特别提示：

你这个。

有个12盒左右。

能换

林老师，在你个人名义举办的计划，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重要当季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可多。刚才的这个把心脏

个管薄了，血管薄了，在你一生气呀、在你血压一高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容易出血？血管一薄了，血管一漏了，毁了，你哪个地方，尤其在脑袋上一出血，完了，必死无疑啊！因为有些血管是中动脉大血管，它这一破，讲话了，动脉血那都是往外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很多人脑出血的过来就在这儿了啊！你包括这天一冷一热的情绪。

就是效果，多一天到十万。我记得他就啊，老伴儿。

在于还要提示大家，医院价格还是从1749元一盒，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在网上为期服务未退费，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优惠一点。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

0: 子零。
1: Oh, yeah.

起来，又涨一毫米，都不用害怕，明白吧？怕的是啥呢？在短时间内它快速的去增长，包括说它有一定的侵略性啊，有一定的牵拉性，对周围的这些组织啊产生了一个侵润啊，有个牵拉，这种知道吧？一般你像这种小的，咱这么跟你说吧，十个人查，最起码十个人可能都有。所以肺结节这一块呢，你不用担心，只要不大就没事。

0: 事车身，深度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天。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曾国藩大刀阔斧整顿湘勇，您听明白了，现在还叫湘勇，还没有正式变成军队，不能叫湘军。

0: 不服啊，这玩意儿。你还年轻啊，回家吧。我不把你裁撤了，别人心里也不服。那我什么时候走？最近就走。走可是走，回家我告诉你点事儿，千万把我的话带到了。哥你说吧，我没有含怨，我愿意回家孝顺咱爹去。告诉国华，告诉国权，要秘密的练勇，每人要训练500人，1000人，他俩要训练1000勇兵，将来我有用。哦，明白，千万把我这话捎回去。另外严格要求，每个人就不是普通的乡勇，而是带兵的军官，将来这1000人就变成10000人、10万人，懂吗？他们都是未来的军官呐，严格要求，千万别腾钱，想法筹措钱，把这支兵要练精了，将来我有用。国宝一听，大哥深谋远虑，那你不服不行。哎，我明白了，我一定把这话捎到了。那你把东西收拾收拾，明后天就可以走了。哎哎，大哥，我走之后您可千万保重。
1: 我知道。
0: 哭着国宝回家了。乡勇一看，曾大人真是铁面无私啊，亲兄弟也不顾及，该不要也不要，所以工作进展的是非常顺利，一点麻烦也没遇上，大刀阔斧，夸夸夸，日子不多就重新改编完了。那么裁撤了那么多人需要补充，这又派人招勇，从全省募勇啊，报名的有的是啊，经过严格的筛选，那就找身体好的。

常相隔的一边，再有一个就是镖啊。你说跳水也好，也是康福把自己给救的，鞍前马后没少费力啊，也没少卖命啊。换句话说，没有康福自己也没有今天。你说委他个什么官？根据康福的能耐，根据他的机警，根据他的才学，当个统领完全称职，不能那么干。要叫康福当统领，底下该有怨言了。你看他的贴身保镖嘛，一天陪他下棋，形影不离，会溜须，会来事儿，所以也当了统领了。怕落这口实，不能那么干，不能提拔他的官，他依然是贴身保镖，我身边离不开这样的人，怎么能对得起他呢？曾国藩呢，派人到阮江，就是康福的家乡，背着康福不知道，给买了300亩水田，300亩啊，不惜重金买了个大宅子，能有5-60间房子，青堂瓦舍，名字都是康福的，这财产是康福的，找来忠厚老实的人，住到这个大宅院，管理300亩水田。所有的租子都存在康福的名下，将来有一天不干了，叫康福哈，纳清福，做作为答报。以后康福才知道，康福感动的热泪盈眶，心说曾的人真行，背着我不知道都给我安排好了，这样的主子上哪儿找去？因此对曾国藩就更玩命，忠心耿耿。您别忘了，重赏之。

同年当官还在一起，在京中的时候形影不离。后来胡林翼奉旨出调，做了康定府的知府、延边府的知府，竟在外头当知府了。后来到了贵州了，也是知府，官声甚好，知府四品黄堂啊。后来他就练勇，为什么练勇？还那句话，那时候不太平，不管是文官也好，武将也好，手下没有武装。

他练的勇，战斗也十分勇敢。正赶上苗民暴动，苗民呢、贵州，他派兵镇压，把暴动给平息了，就这么的在朝里头立了军功了。当时贵州的巡抚姓吴，叫吴文荣。吴文荣这老头啊，还是曾国藩的作师呢，还有这么个关系。吴文荣非常赏识胡林翼，心说林翼虽然是文官挂着五衔，此人是个才料，将来可有大用啊。果然吴文荣奉旨提升为湖广总督，升了官了。吴文荣到了武昌接任，就想起胡林翼来了，心说胡林翼是人哦，我现在做了湖广总督了，应当把他调到武昌，直接给我办事儿。所以他就写了封信，要求胡林翼马上带着他手下的勇兵赶奔武昌来。胡林翼也愿意，知道吴文荣老头不错，老头既然需要我，干脆我就把知府辞了，拉着勇兵赶奔武昌。就这么的，他带着武装起身奔武昌。等走到金口，离着武昌不太远了，形势变化了，他听着信儿了。就这老头吴文荣跟太平军作战，死在武昌，战死了。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吧。你说老头死了我怎么办，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再回去做知府啊，都听你的，知府早换人了，家没了，往前进投奔谁呢？他听说了，最近的湖广总督换了人了，换了一个满人，满人叫什么名他记不清了，他不累跟满人共事，心说这八旗子弟这些人酸狂臭美，不学无术，不去，不去这一前来人怎么办呢？他就驻扎在金口了。后来一了解情况，曾国藩在长沙呢，哟，同窗好友，所以他把部队扎到金口，带了几个保镖来到长沙求见曾国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见着曾国藩，他把这事情一说，曾国藩乐了，我说老兄啊，你来就对了，如果能瞧得起我，咱们在一起共事，我现在抓紧练兵，正在用人之时，不久要攻打武昌，接武昌之围啊，跟长毛的血战，不知道你愿意不？你要愿意就在我手下吧。老兄啊，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胡林翼也非常高兴，他要瞧不起曾国藩，请他都不来，他知道曾国藩够个统帅的材料。哎呀，胡林翼乐了，派人把那一千军队，就是那个练勇吧，拉到长沙，驻扎在南门外，兵合一处。然后他跟曾国藩说：“狄生啊，就冲你的慷慨，就冲这么顺利，我给你献一条计策，作为答谢。”哦，什么计策？想破长毛不？想解武昌之围不？古人曾经有这么一条，就是曹操断了袁术的粮台，袁术大败，叫乌曹断粮之计也，还记得吗？哦，那么你详细跟我说说，是这么回事。我不领着一千多人驻扎在金口吗？我没闲着，因此我派侦探探听出来了，长毛子的粮台集中的俩地方，一个地方叫通城，一个地方叫安野，这两座小城都在大山的里头，长毛子粮台寄养全在那儿，而且派的人不多，在那儿驻守着，他们围攻武昌大部队所需要的粮草都需要从这两个地方源源不断供给，如果把这给他卡住，脖子给他卡住了，人没

要吃的马没有喂的，军心必乱。毕生可以一战成功啊！哎呀，曾国藩一听，真是喜出望外。我说老兄，你帮了我的大忙了，此计大妙。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计狠莫如绝粮啊！这回就给他绝粮，没吃的，军心肯定乱。两人秘密定好了，因此把地图打开，两个人经过研究，兵分三路，驰援武昌。头一路，塔奇布罗泽南，两人统精兵7000，背道兼程，直奔武昌。胡立义来了，胡立义说：“我也不闲着，我手下不有1000人吗？你再给我点人，再给我派一个副手，我们去劫粮，到通城那块劫粮，把两个城市占据之后，我们再驰援武昌，在武昌咱不见不散，好吧？那么老兄，你是作为第二路，我把李杜、李营官交给你做个副手，给你精兵3000，你去劫粮。遵令。水军派彭玉麟、杨再福出洞庭湖，赶奔金口，驰援武昌。三路人马啪啪啪全安排了。哎，正赶这时候朝廷的旨意下来了，命令曾国藩马上率水陆相拥驰援武昌。武昌吃紧，战争太吃紧了，太需要援兵了。曾国藩接旨还没等出发呢，不好的消息传来了，武昌失陷，叫太平军给打下去了，还没等去驰援呢。呀，曾国

0: 翻听完之后，正好像冷水泼头一。没过两天，湖北巡抚叫青林，咧着嘴带着残兵败将来到长沙，来见骆秉章和曾国藩，进门就哭，完了，完了，武昌又丢了。骆秉章一听啊，脑瓜皮都发麻呀，心说长沙是府地呀，这武昌丢了，收回来，收回来又丢了。来回拉锯死多少人，就我这长沙还没出事儿，但盼老天爷睁眼，长沙万无一失啊！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你别看青林今天哭，说不定自己哪天哭呢。骆秉章也陪着掉眼泪，别难过，别难过，别。哎呀，你谈谈怎么个经过，怎么丢的？别提了。低声啊，这不你们都在这儿吗？我就把经过讲讲。我可不是推脱责任呐、啊，我青林不是那个人呐、啊。皇上圣明，让我做湖北巡抚，我掌握大权，守土有责呀。无奈长毛子人多势众啊，这长毛子叫什么名？叫果宗，什么？石祥珍，对了，石祥珍呐、啊，他是石达开的哥。哎，这老石家的人可厉害，率领着十几万人，嗷一嗓子把武昌包围了。我坚持了仨多月，无奈里无粮台，外无援兵，我守着一座孤城，我多难呐我呀！这还不说。就说咱们内部自己的人在这种关头勾心斗角啊，互相不管，你说兵临城下了，自己还起矛盾，这好得了吗？荆州将军也不发兵，湖广总督也不派兵，真是可恶之极。
1: 听众朋友，评书曾国藩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2: 公元1852年，清朝咸丰二年盛夏的深夜，咸丰皇帝的一个惊梦，
3: 救我，救我，
2: 昭示着中国历史上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封建王朝彻底陷入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
4: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咸丰二年的秋天。
1: 调频986隆重推出长篇近代史评书《曾国藩》。
4: 曾国藩呢，湖南湘乡人，咱们呢就比较公正的把曾国藩介绍给大家，
1: 敬请关注。

0: 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深度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英雄传》，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因为心疼尉迟恭，他们把尉迟恭看成一头猛虎，一头雄狮，就得断他的粮啊，磨他的棱角，把他磨得差不多了，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把他收降。哎，偏赶这个节骨眼上来个老头，这老头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相似。等见着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一看这老头长得不是一般的人，那小脸红烫烫的，精神头挺足，穿的衣服一般，但是干净利落，

0: 秦琼、徐茂公，各路大将围着老头也坐下了。李世民就问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士？
1: 哦，
0: 小老儿是山西人呐、我久居山西朔州麻衣县的人呐。
1: 哦，
0: 老人家，方才听军兵报道，说你有大事儿要求见小王，请问老人家有什么事儿？你说吧，别怕。
1: 好吧，那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吧。小老儿姓乔啊，我叫乔东山。俺们村儿跟造袍大将尉迟恭是一个村的人呐。那孩子不错呀，我是看着他长大的。那孩子憨厚、老实、正直，一步俩脚印儿，正大光明，一丝不苟啊。他是铁匠出身，手艺还行啊，打造刀枪棍棒无一不能。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心细如发。咱这么说吧，他娶媳妇儿没事还是我给张罗的，那婚事还是我给主持的。那孩子在家乡是人缘最好，无奈兵荒马乱，刀兵四起呀、农民苦透了，山里人就更苦。能喝西北风吗？当然不能，就得找条生路。后来尉迟恭啊，胸心挺大，就这么的跟我商量，他想要投军，要走正路，浑身的本事要为国效力，要扶保民主。我一想也是，像他是个人才呀、埋没到山村就可惜了，因此我同意。他跟他媳妇儿一商量，他媳妇儿贤惠呀、也同意了。那么尉迟恭走了，家里怎么办呢？一个女人怎么支撑门面呢？尉迟恭把他们家的事儿就委托给老朽了。生活再困难，我也得想法让我那侄儿媳妇儿吃口饱饭。再有麻烦，有老朽我挡着。尉迟恭走的那会儿说的清楚，将来要升个一官半职，把他媳妇儿接走，把老朽我也接走。无奈因空信秒，

兵带队开兵建仗。哎，有人跟我讲被困在小孤山，这是前敌。反正我也活够了，这么大年纪了，死也够本了。我冒着风险这才来到小孤山。我听说唐营的军兵把他困在孤山的，唐营的最高头领就是秦王。因此小老儿不避风险来叩拜秦王。秦王，我没旁的可说，我只能跟你说，尉迟恭是好人呐、好人应该有好报啊。愿秦王千岁大恩大德，高抬贵手，千万别伤害他呀。不知王爷以为如何？乔东山说的都是真的，一个字儿假的都没有。老头说到伤心之处，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李世民眼圈也红了。

0: 帮我们的忙吧。
1: 可以，可以呀、啊！
0: 我相信我说话，那孩子能听，能听啊。如果说王爷真相信我，我就到小孤山走一趟。好，多谢老人家。还有点事儿，我这么算计着，围困了两三天了。山顶上粮草尽绝呀，这人够苦的。您呢，顺便给烧点吃的去啊。别委屈着大伙儿，他们也就是几十人，

0: 老人家不必难过，快到里边讲话。我这毛驴啊，拖着不少的东西，你们都卸下来，卸下来，谢谢。哎，我这身上还带着不少吃喝。这怎么回事？哎，到里边再说吧。东西卸下来跟小山头一样。老头到了里边，里边是哪？树林里头，有几块石头就算座了。两个人对面坐好了，尉迟恭就问呢：“老伯，我家里怎么样？”嗨，你还有家呀？你还惦记你那家吗？告诉你，放心吧，我侄儿媳妇儿没事，活得挺好啊。你有后代了，你儿子宝林都10来岁了都
1: 啊！
0: 我有儿子了。对呀，你不给起的名叫宝林吗？尉迟宝林都10好几了都。哎呀，谢天谢地呀！老人家不用问，我离开家乡这10几载，全靠您照顾了，我得怎么感激您呢？算了算了，咱爷俩谁跟谁呀？你谢我不谢我又能怎么样呢？谁让咱爷们儿处的不错，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哎。哎呀，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1: 是啊，
0: 我真想问您，您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一言难尽啊，是这么回事。敲

你怎么能保这么个玩意儿？它不是盛大器的材料啊。孩子，你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呢？你错保了人了，我替你为之可惜呀。这一路之上，凡是路过刘武周管辖的地界，没有不骂他的。孩子，我脸上发烧啊，人家骂刘武周就等于变相骂你，因为你们是君臣。方才我见着秦王李世民了，哎呀，礼贤下士啊，人家是秦王啊，刘武周跟人家怎么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是冠冕堂皇，一个是毛贼草寇。可是秦王见着我这老糟头子非常尊重啊，我还见着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了，那些人一点架子都没有，老前辈长老前辈短对我恭而敬之。我们呢把什么话都说了，人家李世民跟我讲了，无心伤害你，说什么呢，叫宁至一福不至一死。对了，说要想把你收降，说要把你收降之后了，绝不会亏待你，根据你的能耐，根据你的人品，根据你的威望，要加封你为显官。大概这个显官就是大官呐。我看你啊，干脆投降吧，别命了。你这一条道跑得黑呀，九头牛拉不出来，这自讨苦吃啊。再者一说了，那大。

0: 刘武周对我这么好，我倒戈投降，我出卖朋友，出卖我的君主，那不是我尉迟恭能办的事儿。人得讲良心，我那么做我禽兽不如啊，望老人家千千万万谅解。
1: 听众朋友，评书《隋唐英雄传》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2: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
1: 隋王朝临灭亡之时，以瓦岗寨为首的齐军联络朝中被隋炀帝迫害的将领，推翻了隋朝。
3: 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来仨人，就这大个就是一号人物，姓秦名琼，字叔宝。
1: 评书《隋唐英雄传》就是为您讲述建立唐王朝的故事。调频986好书连连听，敬请关注。
4: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5: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英雄传》，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0: 《隋唐演义》续集90回，乔东山老乔头顺说尉迟恭，这尉迟恭这人可拧了，天生的犟眼子，一条道跑得黑。当然他这个命也不无道理，命不怕命，得对还是不对。尉迟恭呢很重义气，觉着人家刘武周对我不薄啊，从一个打铁的普通老百姓提拔到前部正印先行官，掌握兵权，我说怎么的怎么的。你看我在白帝关一手遮天，人家不闻不问，对我这么相信，我遇上困难出卖人家，我倒戈投降，那没人味儿，谁劝也不好使。但他也深知老乔头一片

大主意你自己拿吧。老头是无限伤感的，转身上了驴，下了小孤山。尉迟恭再也没说话，目送着老头远去，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按下他咱不说，单说乔东山回来见着李世民，见着军师大帅，把这话如实的说了一遍。李世民点头，好啊，老人家多谢多谢，这我们心里头就有底了。来人呐，护送老人家赶奔

0: 刃而解，收尉迟恭有望了。李世民不明白徐茂公的话什么含义，其实啊很清楚，因为这侯军机他的能耐与众不同，军机是部下的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别人办不到的事儿，他能办得到，别人看得太难，哎，他伸手得来，请大家站起身来列队迎接。时间不大，侯军机一窜二蹦从外头进来了。
1: 哎呀，都在都在，哎呀，想死我了想死我了，二哥耶，三哥又四哥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哎呀，都在这呢，我给各位磕头喽。
0: 众人用手相搀，一看这侯军机小个不高，个儿不高，倍儿精神，一对小黄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站转，狗腰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一说话小胡嘚嘚直蹦，依然是那么精神那么透亮，背后背着三叉鬼头刀，斜挎白布囊，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撒鞋，身上背着个大包袱，沉甸甸的，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两眼倍儿亮。侯军机见过众人之后，抢不起身来的秦王近前，嘿嘿嘿，哎呀，您是秦王千岁千千岁，草民侯军机给您磕头了，侯贤士请起请起。李世民伸双手相搀，亲热的不得了啊！侯贤士，侯大侠，您这是从哪来？从家里来呗。哎呀，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里边请里边请，请进大帐分宾主落座，各位英雄全都围拢上来，全都跟侯军机处的不错呀。侯军机这个人呢，好说好笑，跟他在一起永远不发愁，天大的愁事难不住他，又活泼又机灵，能耐又大。这侯军机就说，各位啊，我都打听清楚了，对面是小孤山，你们把孤山给包围了，要逼着尉迟恭投降是也不是？正是。秦二爷乐了，我兄弟你什么都知道，哎呀，我比我三哥我可比不了，但是你兄弟也不傻呀，鼻子底下有张嘴，我不会打听吗？我都打听得清清楚楚，要不我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呢？啊，说的是说的是。但说侯军机怎么来的，冈山散将，这李密酒色之徒，寒了大伙的心，魏征徐茂公留下反诗。侯军机一看没意思，前途一片黑暗，再待下去没滋味。侯军机性情啊，你要说随和嘛，也孤僻，跟谁也没打招呼，再把冈山收拾收拾小包，一心无挂，他回了他们的原籍江西信州红桃山侯家寨，回家了。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呢？父母早就不在了，还有个叔叔叫老白猿金鸡独立侯登山啊。到家里一看呢，回来的正时候，叔叔一病不起，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侯军机心里十分难过呀，先问了病情，侯登山就说，孩子你回来的真是时候，我正想派人去找你去呢，叔叔我病了半年了，看来我的老命就要结束了。你说咱家有这么些东西，虽然说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也没什么好良田，毕竟这些年维持的不错呀，还剩了不少东西，交给什么人呢？叔叔一死，你哪儿都别去了，在老家一忍，你就享福吧。啊，侯军机十分难过，马上找郎中给叔叔看病，结果这大夫是治病治不了命，侯军机回到家乡没到俩月，暂时一命身亡。 老头死。

侯君集在家里头料理丧事，把叔父掩埋之后，然后家里的事儿就归他操持了。哎呦，侯君集这个闹心呢，一呢他好动不好静，二一个他是什么人呢？是创业的人呢，你叫讲究开兵建仗，斗野埋伏，攻杀战守，再危险再困难他不在乎，可在家里头什么柴米油盐呢，婆婆妈妈这些事儿，他处理不了，他闹心呢。他勉勉强强住了不到半年，后来把地卖了，把房子卖了，把仆人打发走了，变成现银，一部分存入银号，他随身带了一点。侯君集一想，不行，我还得闯天下去，在家就得把我憋死，背着刀带着百宝囊闯天下。怎么闯啊？还得投奔一个明主啊，现在天下大乱，刀兵四起，很多人都独立割据，到底保谁合适呢？您还真别说，能耐再大，人再高明，也有失误的地方，他也不怎么的胡了八秃的。他也投靠了刘武周，就这机关的王，到那一补名字，进了招贤馆，刘武周也在招贤纳士啊。这一天闲着没事，刘武周一看，哎，侯君集这名怎么这么熟啊？一了解是瓦岗山的人，家柳楼磕头的把兄弟，排行18号，老18。哎呦，与虎同眠，没有善寿啊！既是瓦岗山的人，哪有饭桶啊？机关王刘武周非常高兴，特别降旨在王宫要单独接见侯君集。侯君集得着信儿挺高兴，心说背不住这是明君呐。不管怎么说，随便划了一个也比那个色鬼李密强，那个王八蛋把我气死了。第二天更换一套新衣服，高高兴兴来见机关的王刘武周。刘武周本来挺高兴的，降阶耳迎，等一见面，刘武周咧了嘴了。他光听侯君集的名没见过面，一看怎么这么小个儿，比桌子高不了多少，这脑瓜长得怎么跟枣核差不多，两头尖当尖粗，一对猴眼叽里咕噜直转，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狗油胡，呀呀呀呀，从背影看像小孩，从正面看其貌不扬。哼，刘武周心里想，这肯定是瓦岗山的饭桶，滥竽充数的货，哎，没人要了，跑我这儿来混饭吃来了。结果他脸上的表情就带出来了，冷言冷语，随便问了几句话，告诉手下人带下去吧，啊，好生款待，一日三餐不要亏待了。侯君集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见其外，知其内，观其面，知。

事儿，瞧不起我，哦，以为我没地方要了，跑你这混饭吃来了，这是对我最大的羞辱。回到住处之后，他把行李打点好了，心说我走，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但又一想，也不对，我也别任性，也许刘五洲有不高兴的事儿，哎，人呢有七情。

0: 就因为李密，众美人不爱江山，那是个酒色之徒，难成大事啊，故此人心散了，冈山散将。啊，你也是这个祸，你还抢民女，有你这样的君主吗？这真的是假的？侯君集爱管闲事，问完老头老太太姓名和住处，晚上收拾干净利落，赶奔王宫，要看看真假。书说简短，到王宫正好叫他堵上。机关的王刘武周真是个酒色之徒啊，抢民女不是这一回，也不是这一个，在他王宫里头，几百名良家妇女任凭他摆布。他把这江山就交给尉迟恭和宋金刚了，按他的话说，他就在王宫里享福，天天过着这糜烂的生活，正好让侯君集给堵上。侯君集一看，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呀，心说我真倒了霉了，怎么保了这么个混蛋王八蛋呢？转念又一想，也不算倒霉，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为民除害。侯君集的脾气可爆，瞪眼宰活人。当他了解了情况之后，拽出三叉鬼头刀，无上机关的王刘武周连话都没说，手起刀落，啪，把脑瓜给剥了下来了。哎呀，把这些良家妇女全都遣散。侯君集有个毛病，贼不走空，在王宫里头划拉划拉，之前的东西带了不少，心说这不义之财将来做有义之用，把他围在腰里头，然后找了块油布，把机关的王刘武周的脑袋包吧包吧往身上一扛，就离开了王宫。这下惹了大祸了，还敢待下去吗？因此天不亮，他就离开了怀庆府。那么到了外头一扫听，大唐朝的人马正驻扎在白璧关。大唐朝都谁呀？嘿呀，我二哥也在，三哥也在，四哥也在，六哥哎，他都在，我投奔他们去吧。就这么他到了白璧关，结果一打听，都在小孤山要围攻尉迟恭。有人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所以小白猿侯君集一口气儿，这才来到小孤山唐营。当他把经过讲述完了，把那包打开，众位上眼看这谁的狗头啊，这谁？嘿嘿，鸡冠子王刘武周，这个王八蛋让我一刀把脑袋剥了下来了，他是罪有应得呀。刀乐了，尉迟恭拍了拍侯君集的肩头，老实吧兄弟，你替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哦，此话怎讲？方才我们发愁呢，我们想劝降尉迟恭，尉迟恭提了个条件，刘武周不死他就不投降，哪天死了他哪天投降。哎，你替我们解决大问题了，你把他宰了，了却了尉迟恭的怨了，现在我们可以收降他了，这不是帮我们大忙了吗？是吗？嘿，歪打正着还真有了用了。好嘞好嘞，三哥您看着安排吧。侯君集在这住下咱不说，到了第二天平明，众人饱餐战饭之毕，秦琼带着刘武周的脑袋来见尉迟恭。相见之下，尉迟恭做好了战斗准备，圆睁环眼，手托蛇矛枪，不横装横，秦琼，你剑某何事？
1: 听众朋友，评书《隋唐英雄传》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2: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晋，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
3: 隋王朝临灭亡之时，
1: 以瓦岗寨为首的起义军联络朝中被隋炀帝迫害的将领，推翻了隋朝。
0: 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来仨人，就这大个就是一号人物，姓秦名琼，字叔宝。
1: 评书《隋唐英雄传》就是为您讲述建立唐王朝的故事。调频986好书连连听，敬请关注。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

0: 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2: 怎么才回来？天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也管不上。

0: 你才回来，还没吃饱，我给你热饭去。
1: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2: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3: 家和才能万事兴。
4: FM 98.6，公益倡议。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越过山丘。 FM 98.6，路上好朋友。喋喋不休。生命的距离有多长？有时很长，有时候却只有短短的5公里。
5: 车事故，这场本应是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消防救援车辆却因应急车道被占，被堵在5公里之外。消防队员不得不身背50公斤的救援器材，跑步进入事故现场。
4: 你占用的是应急通道，或许也是别人的生命。986提示，请勿占用应急通道，祝您一路平安。
6: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

0: 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3: 到你来了，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啊。
2: 晚上有两三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
4: 怎么了？
2: 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1: 长茂把两个人揍得扯嗓子就喊：“救人呐！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乡亲们，杀！”声音十分洪亮啊！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躲，在外头打猎不丁腰，噌，窜进一个人。长茂恐怕吃亏，跳出圈外，扎着背往回头观瞧。他一看，来了个紫面大汉。这人的个不算特殊高，但也属于大个，肩宽背厚，膀大腰圆，紫微微的面孔，两道浓眉，一双大豹子眼，狮子鼻子，四字阔口，稍微有点胡子茬，二目如电，是锃明刷亮，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法转，铜簪别顶，周身上下一身圆青色的短靠，大衣交给伙计了。大概他听见里边打仗，早就做好准备了，在腰带子的后面带着个鹿皮套。长帽一看，那什么家伙，带着一对链子点钢诀。哎呀，这兵刃可特殊啊！长帽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听老师讲过，凡是使带链的家伙，这玩意不容易，练不好把自己就许伤着啊。这是谁呢？再看这个紫面大汉来到人群正中，贾氏弟兄一咕噜声在地下起来了。师哥你来了。来了，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呀，师哥也别提了，他妈这小子你看着没，这雌雄眼，这小子缺德透了，是这么回事。把买马的经过这么一说，紫面大汉是又气又乐。气之气，长帽这小子讹人；乐之乐，贾氏弟兄挺聪明伶俐的，花200两银子买点马毛，你是这事儿弄的。哎呀，你说你们两个30来岁，挺大个活人，没事净捅娄子。你们要不找人家，能挨打吗？这小子必有来历啊！那我们不买了还不行吗？他钱还不给咱们。师哥，丢人不是我们俩的事儿，连咱老师在您都丢人呢、啊、您不能袖手不管呢、啊、这你瞅瞅，千人瞅万人瞧，咱这跟头可栽在家了。你们闪退一旁，去上点药去，看你那眼眶子都青了都。贾氏弟兄气呼呼往旁边一闪，紫面大汉迈步到了长帽前面，一拱手：“朋友，哪儿来的？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因何动手把我师弟打得这么惨呢？”长帽心里犯嘀咕：“这当师哥的还真比那俩强得多。”相貌堂堂，声音洪亮，大概是个武林高手。但长帽这小子坏，你向着你把经过讲讲，好说好讲不就完了吗？咱刚才说了，他肚子有股邪火，没地方放去，瞅谁都不顺眼，所以说话也就不着边了。他把雌雄眼一翻：“大个子，你是他师哥呀？好嘞，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来也可以啊。要问为什么，那俩小子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就为那个无缘无故的买我什么马呀？

0: 我这个人最讲理，这你来了，那个事儿可以过去，把我马毛的给我粘上，不粘上啊，不退银子。
1: 这死俩的一听真不讲理呀、啊，不怪我这俩师弟啊，哈哈哈哈。
0: 朋友，大概你是慕名而来，来会我的吧？问你算什么东西，我来会你？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会得着你吗？耶，你可不准口出不逊。哎，我就这样的人，当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你们这帮小子就得这么对待。死脸的人一听他不讲理，不由得火往上撞。好啊，既然你不肯通报名姓，口出不逊，来来来，某家会会你有什么本领。招，一个通天炮奔长茂鼻子来了。长茂往旁边一闪身，哎，一抓人家的腕子，哪知道这个人招数变化很快，把拳往回收，正手拳抡开，单风贯耳，奔长茂脸儿跟台子嗡就是一掌。在这长茂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人家这掌刚过去，底下就飞起了一脚，叫莲花底灌裆，奔长茂的裆里就踢来了。长茂一看太厉害了，赶紧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躲出圈外。就这么几招，长茂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好惹呀、啊！哎呀，我要吃亏呀、啊！今儿还要攒把劲儿，要不就得当众出手。再看两个人一来一往，四壁抡开，就站在一处。贾氏弟兄在旁边也忘了伤疼了，紧给他师哥加油。哥哥注意，师兄加把劲儿，揍他揍他。那么好揍的，这子俩的人一边打着，心里头也一边赞成。嗯，这小个长得其貌不扬，本领可不凡呐、啊、这是谁呢？哪料想这一愣神，坏了，两个人的四只手扭在一起，长帽叼住他的腕子，他叼住长帽的腕子，这回就分力量了。紫面大汉一想，你叫我抓住，我使劲能把你扔出二里地去。哎，一叫

我们得像车轱辘一样，想把长帽甩出去，但是甩了半天甩不出去，长帽抓住他的腕子入了死扣了，就好像粘着自己身上一样，怎么抖了也抖了不出去。长帽急了，哎呀，你拿我当什么玩意儿随便抡呢？这回该我抡你了。说到这，长帽双脚一踩地，嘿，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使了个千斤坠，像长在地下一样，把这紫面大汉抖起来，哎呀，没有几声几声几声，把这紫面大汉抡了六圈，想甩也甩不出去，因为人家也入了死扣了。两旁看热闹的全傻眼了，呵，这两个人真是英雄对好汉啊。紫面大汉心中暗想，打我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样的强手呢，这可怎么办？正在难解难分之时，人群外的又一阵大乱，有人苍老的声音高声喊喝，小子，你竟给我惹事儿，还不给我住手！话到声音到，人也就到了。再看这个人把手抡起来，照着紫脸的大汉脸蛋子上，

身材不高的老者，可这大秃脑袋跟瓢一样，是锃明刷亮，闪闪放光，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儿，那眼眉往外呲呲着，鹰钩鼻子，菱角嘴，在那大奔着头下面，香汗的一对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脑袋上的还剩下二十几根头发，往那个小短儿比黄大粒儿大不多少，用红头绳系着，周身上下圆青色一身短靠，勒狮子盼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精神抖擞啊！长茂就知道这个老者必有来历。再给老者一个嘴巴打完了，那死脸的大汉一捂腮帮子，没敢动怒，规规矩矩跪在老者的面前。叔叔啊，叫叔叔，这是老前辈了。老头把腰一叉，用手指挥他，孩子，你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拿事儿？哎，你看看，招了这么多的人看热闹，人家不笑话咱们吗？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话把巴掌就抡开了，紫面大汉不住地磕头，叔叔叔叔，我有下情回禀，您老人家告诉我。

么点事儿？哎呀，你解释不就完了吗？你们哥俩也是，买人家的马干什么？冲什么要捡便宜？就冲捡便宜就该造。师傅呢？算了，闪退一把。长帽一听，这老头还真讲理。哎呀，觉着自己这事儿做的也有点过分。再看老者一转身来到长帽的面前，小英雄，贵姓啊？哎，长帽想这名儿我说不说？这可离着。

把长帽手抓住了，闹了半天你是少王爷，我正来找你们。你谁呀？老朽唐云便是。闹了半天正是要请的人，正这时候楼上的胡大海、郭英所有来的人全都知道。老胡往楼下走着，一边走一边生气，听说他妈长帽的小子没事就捅马蜂窝，上这请人来了，谁让你打仗来了？胡大海还真生气了，来到人群里面用手一指长帽，呸，我你小子有什么能耐，到哪都得显示显示，你真是把我都气死了，非打你不可。胡大海抡拳便打，老头过来赶紧给拦住，彼此这一介绍正是要聘请的北侠唐云。胡大海赶紧施礼，哎呀老人家呀，刚才我们到您家去了，您因为有事不在，我们才在到街上吃饭，发生了这个误会。没关系没关系，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咱都自己人，过来我给介绍介绍。把那紫面大汉给叫过来，先给长帽做了个介绍，这是我亲侄儿啊，外人送号紫面天王，叫唐文豹。文豹，这位就是少王爷盖世的英雄长茂长将军，常遇春之子，往后你不准记仇，还要多亲多近啊！是是是，紫面天王唐文豹来到长茂的面前一抱拳，长将军，恕我眼拙，多有得罪，原谅原谅。长帽一看人家那样，赶紧也还礼，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都不怨你们，全怨我不是东西啊，我就这么个玩意儿，大家高个手。贾氏弟兄过来也一一相见，长帽又把胡的海众人向唐云做了介绍。唐老侠可挺高兴，众位啊请到家里吧，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文豹，看看饭用了多少钱，咱爷们给了。老胡一看老头挺够义气，谦让了半天，大家这才牵着马到了北侠的家里。老侠可吩咐手下人重新摆宴，被老胡拒绝了。老侠客，我们有一肚子话找您说，饭已经吃饱了，用不着再麻烦了。老侠重新献茶，分宾主落座，北侠唐云先问问经过，为什么来。胡大海口打嗨声，哎呀老人家，给你找麻烦来了，这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们老四领着我们在苏州城下打了败仗了，张士诚有个驸马，这小子叫贺修，要讲究能耐，平常稀松二五眼，可这小子不知道在哪鼓的个葫芦，这里头往外放白水，也不是什么毒汁儿，这玩意儿可十分的厉害，连伤了我们十几员上将，现在性命都难保，军医大夫也治不了，故此我们想搬请老人家赶奔两军阵前助我们一臂之力。唐云闻听低头不语，那意思不出头，一个呢年岁也大了，身子骨不像想当年了，第二他考虑到大哥王耐云现在保了苏州张士诚，你说自己一露面势必跟大哥就得闹翻了，重于义气也不便出头，第三
自己又不想争。

多利，又不想当官，当个平民百姓逍遥自在，你说我何必出头呢？所以老头这心里头就疑惑不定。但是常茂这句话可发生了效力了，他一说徐芳被困在苏州，死活还不清楚，正碰到老瞎心尖上。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北侠唐云这个人有个个性，这人很嫉妒，因为想当初哥几个在一起闲谈，别人拿着取笑，都说他个儿小，收不了好徒弟，他一赌气遍走天下，后来学么一个徐芳。哎，这徐芳这个比他还矬，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常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啊，那么究竟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哎，您那就听我说吧，这张

哎，您那就听我说吧，这张士诚无缘无故起兵分，杀我百姓，夺我疆土，你说这不是骑着脖子拉屎，扳着鼻子尿尿吗？我们皇上能答应吗？领兵兴师问罪，他要把我们皇上困到牛塘峪，断绝了粮米，好悬没把皇上给饿死了。虽然说皇上没死，光手下当兵的死了好几万，您说这气儿我们出得来吗？打苏州我们有原因讲道理，张士诚这小子又依靠他的驸马贺骁，弄他妈个小葫芦呲呲往外放水，伤了我们不少人，您说这事怎么办？要是徐芳没事，我们也不找您，知道他是您的心尖儿，您的宝贝儿，不能不跟您打个招呼。老侠呀，可都知道我们请您来了，您要出去，既能帮助我们的忙，又能师徒见面。假如小矬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还能给徒弟报仇。您要不出去，知道的了，您不争名夺利；不知道的，就说您胆小怕事，一世英名付为流水呀、啊！这玩意儿好说可不好听啊！胡大海一听，嘿嘿，他妈这小子还真能挺白话，干脆我也帮帮他的忙得了。老侠客，方才茂说的一点不假呀，干脆您就帮帮忙吧，我这厢有礼了。郭英也说，我们代表明太祖前来请您，无论如何您赏脸。大家再三的恳求，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老侠跟辽一晃

0: 现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北侠唐云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长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不过我把丑话先说到前边，我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就即使我出头露面，也未必大获全胜，也未必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假如我要不行或者败了，你们别埋怨就行。这什么话说的？老英雄，您别太客气了，现在事在紧急，还得求您赶紧动身。好，我这就安排安排。老侠客一点手，把侄子紫面天王唐文豹叫过来，让唐文豹看家，自己马上起身。唐文豹把嘴一咧，叔叔，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呀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天人，是不是您带着我去，也叫我开开眼见见世面。您说我老看家望门有什么出息，万一我还需有点用处呢，叔叔您看怎么样？哎，长茂挺喜欢这唐文豹，知道这小伙子有能耐，两人打了个平手嘛。长茂也仅说好话，老人家带着吧，我们那也不多这么个人吃饭，对不对呢？这是笑话了，哎，还领着他得了。大伙一求情，老侠可点了头了，好吧，那就叫贾氏弟兄替我看家，在我到后面准备。书说简短，北侠唐云把应用之物全准备好了，包裹叫唐文豹背着，把家里做了安排，这才起身跟众人赶奔前敌。郭英高兴啊，先得派人回去告诉朱元璋和元帅徐达，要隆重接待，这是救星。有人骑千里马回连营去送信儿去了。单说朱元璋心如火急，就盼着二哥的喜信儿。元帅徐达也愁眉不展，原因是什么？受伤的众人已经昏迷了数次，奄奄一息，眼看命都保不住。正在发愁的时候，送信的人回来了，把唐云出头这个事一讲，众人无不高兴。朱元璋派徐达代表自己接出去五里地，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衣冠整齐，鼓药喧天，鸣锣打鼓，在这迎接北侠客。两六人站得跟人墙一样，正中央是一条街道，远远的就看着胡德海舔着肚子陪着一位老者并马而行。来了来了，放炮，叮当当，叮当，欢迎老侠客，欢迎北侠客，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又是鞭又是炮。北侠在马上一看，颇受感动。哎呀，老头一想，朱元璋这么对待我，大伙儿对我。

抱这么大的希望，我要不能给解围办点什么事儿，空有其名了。老侠客确实挺感动，胡子还觉得挺美。老鹰家看见没看见，这都是接您的，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一直来到御帐前，朱元璋带领御林兵在此恭候多时了。那朱元璋多会来事儿，抢步起身把北下的马匹拉住，

北侠一看那就是皇上，穿的戴的跟别人也不一样，五官貌相也不同，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撩衣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罪民罪该万死，我一步来迟。”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赶紧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老侠请进金顶黄罗帐。朱元璋在撤座相陪，

把元帅人物大官全给老侠一一做了介绍。北侠见完礼，从轻归座，朱元璋传旨设盛宴款待。但是北侠一摆手啊，主公吃也不再喝。我听二王千岁跟我说了，有十几位上将身受重伤，我放心不下呀，我先看看病人这个伤究竟到什么程度。哎呀，老人家风尘仆仆还未得休息呢，我看不急。不，救人如救火呀，再耽误就不好办了。既然我来了，这哪能不看看。大伙儿一看老侠出于至诚，不便勉强，陪着来到后帐。等来到帐门这儿，老侠可一提鼻子，哟，臭味难闻呐。迈步来到里头一看，并排十一张床，在床上躺着十一个人，头一个就是金锤殿下朱穆英，二一个宝枪大将张兴祖。老侠子都分不出是谁来了，当然了他也不认得，

最后一皱眉，长言不语啊。朱元璋可着急了，老人家，您看还有救没有？哎，朱公啊，您还不明白，这绿林的人练武的都有个毛病，都想蝎子粑粑独一份，自己打的必须自己治，自己配药，像这贺萧也不例外。既然他打出这种东西来，

0: 就弄出来，能把它毁坏就毁坏，您看怎么样？
1: 太好了，您是侠客，久经大敌，经验丰富，您看怎么办好您就怎么办。
0: 好吧，话说一定了，一直到掌灯的时候还在这吃喝的，朱元璋陪着。这人就不一样，有些将官还有些文官在旁边陪着，一边看唐云一边心里的好笑，心说这世界上真怪啊，个头够的五官端正的人反倒没什么特殊能力，你说这唐云跟这徐芳也没什么区别，那脑袋亮的跟瓢一样，头发都秃没了，就这个人就能帮咱的大忙，救大伙破苏。

常云是踪迹不见，哪有人？长茂，你说，哎呀，来无踪去无影啊！这老头什么时候溜达了？大伙这才知道唐云不是一般的能为。咱们话分两头，单表老侠客，因为心里挂着道劲，故意在人前卖弄了一手。等出离了金顶黄罗帐，出了朱元璋的连营，直接赶奔苏州城。老头施展的是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来到苏州城外，也就是二更天左右，老头停身站住，把自个儿的衣服收拾收拾，袋子紧了紧，百宝囊拽过来检查检查，看看里边应用之物带好没带好，一看全都不缺，这才放了心。

那小娃用什么药配置的，这我也不清楚。见风就着啊，放出绿色的火光，嘖嘖嘖。城上的军兵正说着话呢，注意啊，谁也别打赌、哎、我什么来、啊、甩脸往空中一看，唰唰唰三道绿光，这怎么回事？等众人一抬头往空中看的时候，北侠唐军就利用这个空隙施展蝎子道爬城，眨眼之间到了垛口，一翻身进去了。等众人一看火光也没了，大概眼差了，要不就是流星什么玩意儿。再往四外看，什么玩意儿也没看着，唐云夜已偷偷地进了城了。老侠个心中好笑，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苏州的街里。要讲的这个地点他太熟了，因为唐家寨离着苏州不远，从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从这儿渡过的，大街上他是了如指掌。等进了城，老侠一想，我上哪儿去呢？到王宫。哎呀，王宫太大呀，没什么用。他又一想，既然这驸马贺萧把众人给伤了。

他掏出一块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趴在墙头一听，底下没有人，另外也没有狗，这狗这玩意最讨厌，你看不见它，它看见你，汪汪一叫就麻烦了。这飞黄石就起问路的作用，一听没有动静，老侠放心，掌身双腿一飘，噌，落到院内，施展自己的能耐，走宅过院，探听消息，探来探去，他就走到后面有个地方叫五云轩，他就见五云轩灯光明亮，里边有说话的声音，老头迈步上了台阶，转过曲廊，趴在后窗户这儿，用舌头尖点破窗户纸，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往屋中观瞧。他一看这屋可真宽大，这屋里的摆设也好，是金碧辉煌。老头无心看着屋的摆设，他往正中一看，坐着一个人，这人长得挺带劲，二十挂零的年纪，面如银盆，两道浓眉，长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系金

0: 带，青缎厚底的靴子，在这个人的左右还坐着几个，上垂手有一人，中等的身材，面如黑锅底，腰中悬着宝剑，下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看这意思能有70岁左右，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老侠客一看都认得，正坐那白脸的小伙就是驸马贺萧，上垂手那黑的个就是赛张飞的张九六，张士诚手下的元帅，出家的老道赛张良的张和变，张士诚的军师。不知道他们记忆什么呢，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北下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听着，哎，听得挺清。听张九六正说，驸马，这个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了，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
1: 嗯，
0: 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今夜晚间要了儿的狗命。
2: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

0: 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 98.6 公益倡议。
2: 怎么才回来？天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也管不上。
3: 我不是有工作吗？我愿意这么晚回来啊。
2: 哎，你什么态度？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2: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你说你天天都忙什么？
3: 我想静静。
2: 啊，静静是谁？老公，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吃吧？我给你热饭去。
3: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0: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4: 家和才能万事兴。
1: FM 98.6 公益倡议。
5: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
6: 越过山丘。
1: FM 98.6，路上好朋友。
6: 喋喋不休。
7: 生命的距离有多长？有时很长，有时候却只有短短的5公里。
8: 这场本应是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消防救援车辆却因应急车道备战被堵在5公里之外，消防队员不得不身背50公斤的救援器材跑步进入事故现场。
1: 你占用的是应急通道，或许也是别人的生命。986提示，请勿占用应急通道，祝您一路平安。
0: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9: 到你来了，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吧。
0: 晚上有2-3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 98.6，路上好朋友。
10: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

0: 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3: 到你来了，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吧。
2: 晚上有两三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觉，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

0: 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走出来的平民医者。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昨天有一位老哥哥说，说大林老师啊，我最欣赏你，你这敢说敢做呀。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句话不？我最喜欢你那句话，别说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这病能不能治。我最喜欢你这话了。我们老百姓看病啊，就喜欢直截了当，所以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别说别的，你就说这病究竟咋治，能不能治，你就告诉我能还是不能。很多大夫不敢正面回答呀，那能不能治啊，花多少钱能治啊，别说那些没用的，咱就直来直去。的确，我大林呢，这辈子我就认一个理儿，实实在在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儿。就像这鹿心粉这药似的，为啥敢给大伙免费试用？第一个呢，让你看一看这个药行不行，好不好？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呢？所以好药它不怕试。你记住，越好的药越光明正大，越不行的药它就越爱偷偷摸摸。所以给大伙用一用，这是我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是想帮助更多的人，这是我心里话。因为我知道咱们不少老伙伴这条件不好啊，很多你就让他花一份钱他都吃力，他都吃紧啊，很多钱呢都搭到孩子身上了。其实越这样，咱们的身体越得保证没啥毛病。大伙儿的条件啊，兄弟姊妹的这些情况，我心里边都知道。你看我嘴上说，我说大伙儿到时候用好了，到时候你是买呀，你是怎么地呀，啊，完再说。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咱们有很多老伙伴条件不够，就像有的一家两口都有病似的，都脑血栓啊，你这药你就得可一人来吃，

我的本我始终没变，我帮助更多人的心始终没变。你就像这次给大伙搞的医疗活动，我就想表达一个观点，别说别的，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咱就实打实的来。这鹿心粉就是来治你这病的。可能有人会说，你说鹿心粉治病，那他就治病啊，我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没把这病治好，吃你这药就能好啊？你说这药治病，你有啥凭据啊？你凭啥说能治病啊？大伙儿知道我这人啊，有一说一，是个真金不怕火炼的人。你像鹿心粉，我凭啥说能治病啊？我们知道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啊，以及梅花鹿鹿心所自带的一管血，那么这叫什么呢？鹿心血。所以你看怎么写的，我给你念一念。第一句，鹿心血系宰杀梅花鹿心脏自带血液。第二句，鹿心血药用最早见于宋代清波杂志，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详细的记载，主虚伪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第三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尿毒。第四句，经近代临床研究，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等。我再给你念一念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是治疗心悸，鹿心血沙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共碾末制丸服啊，就制成小药丸服下去。二呢，治肺痿吐血，鹿心血朱砂、枣仁共碾末甜酒服。三，治心悸失眠，用鹿心血兑黄酒服，一日5到10毫升饮用。四，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芹酒制成10%的鹿血酒，每日3次，每次10毫升，对血小板减少。

撒尿有劲儿了，啊，不分叉了。尤其我第一天吃完，也就能有个十多分钟啊。他说我就感觉这脑门发烫，眼睛湿乎的，啊，从颈椎往上，包括后脑勺这头皮呀、啊，就发麻，两条腿外侧啊，刺挠，啊，发痒。他说我晚上就明显的感觉到我那个夜尿次数少了，起夜少了。啊，这一起夜早了，哎呦，我这晚上睡觉睡得挺好啊，所以他讲话了。

入鹿心粉的那个青蛙心脏，没超过三分钟吧，它就不跳了。就这个实验，咱大伙每个人你都能做啊。牛蛙农贸市场就有卖的啊，鹿心粉呢，大伙手中都有。如果说实验你做了，跟我说的不符，好了，怎么说都行，我认，我就敢跟你打这个赌。你记住一句话，真金永远不怕火炼。所以你就想一下，如果你突发急性心梗，如果你突发心衰，如果你突然房颤早搏，那鹿心粉这增加的几分钟的心脏跳动，这强劲的跳动，会不会把你从死亡线上拽回来呢？会不会让你转危为安呢？会不会让你远离悲剧呢？所以鹿心粉这药救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咱们知道，这刚才呀，我说这四种病越到冬天越容易加重，越到冬天它就越要命。你看看日子，讲话马上就入冬了，这个鹿心粉啊，这药咱们心脑患者你该用用了，包括那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啊，你用完这药最有体会的，对不好？不，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脑梗这边发作着呢，哎呦，那边我想起来我得喝呀，那不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啊，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风湿骨病，治你那个糖尿病并发症。这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了，鹿心粉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

0: 99.9。
1: 其实我这个人，跟大伙相接触这就将近一年的时间，可能大伙对我多少也有一定的了解了，说这人实在，凡事都讲个理儿。就像鹿心粉能不能治疗心脏病，能不能治脑病，能不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能不能祛风湿治骨病似的，这药怎么治的，敢不敢跟其他药比一比。你比如说跟其他的强心药比较，强心药有急诊常用的针剂肾上腺素，有保健品大肆宣传的什么呢，辅酶 Q10 啊，有人参，还有就是这鹿心粉。那么这个强心药主要针对于心脏疾病，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而反流、肺心病、心衰等心脏疾病。强心的目的啊，在于什么呢，防范突发的心梗心衰，让你衰竭的心脏能够瞬间的弹跳起来。所以强心要看三点。第一，你看强心的时间啊，说你这药是不是24小时都在强心。你比如人参也能强心，辅酶 Q10 也能强心，但你是不是24小时都在强心呢？你白天强晚上不强，这晚上就会突发性。

强心药看什么？看强心的副作用。很多强心药是有副作用的，肾上腺素啊能强心，但是你能总用吗？那是急诊科抢救用的，那属于化学制剂。你包括很多西药，这人吃了之后最后心脏咋地了？我告诉你，你那心脏最后心肌都吃松弛了，讲话了，都吃的没有弹性了。而鹿心粉

包括这天一冷一热的，情绪一激动，对不对？哎，走走道谁吓唬你一下，这都很危险的，随时都会脑出血。但是这个鹿心粉它就不一样了，我说了，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这脑血管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呀，血是不会伤害你血管的，所以活血对你心脑血管没有一点损伤，安全。第二点呢，活血你得看彻底不彻底。为啥很多人年年通血管？为啥阿司匹林你得总吃呢？为啥脑血管药你不离手呢？治得不够彻底啊！说活血溶栓，你只有活血了你才能真正溶栓。你首先得让血活起来，你这血都是一滩死血，讲话了跟水似的，一滩死水不动怎么活？你血只有流动起来才是活血，才能溶栓呢，才没有血栓斑块垃圾呀。所以你得有新鲜的血融入进来，对不对？你光靠你那老血，你再活血你能活哪儿去？一段时间你要是不把这个血完全的活动起来，慢慢的它那个地方不还淤吗？是不是？那么喝这个鹿心粉，它就是梅花鹿

脑中风，脑中风，因为脑袋中风了，所以才偏瘫，所以才说不了话。那现在这血把你脑袋里边风给你去掉，所以你说能不好吗？为啥能去掉啊？因为中医讲血行风之灭，而且这药还能

话了，这药太好了，所以我还那话，别说别的，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那这药它就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还有这风湿骨病，这药它就能治。咱们这次赶上了，咱就用点儿，能也就这么一次机会。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呢就免费送你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9个月的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啊！你用上了，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你是白天晚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都在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会犯病吗？同时我也考虑到了一些重病疾病啊，低保户的患者，这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个力度啊？因为重病啊，危病患者他得加量用啊，我得想着怎么给你们省钱呢。但这绿色通道有要求，符合了你才能享受啊。什么样的呢？体内有支架的，心脏做过大桥手术的，甚至说脑袋啊开过颅的啊，心脏病、糖尿病，包括我们说的风湿骨病，得在10年以上的啊，已经是脑

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大型医疗活动。六盒水晶颗粒免费赠三盒三个月用量的滤芯粉，12盒水晶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滤芯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

0: 秦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4: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树心颗粒到入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

0: 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125799。

0: 愿意
1: 听。你推荐的这些药啊，每一样药都挺好，都有好的效果。我吃这个睡眠改善了。嗯。啊，原来睡觉不好，就是睡不着吧。刚完了吃这个药，我感觉现在睡得还行，挺好。再就是那个我那个焦虑和抑郁啊，哎，有点改善了。我心态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
0: 啊，你原来有焦虑抑郁是怎么的？遇到啥事儿了？爱生气是吧？
1: 就是生气。哎，
0: 一般人
1: 就
0: 是这样。焦虑啊，抑郁啊，在咱们这个中医这块讲呢，它都属于什么呢？情志的问题啊，在西医这块呢，它就属于精神类的问题啊。所以你看，西医一般都愿意给开一些什么呢？就是精神病院用的药。
1: 哎呀，我开的我都没吃，
0: 是吧？这类病啊，就得慢慢的调节自己的情志，疏肝解郁啊，调畅气机呀，啊，别淤住了，别压抑住。啊，就行。再一个呢，总这个焦虑啊，时间长了，他就会有心脏病，心脏就会出问题。你心脏哪呀？
1: 现在就是有心脏病。
0: 你看是吧？
1: 那林老师啊，
0: 嗯，
1: 鲁迅粉呐、啊，
0: 嗯，
1: 我吃了第三天，
0: 嗯，
1: 三四天吧。我这个个是年轻的时候是1.67米的个儿哈。
0: 那大个儿啊。
1: 啊，对是啊，我现在你知道多高了？1.58米吧、
0: 啊。
1: 我都坐不起来，这个后背为什么这样式呢？我就抬不起来后背啊，
0: 嗯，
1: 就像那个什么像个石板似的。刚刚吃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感觉哎呀，我把着那个椅子后背啊、
0: 嗯、
1: 我跟他站我挺起来了呢。我觉得我后背不那么硬了、
0: 嗯、
1: 觉得和正常人就是挺柔和的。
0: 咋
1: 办呢？原来那时候要挺起来以后啊，前面啊、
0: 嗯、
1: 哎呀，我觉得气儿还解不上，就像是一挺起来喘不上气儿了，气儿干、
0: 嗯、
1: 哎呀，这会儿还把后背能挺直了，那、
0: 啊、
1: 得站呢还站一段时间，
0: 是那挺好
1: 的。然后那个前面那个胸那块、
0: 嗯、
1: 这个气儿啊还够，能够着，原来像够不着了似的、
0: 啊、
1: 喘不上来，这会儿还喘上气儿了。
0: 嗯，
1: 再就是我吃三四天以后，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这个脚啊不那么飘了
0: 啊，
1: 原来的时候那个脚啊落地啊就觉得站不稳。哎、
0: 嗯，
1: 这会儿有劲儿，就像走到这一步是一步了。
0: 嗯，
1: 我就觉得那个鲁迅粉哈，这是挺好的。
0: 嗯，鲁迅粉呢、
1: 嗯，
0: 它本身呢，你说它能够帮助我们活血，它是鲁迅，还有我们这个鲁迅自带的一管血，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血、
1: 嗯、
0: 活血、养血、
1: 嗯。
0: 这血液循环开了呢之后，对于咱们全身经络气血疏通是大有帮助的。另外再有一点是啥呢？
1: 嗯、
0: 咱们鼠疫颗粒化瘀。也起到一个帮助我们把经络疏通开，主要是气血疏通开。这气血疏通开了之后，这个血它能够直接到达病灶了。对于咱们组织关节呀、
1: 啊，
0: 对于咱们心脏啊，或对于脑啊，它有一个很好的濡养作用。其实人体任何一个细胞、一个组织器官，它都离不开血液的濡养啊。咱们有很多上岁数，他不是说我身体里缺血了，你说哎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包括说我们关节啊啊活动不灵便缺血了，它不是说你身体缺血，而是说你这个血不能正常的到达我们所需要的部位，它到不了这个地方，像我们心脏啊、脑袋呀、啊、脊柱的那个椎间盘呐、啊、韧带呀、啊，它缺血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在它周围形成淤阻了，不通了，啊，血脉不是那么太畅通，所以同时血液在往这边运输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血。他过不去，他过不去，他不可能说我这血过不去，我就一直在那儿，不对，他就从旁边流过去了，啊，所以这样一来，时间久了，啊，那组织器官就长时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所以他就出现病变了。就像咱们说心肌缺血，为什么到最后会出现心绞痛、心梗、心衰？你包括有些人说，哎呀，心脏供血不足，甚至还会出现什么呢？出现早搏，出现这种心律不齐，就是房颤，甚至出现偷停。
1: 那我都有啊，
0: 对吧？哎，因为他供血不足，他供血不足，他不可能说我供血不足我就消停的在那我不吱声，他就会发信号啊，他发信号完了之后就容易乱套。什么叫乱套呢？人这边正常往那边是给你输送血液呢，但你这边呢就给人反馈的信息说我没有血，那没有血怎么办？那我就多蹦两下吧，你不缺血吗？我多蹦两下。其实他多蹦两下，这个血过没过来？过来了，过来了，还是送不到他这儿。所以就像两个人似的，我这边缺你那边呢不给，不是没给，给你了，给你了你收不到。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咱说两个人打电话，哎呦整岔劈了，急眼了，干仗了，基本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那心跳啊 ,120,130,140,150, 啊砰砰砰跳，跳得直心慌。

0: 啊，完了之后血还过来不多少，往这边送血的那个道不太通畅。当我需要的时候，你没有送过来，所以我就生气了。啊，我生气怎么办呢？我得让你知道啊。哎，就发出信号了，就这么个意思。
1: 啊，我知道，大林老师啊。
0: 嗯。
1: 这就是我想问问你，那个，就是我姑娘两个乳房增生，还有这个做法性的结节，肺呀、啊，右肺下角啊。
0: 嗯。
1: 摸玻璃结节，还有那个肺的上端。
0: 嗯。
1: 有那个前额有片影状，
0: 嗯、
1: 再就是那个做这个CT的时候，还把那个乳房就说肉乳房有钙化灶。这些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我就不知道。
0: 嗯，钙化灶这块没事儿，啊，乳腺有结节，女同志多大岁数？
1: 42，没成家呢。
0: 啊，咱先说这个肺结节吧，就是现在出现肺结节的特别多。出现肺结节呢，首先第一，你不要紧张，因为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这个肺子是唯一一个和外界相通的。所以你外界的你是什么气体呀、细菌的病毒啊，你看它都容易进入我们肺子里边。那么出现结节你不要紧张，不要害怕，首先你看它多大。
1: 他说是 0.3 毫米。
0: 一点不用管，只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结节不超过一厘米，也就是10毫米，不超过10毫米啊，你都不用太在意，定期去复查就行了。有的是一年左右啊，有的是半年左右去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变化。

0: 比如你上次查是0.3毫米，这次查0.4毫米，中间间隔了半年，也不用怕。为啥？因为本身它这个肺的啊，它是喘气儿的，它这个肺泡啊会收缩会舒张。可能上一次检查的时候，你这个肺的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呢？哎，收缩状态，它查出来是0.3毫米。你下次再查的时候，正好它喘气儿啊，它一喘气儿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呢？哎，扩张状态的，所以把这肺泡撑起来了，一量啊，0.4毫米了，又长一毫米，都不用害怕，明白吧？
1: 嗯。
0: 怕的是啥呢？在短时间内它快速的去增长，包括说它有一定的侵润性，啊，有一定的牵拉性，对周围的这些组织啊产生了一个侵润啊，有个牵拉，这种，知道吧？一般你像这种小的，咱这么跟你说吧，十个人查，最起码十个人可能都有，所以肺结节这一块呢，你不用担心，只要不大就没事儿。完了之后再就是乳腺结节，你记住它是结节，它就是良性的，所以说你不用纠结这个，没问题。就是现在咱说出现结节都很正常了，甚至有的你看原来我们说不能大于一毫米，现在有的把政策都放宽了啊，不超过 1.2 不超过 1.5 甚至都不需要手术，完有的到2-3厘米还得看情况，甚至有的都不需要做手术啊，有的都2-3厘米了还不需要做手术。
1: 吃点什么药好？

0: 软件散解的作用啊。所以这个事儿你不要过度的去纠结它。哎呀，我总是想着它，越是想着它，越是担心害怕，这反而问题越严重了。
1: 啊，您说那舒筋克粒给他吃点好不好？
0: 可以，你可以让他用保健量，
1: 保健量
0: 就是一天一袋就行，一天一袋放在水杯里，让他冲水喝。

0: 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咱收音机

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昨天有一位老哥哥说大林老师啊，我最欣赏你，你这敢说敢做呀。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句话不？我最喜欢你那句话。

所以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别说别的，你就说这病究竟咋治，能不能治，你就告诉我能还是不能。很多大夫不敢正面回答呀，那能不能治啊，花多少钱能治啊，别说那些没用的，咱就直来直去。的确，我大林呢这辈子

看一看这个药行不行，好不好？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呢？所以好药它不怕试，你记住，越好的药，越光明正大，越不行的药。

扎到孩子身上了。其实越这样，咱们的身体越得保证没啥毛病。大伙儿的条件啊，兄弟姊妹的这些情况，我心里边都知道。你看我嘴上说，我说大伙儿到时候用好了，到时候你是买呀，你是怎么地呀，啊，完再说。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咱们有很多老伙伴条件不够，就像有的一家两口都有病似的，都脑血栓啊，你这药你就得可一人来吃，因为两个人一起吃他承担不起啊。所以说一千到一万还是钱啊，我这心里啊都清楚着呢。所以我给大伙搞这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你报上名，一人呢给你六天的药，很多病友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见到了效果。说实话我高兴啊，我是这么合计的，你喝它就比不喝强，哪怕说你就喝了只有这六天的量，但我觉得啊，那就比不喝要强。虽然咱们可能说啊，咱买不起，但最起码人活这一辈子，最起码你喝过鹿心粉这药了，你喝过梅花鹿的鹿心和鹿心血，讲话了，你跟皇上一样了，一个级别的了，对不？你都喝过，人生啊，我没白来这一回，值了，你知道吗？这是我大林的心，你懂吗？我的根儿啊，我的本，我始终没变，我帮助更多人的心始终没变。你就像这次给大伙搞的医疗活动，我就想表达一个观点，别说别的，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咱就实打实的来。这鹿心粉就是来治你这病的。可能有人会说，你说鹿心粉治病，那他就治病了，我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没把这病治好，吃你这药就能好啊？你说这药治病，你有啥凭据啊？你凭啥说能治病啊？大伙儿知道我这人啊，有一说一，是个真金不怕火炼的人。你像鹿心粉，我凭啥说能治病啊？我们知道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啊，以及梅花鹿鹿心所自带的一管血，那么这叫什么呢？鹿心血。所以你看怎么写的，我给你念一念。第一句，鹿心血系宰杀梅花鹿心脏自带血液。第二句，鹿心血药用最早见于宋代清波杂志，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详细的记载，主虚伪、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

次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琴酒制成 10% 的鹿血酒，每日三次，每次10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再癌性贫血以及化学药物中毒等症状均有改善。五、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痛，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和类风湿则有显著疗效。你看没，这白纸黑字，你说这是不是凭证？可不是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是权威说的。那鹿心粉就是梅花鹿鹿心以及心脏自带的一管血，所以总结起来，鹿心粉可以治疗心脏，可以治疗肺病，可以治疗风湿啊，类风湿。所以你说这药好不好？你像鹿心粉试用的时候，咱们有一位沈阳的女同志，今年不到70，但也是一体多病啊，吵吵这个腰疼腿疼，打吃上鹿心粉也就吃了能有3天啊，一天一瓶那么吃的吗，吃了也就3天，完这腿就不疼了。他讲话了，以前这腿啊不能站得太久，走走道还瘸了，医院都看多少遍了整不了，大夫讲话了，你就这么维持吧，你手术啊还不一定能赶得上现在呢。他讲话，大夫说完我都绝望啊，这打吃上鹿心粉这明显的见好啊，现在能多站一会儿了，他高兴。你包括咱们有一位小老弟儿，这小老弟儿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这话我跟你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嘛就差劲儿就弱，40多岁的时候这媳妇儿就跟我离的婚，完了我生了一场病，打那之后呢我又得了糖尿病，你看这一晃啊15、16年了啊，我总尿裤子，一天呐总像尿不完似的，有点尿就憋不住，稍微晚点呢就尿到裤衩上了，扎尿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劲儿啊，还分叉。他说你看我打吃上你送我这鹿心粉这药啊，他说我一点不撒谎啊，这几天呢我这裤衩干爽的，不尿裤子了，而且我明显感觉到啥呢，我撒尿有劲儿了啊，不分叉了，尤其我第一天吃完也就能有个10多分钟啊，他说我就感觉这脑门发烫，眼睛湿乎的啊，从颈椎往上包括后脑勺这头皮啊就发麻，2条腿外侧

开始去弄第二个青蛙的时候，第一个青蛙它那个心脏就已经在外边暴露好长时间了，是不是它那个心脏跳动它的次数啊，它的频率啊，是不是就开始逐渐逐渐的降低，甚至到最后它怎么的它就不跳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把这个什么呢，鹿心粉你拿出来点，大约呢是多少啊，就是这一小瓶的一半，然后呢你放点水，你给它溶解一下之后，你用那个小汤勺，就家里边那小勺，快点鹿心粉溶解后的那个水，哎，你一点一点的你滴在第一只那个青蛙的心脏上，滴多少滴呢，就是十多滴左右。你再观察这两个心脏，一个就是滴了鹿心粉的，一个就是没有滴的，你观察你对比，你会发现啥呀，就没有滴鹿心粉的这个青蛙心脏，短短几分钟之后它就不跳了，它就不跳了。但是滴入鹿心粉的这个青蛙心脏，你会发现啊，刚滴入进去之后，这个心脏啊奇迹般的怎么的，就像被唤醒了一样，一个劲儿的强烈的跳动，而且是非常有力。

0: 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了，鹿心粉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八天的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药厂，包括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此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免费送是送不起的，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呀护好心脑，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明天活动是咱们最后一天了，听好没，明天是最后一天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打电话报名。400-612-5799 400-612-5799，抓紧报名。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发作人呢？哎呦，那边我想起来，我得喝呀，那不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啊，咱别
4: 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八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

是咱们人类的2000倍以上，所以这血强心持久，对心脏24小时保护。第二点呢，强心药看什么？看强心的速度。说这药强心，你得看这药快不快。说我这药强心，几天之后出效果，那能行吗？对吧？这边心梗犯了，心绞痛犯了，啊，你那边几天之后才有效果，那不晚了吗？是不是？所以强心看速度，啊，抢救心脏，无论抢救心梗还是心衰还是心绞痛，啊，偷停啊，房颤呢、啊，必须得看速度。鹿心粉这药，药效快不？看脸，看脖子，看胸脯子，看后背，啊，看你麻木的感觉，看你热的感觉，上来快不？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不强心，那血怎么能上得来呢？心脏病患者啊，重的鹿心粉为啥让你舌下含服啊？快呀，直接进入你的血液当中，直接进你心脏里边，起效果了，快。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对鹿心说了那么一句话，说鹿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尤其鹿心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古人早有见解和认识。第三点，强心药看什么？看强心的副作用。很多强心药是有副作用的，肾上腺素啊，能强心，但是你能总用吗？那是急诊科抢救用的，那属于化学制剂。你包括很多西药，这人吃了之后最后心脏咋地了？我告诉你，你那心脏最后心肌都吃松弛了，讲话了，都吃的没有弹性了。而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它没副作用。所以这药强心为啥能胜过所有药？因为这是心，这就是血啊，直接进入我们心脏了，直接就强心了。因为你心脏本身跳动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血吗？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你，鹿心粉它就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它就能治你那个心脏病。第二，你肯定能治得起，肯定你能够承担起这个治疗的费用。这一次咱们通过舒心颗粒送给你，咱们花最少的钱，咱去办着最大的事儿。

情绪一激动，对不对？哎，走走道谁吓唬你一下，这都很危险的，随时都会脑出血。但是这个鹿心粉它就不一样了，我说了，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这脑血管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呀，血是不会伤害你血管的，所以活血对你心脑血管没有一点损伤，安全。第二点呢，活血你得看彻底不彻底。为啥很多人年年通血管？为啥阿司匹林你得总吃呢？为啥脑血管药你不离手呢？治得不够彻底啊！说活血溶栓，你只有活血了你才能真正溶栓。你首先得让血活起来，你这血都是一滩死血，讲话了跟水似的，一滩死水不动怎么活？你血只有流动起来才是活血，才能溶栓呢，才没有血栓斑块垃圾呀。所以你得有新鲜的血融入进来，对不对？你光靠你那老血，你再活血你能活哪儿去？一段时间你要是不把这个血完全的活动起来，慢慢的它那个地方不还淤吗？是不是？那么喝这个鹿心粉，它就是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自带的一管血，所以就等于说给你身体每一天输血了，那血24小时在你这个心脑血管里边活血溶栓彻底。所以你记住，你有鹿心粉，你这个整个你心脑血管你都会安全，你就没事儿，能明白吧？你心梗啊脑梗啊它就不会找到你。这回你知道这药好了吧？第三呢，说这鹿心粉护脑，护脑我们看什么？主要看彻底不彻底。现在护脑治脑啊，脑血栓呐、针剂啊、药物啊都很多，但都有一个特点，怎么的？贵，贵呀、啊！小牛血几百一针，神经生长因子上千块钱一针，有的几千，甚至还有上万的。我实话跟你说，这个脑神经营养剂从上百的到上万的都有，但是不是越贵越好，你记住，它可不是越贵越好。

为啥有这样的效果呀？那就是因为这药能活血，能补血，更主要的能护脑，能去除脑袋里的风。脑中风，脑中风，因为脑袋中风了，所以才偏。

叫王凤云，血糖高，那糖尿病15年了，总吵吵没有劲儿，所以常年的便秘，啊，胸闷气短，尤其尿特别频。打吃上鹿心粉，他讲话了，感觉浑身有劲儿了，撒尿都有劲儿，睡眠也很好。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姐叫赵树琴，啊，工作人员告诉我，就这老大姐今年78了，一直患有心脏病，这几年挺受罪呀，用上鹿心粉以后心脏缓解了，啊，比之前强了，有劲儿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叫徐荣的病友，也是心脏不好，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带的平时说话都费劲，完平时呢血脂还高，血压还特别低，这身体呀，不好，所以就不经常出门。打吃上鹿心粉，服用完第一瓶，他讲话也就10多分钟啊，他说我就感觉这个心跳快了，第二天吃完就感觉好了一些，第三天身体就适应了，就明显的有劲儿了。啊，他说我去公园啊，2个多小时我没感觉到累，你说这行不？现在血压也不低了，完全正常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他讲话了，这药太好了。所以我还那话，别说别的，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那这药，他就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还有这风湿骨病，这药他就能治。咱们这次赶上了，咱就用点儿。可惜的是啥呀？就是一年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机会。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呢就免费送你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9个月的用量。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啊，你用上了，你就等于说你每一天，你是白天晚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都在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会犯病吗？同时我也考虑到了一些重病、疾病啊、低保户的患者，这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个力度啊？因为重病啊，危病患者他得加量用啊，我得想着怎么给你们省钱呢。但这绿色通道有要求，符合了你才能享受啊。什么样的呢？体内有支架的，心脏做过搭桥手术的，甚至说脑袋啊开过颅的啊，心脏病、糖尿病，包括我们说的风湿骨病，得在10年以上的啊，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再就是低保户，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这一档啊。我告诉你，市面上光鹿心粉5颗就得500块钱，平均一颗是在100块钱左右。这鹿心粉1盒30瓶啊，这一盒市面最少他得要你1500块钱，那而且还不一定是真的。咱说句实在话，要是让你自己去市场上买，1500块钱你舍得吗？你能买吗？对吧？这次是通过咱们舒心颗粒免费就把这鹿心粉送给你了，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合计啊。你看你上哪个药店、上医院买药，完了之后他得搭着点再送你点，没有吧？你到医院，你别说送你药了，你就少1天的钱人家都给你停药，对吧？所以这回啊，咱们自己合计合计，咱们只需要花舒心颗粒的这个钱，咱们就能得到2份药。而且现在舒心颗粒，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再过2月它这价格就涨上来了啊，就涨到跟医院一样的价格，749了。你看现在这不还没涨价，不也是一次机会吗？所以该把握机会的就得把握机会。而且咱这次药就这么多，就说这个鹿心粉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能用上，这马上入冬了，这秋冬啊，鹿心粉这药它能在你全身流动，白天黑天都在帮你强心活血补血，帮你护

0: 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

0: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六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和你通上话。你先给我报个

0: 挺好。再就是那个我那个焦虑和抑郁啊，哎，有点改善了，我心态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
1: 啊，你原来有焦虑抑郁是怎么的？遇到啥事儿了？爱生气是吧？
0: 就是生气，哎，
1: 一般人
0: 就
1: 是这样。焦虑啊，抑郁啊，在咱们这个中医这块讲呢，它都属于什么呢？情志的问题啊，在西医这块呢，它就属于精神类的问题啊。所以你看，西医一般都愿意给开一些什么呢？就是精神病院用的药。啊、
0: 对呀，我开的我都没吃，
1: 是吧？所以这类病啊，就得慢慢的调节自己的情志，疏肝解郁啊，调畅气机呀、啊，啊，别淤住了，别压抑住。啊，就行。再一个呢，总这个焦虑啊，时间长了，他就会有心脏病，心脏就会出问题。你心脏哪呀？
0: 就是有心脏病。
1: 你看是吧？
0: 大林老师啊。
1: 嗯。
0: 鲁迅粉呐、啊。
1: 嗯。
0: 我吃了第三天。
1: 嗯。
0: 三四天吧，我这个个是年轻的是1.67米的个儿哈。
1: 那、大个啊。
0: 啊，对是、啊，我现在这多高了？1.58米。嗯
1: 啊、
0: 我都勾不起来，这个后背为什么这样式呢？我就抬不起来后背啊，
1: 嗯，
0: 就像那个什么，像个石板似的。刚刚吃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哎呀，我把着那个那椅子后背啊，
1: 嗯、
0: 我跟他站，我挺起来了呢。我说我后背不那么硬了，觉、得和正常人就是挺柔和的。
1: 啊、
0: 嗯，咋办呢？原来那时候要挺起来以后啊，前边啊，
1: 嗯、
0: 哎，我觉得气儿还解不上，叫他说。一挺起来喘不上气儿了，气儿干、
1: 嗯。
0: 哎呀，这会儿还、
1: 啊、
0: 把后背能挺直了，那得站呢，还站一段时间。
1: 是那挺好
0: 的。然后那前面那个胸那块、这个气儿、还够能够着。原来是像够不着了似的，喘不上来，这会儿还喘上气儿了。
1: 嗯。
0: 再就是我吃三四天以后，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这个脚啊不那么飘了。
1: 啊。
0: 原来的时候那个脚啊落地啊就觉得站不稳。哎，这会儿有劲儿了，就像走道上是一步是一步了。
1: 嗯，
0: 我就觉得那个鲁迅粉哈，这是挺好的。
1: 嗯，鲁迅粉呢、
0: 嗯，
1: 它本身呢，你说它能够帮助我们活血，它是鲁迅，还有我们这个鲁迅自带的一管血，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血、活血、养血。
0: 嗯、
1: 这血液循环开了呢之后，对于咱们全身经络气血疏通是大有帮助的。另外再有一点是啥呢？
0: 嗯、
1: 咱们鲁迅颗粒化瘀。也起到一个帮助我们把经络疏通开，主要是气血疏通开。这气血疏通开了之后，这个血它能够直接到达病灶了。对于咱们组织关节呀、
0: 啊，
1: 对于咱们心脏啊，或对于脑啊，它有一个很好的濡养作用。其实人体任何一个细胞、一个组织器官，它都离不开血液的濡养。

0: 长窜，甚至出现偷停。
1: 那我都有啊。
0: 对吧？哎，因为他供血不足，他供血不足，他不可能说我供血不足，我就消停的在那我不吱声，他就会发信号啊，他发信号完了之后就容易乱套。什么叫乱套呢？人这边正常往那边是给你输送血液呢，但你这边呢就给人反馈的信息说我没有血，那没有血怎么办？那我就多蹦两下吧，你不缺血吗？我多蹦两下。其实他多蹦两下，这个血过没过来？过来了，过来了，还是送不到他这儿。所以就像两个人似的，我这边缺。你那边呢不给，不是没给，给你了，给你了你收不到。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咱说两个人打电话，哎呦总岔劈了，急眼了，干仗了，基本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那心跳啊 ,120,130,150, 啊砰砰砰跳，跳得直心慌啊，完了之后血还过来不多少，往这边送血的那个道不太通畅，当我需要的时候你没有送过来，所以我就生气了啊，我生气怎么办呢？我得让你知道啊。哎，就发出信号了，就这么个意思。
1: 嗯，我知道，大林老师。
0: 嗯，
1: 这就是我想问问你，那个，就是我姑娘两个乳房增生，还有这个做法性的结节，肺呀、右肺下角啊，
0: 嗯，
1: 摸玻璃结节，还有那个肺的上段，
0: 嗯，
1: 有那个前隔有片影状，再就是那个做这个CT的时候，还把那个乳房就说肉乳房有钙化灶。这些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我就不知道了。
0: 嗯，钙化灶这块没事儿啊，乳腺有结节，女同志多大岁数？
1: 42，没成家呢。
0: 啊，咱先说这个肺结节吧，就是现在出现肺结节的特别多。出现肺结节呢，首先第一你不要紧张，因为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这个肺子是唯一一个和外界相通的。所以你外界的你是什么气体啊、细菌的、病毒啊，你看它都容易进入我们肺子里边。那么出现结节。

0: 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送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是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

看来就这么维持。你手术啊，还不一定能赶得上现在呢。他讲话，大夫说完我都绝望了。这打针上镀金，明显的降好，现在多大一份啊？你包括咱们有一位小老。

你就是一个新

对对对。

活动六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

0: 在我没问题。有的你看原来我们说不能大于1毫米，现在有的把动作都放宽了啊，不超过1.2，不超过1.5，甚至都不标准数，啊有的到2-3厘米还得看情况，甚至有的都不标准数啊，有的都2-3厘米的啊，有的实在看不下去。你正常来讲小的我建议第一就是保持啊这个情绪稳定啊，再一个呢你像咱们前段时间不有那个猪脚拌粉吗，啊，要是有的话呢，可以适当的炖。
1: 啊，
0: 先说
1: 就
0: 这样
1: 猪
0: 脚
1: 拌粉。
0: 对对，就是喝点猪脚拌粉。啊，也可以啊，包子油、猪脚拌粉，这都有软件拌粉的作用。

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推荐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锦绣送爽贺金冠，启源佳节有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

0: 金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神，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力是31年载驾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 FM98.6 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FM98.6
1: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沈阳你好，早安，这里是 FM98.6 沈阳交通应急广播，沈阳早高峰准时发车。 FM98.6 路上好朋友，陪你奔赴美好的一天。

0: 10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大家好，我是大白。
0: 哎，欢迎大白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早上是由我们两个一起在一路上和您作伴。
1: 嗯，
0: 那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晚上大白，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下雨了？
1: 对，而且这个气温降的还是挺明显的啊。
0: 对，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气温比昨天是有小幅的上扬。
1: 嗯，
0: 可是说实话啊，因为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太阳的。
1: 哎，
0: 你就感觉体感。

0: 知道几点下雨的吗？我应该听到雷声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两点左右的时间。
1: 据说声音还挺大的。
0: 非常大的雷啊。然后呢今天早上我就发现啊，这个开在路上的时候呢，这路边其实有不少地方就有积水的情况了啊。
1: 对。
0: 所以也提醒大家，今天要出门的时候呢，这个如果途经到这个积水的路面啊，一定要注意一下缓行啊，尤其是旁边有行人呐、然后还有像骑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的小伙伴们啊、千万别把水溅到他们身上，咱们就是以人心比自心啊，咱们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1: 咱就别练那个铁掌水上漂了是吧，别练那个轻功了、
0: 没错。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的全省仍然是以晴朗为主，咱们沈阳的今天也是这个晴朗的天气，但是我从这个直播的画面来看哈，现在这个7:07了，这个天上还是有点灰蒙蒙的，所以呢就是提醒

0: 转多云的天气，然后呢是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昨天的最高气温是19摄氏度我记得、啊，那今天呢夜间呢是晴朗了，那北风2到3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3摄氏度，提醒大家一早一晚还是挺凉的，另外今天出门记得带雨具哟。好，来接下来呢关注了一下咱们沈阳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最近呢沈阳地铁是发布了运营公告，说沈阳地铁九号线兴华公园站第二出口呢是今天10点到运营结束会临时进行封闭。
1: 哎，这从施工维修，为了确保乘客安全，沈阳地铁九号线兴华公园站第二出入口将临时封闭，封闭时间为10月15号的10点，也就是今天上午10点啊，至运营结束。
0: 那也请呢这个要坐地铁的小伙伴们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了啊。好，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其实呢来到了秋季啊，这个时候就是衣服穿的厚起来了，你会发现咱们沈阳呢也是遍地金黄啊。
1: 嗯，
0: 这秋风呢一旦漫过沈城之后呢，是一树一树的银杏是褪去了青绿，转眼呢就变成了耀眼的金黄色。那么其实呢这个时间还是很短暂的，银杏季可以说叫转瞬即逝啊、
1: 哎。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4个赏银杏的好去处，可以说是各有千秋。趁着呢马上周末就要到来了，不妨呢大家来听一听，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去来捡拾一下属于咱们沈阳的秋日浪漫。
1: 是的啊，这个看秋叶其实就跟沈阳的秋天一样、转瞬即逝、
0: 沈阳的春天和秋天都是转瞬即逝的啊。
1: 是的、首先呢你可以看一看北陵公园的银杏大道，它是沈阳少有的皇家陵寝语境下的银杏景观，并非单纯的城市绿树、
0: 哎、
1: 清代昭陵的建筑格局、古油松群和近现代补植的银杏形成跨时空的这样的一个对话、苍黑古松代表陵寝啊、亘古肃穆，那明亮金黄的银杏是后世叠加的温柔秋意，红墙石像生碑亭作为背景，让银杏不只是秋天，而是帝王陵里的逢秋的厚重氛围感。
0: 嗯，没错，那周边还有很多看点，比如说呢在园内可以游览世界文化遗产清昭陵，然后后湖的水域还可以欣赏黄叶倒映在湖面的水景，更多的地方呢稍后我们为大家来推荐。
2: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接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6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贵1万补1万，贵10万补10万，无套路零增项，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2586-4-1，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夜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羊绒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海参源头直通，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通来自大连的

0: 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0: 啥是适老化？
1: 改造家里，家装扶手和搬家垫，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厦门护工健康呵护，康养五居全配套，诚心你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沈阳夜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

0: 五五零八七六八四个四八七六八四个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2: FM 九八六，路上好。

0: 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1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大家好，我是大白。
0: 今天呢，大白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度这个早间时光啊。
1: 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哎呀，旁边这位帅气的男主持人是谁呀？我咋不认识呢？然后我就回了，我说这是帅气的大白。然后有朋友说了，说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看，这不就是我眼拙了吗？我应该认识大白的呀。
1: 我想问一下，真有人说帅气的男主播吗？
0: 可以有吗？朋友们，有没有人说帅气的男主播？大家给回一下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节目前上一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咱们沈阳啊秋日限定的几个银杏的打卡地。之前说到的是北陵公园有一条银杏大道啊。那接下来呢，再说说第二个打卡地，就是我们沈阳农业大学的银杏路了。
1: 沈阳大学啊，农业大学这个银杏路啊，是2026年沈阳农业大学银杏观赏季10月17号、18号是免费开放的，通过学校指定的网络通道进行实名免费预约。10月17号、18号每天预约限额2万人次啊，上下午各1.5万人次。这不是普通的校园景观树，是农林院校科研机电的具象的一个载体。整条千米的银杏路是由沈农几代林学师生选育、栽植管护，树木的长势、株距的配置都是根据专业的规划。那路边的植物标牌呢，暗含学校学科传承，秋色背后的是东北林业园艺学科几十年的实践成果。道路纵向舒展，林木整齐，气势宏大，是人工科学营造的大型秋色林带。这里的秋景自带育人底色，秋风吹过是校园文脉和植物生命的生长的叠加。
0: 那来说一说啊，在这个周边呢也有很多的看点，比如说呢是这个校园里边有图书馆，还有体育场可以一起去游览，看一看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们啊。还有呢，就是银杏开放日呢，经常会有这个农特产的市集，可以品鉴学校培育的果水果蔬菜。另外呢，这个校门距离东陵啊也很近，赏完了银杏就可以继续去探访努尔哈赤的陵寝，附近呢还有赛特奥莱呀，适合去逛吃休息。还有一个你知道吗，大白？就是咱们沈阳的农业大学啊，这个他们的据说是这个饭店也特别好吃，不叫饭店，叫啥来？叫食堂。学校好久没有回学校了，对，就是食堂，据说特别好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学里面，尤其这种大型的大学里面有好几个食堂。
1: 对。
0: 那如果去过的朋友，不妨和大家呀来分享一下，哪个食堂比较推荐？
1: 几食堂好吃？
0: 对，几号食堂比较好吃啊？
1: 像晨晨这样，就是一看就是刚入学的女大学生，
0: 是不是
1: 啊？对，然后问一下，哎，同学，哪个食堂好吃啊？
0: 一看就是个馋猫啊。那再接下来呢，就说到了这个咱们辽宁大学的崇山校区，这边呢也有一条银杏长廊，这个是学校遗留的城市怀旧型的一个秋景。这条道路呢并不是很长，但是呢树冠呢在上方是交织合拢了，
1: 哎，
0: 就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金色的拱廊，
1: 握手了是不是？
0: 哎，非常的美啊，别有一番滋味。那校方呢是特意啊，这个晚秋呢，

0: 留下了这些个落叶没有进行清扫、
1: 嗯、
0: 所以呢不仅上面是金色的拱廊，满地呢也是金色的地毯，哎，而是老校区的一种人文的延续，而且呢也体现出了对于季节更迭的这种尊重，也保留了秋天的这种原生态的质感。
1: 嗯，这个好啊，去这个捡几个银杏叶的这个根儿，
0: 对
1: 吧？然后大家可以去比一比谁捡的那个韧性最好，
0: 哎，
1: 勒一勒。
0: 就小时候大家都来玩这个游戏，对吧？到最后有个大宝头就舍不得揣在兜里拿回家，然后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已经
1: 干
0: 成干了啊，非常的可爱。在咱们这个辽宁大学的城山校区的周边也有不少的看点啊，比如说这个校园内有老式的教学楼，非常的具有这种怀旧的意味。
1: 嗯、
0: 包括呢这个院墙上还有满满的爬山虎，校园里边还有咖啡馆。大家可以去打个卡，另外呢这个说到大学呢不能放过食堂，对不对？
1: 对，
0: 又美味又平价，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校园里面的简餐。
1: 哎，太好了啊、嗯、另外还有一个地点要推荐给大家啊，就是长白岛森林公园的银杏小路，属于混合城市生态修复工程的配套景观，不是原生林地，是城市和平生态再造的成果、
0: 嗯、
1: 银杏还有红枫啊这样的混植，刻意营造多层次的迹象色彩，设计目标是打造市民低门槛无压力的城市自然空间，紧邻浑河，河面开阔，河风调节，林间微气候，景观和浑河水系生态系统相连，这也挺好的，不仅看枫叶也可以看一看湖面啊。
0: 没错，其实呢想想看哈，咱们这个沈阳短暂的美好的秋天，在这个微风的吹拂之下，然后走在这些银杏路上去拍拍美美的照片啊，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身边细碎的这些个小美好。
1: 嗯小确幸，
0: 小确幸、啊、
1: 小而确幸的幸福，确定的幸福啊。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带一首歌吧，我们可以在这首歌里边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回味回味啊。

0: 现在呢，大家能够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端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男主播是暖暖的大白啊，今天和大家见面了。那刚才有朋友说了，说哎呀，帅气的大白，大白问有帅气这个字儿吗？然后你看，我们有不少朋友就在纷纷的来表达了一下，海浪说了帅气。然后还有朋友说了帅气，真帅气啊男主播，还有
1: 捧场啊，
0: 欧神说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
1: 那我就准备留在咱们节目组了，
0: 看看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说要提示了，说这个农业大学呀是需要预约的啊，请大家呢如果要去的话注意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
1: 嗯，是的，
2: 24周年庆成本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条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3: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4: 金猪时盛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起换新人，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上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精，永善猪蹄，永。

0: 东天桥沟，一站至秋日赏枫目的地，十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柳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1: 男士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营业之初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更大，注意润燥通经，起居有多，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突发，做好日常健康管控。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大同区北海街11号，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大包3万9800，大包。

0: 虽然是比较大啊，但是呢，由于青年大街强大的调流威力是整个沈阳主干道是最为强大的，所以呢，虽然青年大街在青年公园路段车多，文化路立交桥四层跨线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但是呢，还是一个快速通过的状态。大家不要看到一片飘红，就有些凳堂上，基本上呢，从青年公园一直到文翠路交通岗这个区间段，大概呢有2公里的路程。我算了一下这个流啊，大概是7分钟就可以完全通过。所以大家呢是完全可以正常行驶的。那周边呢，像文艺二校总校部，有听众朋友反映说了啊，就在文艺二校老校区的旁边有一个批点，哎呀，这共享单车都摆到马路中间了。那我们第一时间呢，把这情况就转到了共享单车的运维单位。同时无独有偶啊，咱听众小伙伴呢还有人反映说，新华路满福隆便利店门前也是个学校门前啊，应该是这地方应该是134中学附近也有共享单车直接堆到马路中间了，双向错车直接就卡壳了。所以呢，路过的车友咱们小心避让。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呢就转给共享单车的运维单位，工作人员马上火速赶往现场去清理转运，给咱们这个路口腾开空间。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好的，感谢李纯的播报。更多路况请您关注986交警直播室节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3: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晨光唤醒沈城，路况实时守护 FM98.6 沈阳早高峰，早高峰出行全攻略，带你一路畅通，准时到岗。

0: 少的小伙伴都说了是地震了，地震了、嗯、啊。旭也说地震了，然后说，Miss 马说我在商场里没感觉到啊，嗯。然后李宝库也说了，说嗯，我搁英国也一点感觉都没有。
1: 那确实是，嗯，有点远。
0: 然后 Miss 庞说了，我说我在盘锦那会儿啊，正在喝水呢。水怎么就拿不稳了？我还合计我得脑血栓了呢。你这还不是啊？
1: 往严重了想，你说说啊。
0: 心稳稳放肚子里啊，咱们都健健康康的。
1: 对。
0: 然后也有朋友说了，说是北陵没有震感呀。
1: 嗯
0: 嗯，大伙儿都可以来跟我们唠一唠啊，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接下来呢，跟大家呢来分享一首非常跟我们辽宁啊是息息相关的歌。
1: 哎，
0: 立足品牌强省建设，为了进一步擦亮辽宁优品金字招牌，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策划创作了主题宣传歌曲《辽宁优品》。
1: 嗯，歌曲呢将辽宁优品匠心品质、产业后运、人文精神融于乐章，以大众喜爱的音乐表达唤起全国东北辽宁老乡的情感共鸣，传递独特的东北文化自信，立体塑造天辽地宁质优上品的品牌气质，让辽宁优品随歌声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嗯。

0: 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石头坪区三好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4: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

0: 天这个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震感呀？有的朋友说了，说哎呀，冯啊，不知道您感受到了没有？然后有朋友说了，说哎呀，盘锦呐，那我们的河蟹都怎么样了？然后有的朋友就回了，他说嗯，河蟹想跑来的，又给追回来了。
1: 你们就放心吧，啥事儿没有，就顶多被那个稻子给砸一下嘛，啊，没事。
0: 然后有朋友北陵的朋友说，说我这在北陵没有震感呀。包括铁西的朋友，这位朋友留言，他说我在铁西也没有感觉呀。沈北说沈北有震感是吧？
1: 是，1994这位朋友说辽中震感挺明显的，
0: 是吧？这明显
1: 到
0: 什么程度？
1: 是感觉这个碑拿不稳了，还是说走道有点晃？到什么程度？还是灯晃动了？
0: 是不是啊？可以来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然后也有朋友说我在沈北，我正躺着呢，感觉晃了两下。他说我还真合计了，是不是地震呢？然后底下朋友还跟对话，对，我也在沈北，在沙发上躺着，就南北晃两下。你这还能分出，还能分出怎么晃呢，朋友？
1: 是呢，太精确了啊。
0: 对，然后也有浑南的朋友说浑南没感觉呀。然后这位朋友说我在榆洪也没有震感。然后这个海阔天空说了，我坐在车里头，车晃了。好的，也欢迎大家。

0: 看到更多的来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86986 上，今天的路面还是有一点湿滑的啊，而且呢包括有的地方有积水，提醒大家呢在路上也要小心慢行。或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端啊搜索这个视频号，来搜索沈阳交通广播，您也可以和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这里和我们一起不仅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还能够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哎，还可以互动留言啊，多好玩。
0: 嗯，你看有朋友就带来了这条路况了啊，大钱说了，大钱说长青桥这儿有拥堵，然后马丁说胜利桥头由南向北有两车发生了

0: 现在呢7:49应该说正是早高峰啊，尤其是有八点要打卡的朋友啊，或者是8点要送小朋友去上学的，可能呢这会儿在路上呢就会显得有点匆忙了。哎，那也提醒大家哈，在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长青桥这边和胜利桥这边啊，这个通行呢是有不畅的，请大家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绕行一下。
1: 哎，这个非常关键的两个点位啊。
0: 嗯，多多买菜说了，我是在室外呢，一边嗑瓜子一边晒太阳呢。呵，你这人间岁月静好啊。他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道说了，说我有感觉，感觉震了1到2秒。
1: 您跟那个南北有震感那位朋友，你们俩可以组一局儿，对吧？一个是对于方向很敏感，一个是对于这个时间把握很精准啊。
0: 没错，也有朋友说我家在这个新丘啊，说床啊晃了2下。还有朋友说，我感觉到了，我就在这个和平区马路湾这边，这个是坐在沙发上，感觉就有震感了。
1: 嗯
0: 嗯，哎，你看这位家里小朋友也是挺敏感的。
1: 是
0: 啊，这位朋友留言说，我儿子前天的时候在学校下课还看见地震云了，然后当天晚上回学校出不出门。
1: 哦，
0: 哎，你看这小朋友观察能力多强哈！
1: 哎呦，真厉害啊！
0: 哎，我都不知道地震云长啥样。
1: 我也不知道。咱俩赶紧补补课吧，你说啊？
0: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小孩哥呀、小孩姐呀，都老厉害了啊。
1: 但是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天辽地宁是吧？
0: 对。
1: 就咱们辽宁这个确实是风水宝地，大家对于地震这个事儿呢，确实这个感觉经历的比较少，离我们也比较远。
0: 没错。
1: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事儿，也算是一种体验吧，一种珍贵的体验啊。
0: 是的。然后有朋友说了，在南塔附近确实车里晃了有2-3下啊，也欢迎大家呢在两个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或者分享一下您所在这个区位的实时路况。
2: 这里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说最近呢，这个深圳机场啊上了热搜了啊，网友说呢这个事儿办得好，建议全国推广。
1: 哎，
0: 他们干嘛了呢？
1: 看一下啊，深圳机场呢，这个消息是10月12号啊，网友赵女士在深圳宝安机场等候登机时生理期腹痛，她前往登机口旁的医疗急救站求助。急救站可拆分售卖布洛芬，一粒儿售价2块钱。
0: 嗯，
1: 工作人员确认用药经济后卖给他一粒儿，你看多贴心呢，还得确认一下，
0: 对，
1: 你用这药有没有之前用过啊？是不是？
0: 嗯，
1: 你过不过敏那都问一圈，而且贴心叮嘱注意保暖。机场介绍，推出按粒儿售药是避免旅客应急买药整合购买造成浪费。
0: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建议全国推广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我记得还有很多朋友就提到了，说小时候有不少地方就是有药房啊，包括医院啊，都有按粒儿卖药的。
1: 哎，
0: 说这个事儿能不能就是再恢复一下？
1: 确实。
0: 那确实啊，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身体会有这样这样的那样的小情绪啊。那我们的这个入秋之后呢，这个皮肤也特别容易闹小情绪，比如说又干又紧绷，摸上去会有点粗糙，抹什么都感觉浮在表面吃不进去。
1: 哎，
0: 那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
1: 好东西啊。
0: 没错，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女生都管它叫皮肤续命水。
1: 嗯，
0: 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因为它的这个一瓶当中啊99%都是精华，只有1%的水，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从深海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换季干到起皮啊，泛红敏感、T 区出油、毛孔粗大呢，都能帮您调理过来。那这次全新升级的新款呢，是在老款的修护维稳的基础之上呢，新加了抗初老的配方，可以抗氧化、防细纹，更是下了很多的功夫。最关键的是质地更加的轻薄、清爽，上脸搜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黏腻啊。无论是叠加入液呀，还是防晒呀，都不搓泥儿。每天早晚呢，轻轻拍上脸，皮肤你就感觉嗖的一下呀，就蓬起来了啊。换季的时候呢，更是直接入新款，咱们是一整天水润不泛油。
1: 嗯，
0: 秋季呢，咱们就用它刚刚好。今天我们是限时的宠粉破价福利啊，在我们的详情页您可以领取到优惠券，今天到手呢只要399块钱，而且呢现在下单还再送您30ml的体验装，限时福利只有200组。现在您就可以来登录微信公众号 FM986986，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

0: 北冬至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封子伟承担。电话2586-4-1。男士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省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省大医院，立足疗审，口碑相传。沈阳省大医院2525-4-9。一夜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更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0: 眼光独具，
2: 新鲜热辣，一砖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1: 小车厢，大世界，
0: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0: 中十月，盛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3: 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4: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没看？
2: 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

0: 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1: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帮你看，你这边加速站。
2: 哎，还能带呀？
0: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3: 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柳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4: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瑶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瑶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98.6。

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玩了4-5年的，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八，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自身，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啤酒为您准点到时。加州大道五九八，喜来佳节又红酒，经过五二八，红酒开启精彩时刻。开盖首马还有惊喜，活动不停。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大家早上好呀！沈阳今天早晨到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后来呢可以转到多云，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到了夜间是晴朗的天气，北风2到3级，夜间的最低气温是3摄氏度。986气象站逢整半点为您播报。
0: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3: 986交警直播室马上连线李纯，了解更多路况。你好，李纯。
4: 这一时段呢，我们看到到了8点的时候了，好像啊很多朋友呢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都跟我们反映啊，今天啊真的是李纯说的那样，由于地面湿滑，所以呢整体速度呢是慢了一些。比如说此刻呢大家走行东向西方向，这个时候经过建院街的嘉里中心一路呢想继续往展览馆方向去的车辆，目前呢都是处于排队的情况。建院街呢由于上学的原因，在此刻的雅颂居以北的路段呢是文化路小学，这个地方呢是单行线啊，只有北向南方向单行线。